0: 阵雨，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9度。除了高雄当地的天气外，接着来了解上午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在外岛部分，金门机场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9度。澎湖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6000公尺，气温28度。新北机场目前有雷雨，能见度3000公尺，气温27度。东部的花莲机场多云时晴，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部分上午有飞航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目前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越南河内天气晴朗，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31度。日本冲绳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1度。今日航班动态部分，上午国际线泰国狮子航空 SL390 飞往冲绳的航班取消。建议旅客出发前再向航空公司或于机场官网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舱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以及高雄港区等，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飞行热区。为了防范潜在的风险，高雄机场已经建置先进的无人机侦测系统，可以迅速精准的侦测到红区范围内的无人机活动。请听众朋友注意，在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违者将处以罚锾新台币30万至150万元。另外，也请无人机飞行爱好者遵守相关法规，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简单的程序便能确保无人机飞行活动的合法性与安全性。感谢您的理解与合作。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各位听众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1: 以上飞航资讯由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所提供。

0: 台线省道在屏东长治乡林洛果菜市场前呢，现在是积水没有办法通过的哦，已经暂时封闭了台线双向这个地方的一个通行了，这样的朋友要做好改道的准备。目前在台线呢，屏东的长治乡林洛果菜市场前有积水的情形，已经暂时封闭了台线双向的一个通行。高速路在南下 346.3 公里冈山地磅内侧车道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在南下 340.7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仍然占用了外侧跟路间在处理当中，目前在南下的路竹高科路段车线速度是相当缓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请您务必小心。八点钟过后在高雄市区交通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再度交给高雄市交通大队慧心。
1: 谢谢班班，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指标 340.7 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货柜车与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及路间，目前现场在进行处理当中哦。南下的路竹路段呢，要往高科的话是相当不好走的，车辆非常的多。而在国道一号南下高雄末端下渔港路的出口是持续的有排队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搭约高雄中正路段一路到顶金系统转国时沿线车多，北上建国往九如东侧入口，北上顶金系统过来一路到高科路段，北上下南子交流道的出口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高雄支线往东方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沿线的车行速度非常的缓慢，车辆是相当多相当拥挤的一个状况。在高雄市区台八八往西方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北上呢，车流量还是有比较大一些哦。而在台八八东向往东方向要下大寮交流道的出口，排队的车阵是相当的长，车辆相当的多。而现在东向的大寮往大发的这一段路呢，在台八八东向大寮往大发的这一段路啊，目前的车流量也有增加，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市区平面道路车多路段现在林雅区中正一路往东，在过了地下道之后一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还有在建国一路往西方向从正义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的车行速度非常的慢，建国一路往东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

0: 呢是呈现间歇性的车多，而现在在三多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的车流量也增加了，三明区九如一路往西阳明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九如一路上国道一号北上路口车多拥挤不好走，而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地下道上来及周边路段往南方向，中山四路往北金福路到中安路也是车流量大，在左营区的大中快速道路目前西向下翠华路的出口，东向往国道十号持续车多，国十下方大中二路以及文字路上国道十号，大中路民族路上国道十号持续车多排队不好走，大中一路顶中路往国道一号顶金系统北上入口，还有大中一路往西的方向，从国十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下来一路到民族路也都还是车流量大，请您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在省道台一线高南公路往北方向，过了高铁路之后一路到水管路沿线的车辆还是比较多，而在南子区南洋路转凤南路往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也是车行速度比较慢的路段，也请多多的留心一下。而目前在高雄市区有几件事故的通知，分别是在冈山区的成功路133号前面阿公店路三段与前锋路的交叉路口，桥头区甲昌路26号前三明区九如一路水源路口以及自由同盟路口先后的接到事故通知，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小心留意。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1: 谢谢慧心告诉我们在高雄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今天天候不稳哦，所以在道路上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要多预估一些交通的时间。在刚刚8点左右呢，中央气象署也再度针对了屏东、台南跟高雄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我们所在的地方呢有这个剧烈的雷雨或者是降雨，持续的时间要到等一下的10点左右，所以要特别提醒在这个外头哦行车的驾驶朋友，一定要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也受到了这个天候不稳下大雨的一个影响哦，今天在屏东县春日乡的士文村有土石坍方的一个情形，那为了维护这个村民的一个安全，所以呢今天在春日乡士文村呢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屏东雨真的下得相当的大，那刚刚就有驾驶朋友说呢，就在这个长治交流道下方的平面道路就已经出现了积水的一个情形了，那在长治林洛果菜市场前呢也是积水太深了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呢双向台一线省道在这个路段呢已经暂时实施交通管制呢，暂时封闭车辆通行了，都要做好改道的准备。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旋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0: 8:16，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我是班班。刚所提醒，在国道一号中山港南下340.7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货柜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但是后方回堵大概有3公里远，所以目前在南下的路竹高科路段，沿路车线速度也都还是相当的慢。台17线在南下的163.5公里左右，就在国姓桥的路段，在快车道说有防眩柱掉落。高雄市区几个事故在处理的地方，在三民区的自由一路跟同盟一路、水源路跟九如一路有事故。另外在冈山的阿公店路三段跟前锋路口、成功路133号靠近中城街有事故。桥头的甲昌路26号靠近复兴巷口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台南市的北区在中华北路一段259号的前面，永康的中山北路在492号前，仁德的文贤路一段跟文华路二段都有交通的事故。气象署刚针对了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发布了新一波的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到10点钟。高雄地区呢，特别要注意的是在旗山地区、美浓区跟内门区哦，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是非常明显的，一定要特别留心。气象署今天呢，从凌晨3点多开始呢，就一路一直在发布这个大雷雨的一个及时的一个讯息。受到第7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跟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比较容易会有这个短延时的强降雨，所以今天呢，在屏东啦、台南跟高雄都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局部大雨的一个发生的机会。那要特别注意一下雷击呀、强阵风、溪水暴涨，低洼地区也要注意一下这个积淹水的一个状况。刚我们就提醒了，在台一线省道零落果菜市场前。就因为积水过深，已经暂时拉起了这个封锁线，车子是没有办法通过的，都必须要改道行驶。今天要行驶山区道路，也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摊翻跟落石的一个状况。另外在国道3号的长治交流道下方的道路呢，目前也是积水的一个情形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今天在高雄地区天气呢，就是天候不稳定哦，阴时多云阵雨或是雷雨的一个状况，那比较闷热，那比较潮湿，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一个变化。南部地区的温度从26度到30度。南靠中山高北上，在顶金道男子交流道，还有北上的冈山到高科车多，南下仁德

服务区过后，一直到高科交流道路段，受到先前事故的影响，现在还在塞，事故已经排除了，需要一些时间来消化车流，塞在车阵当中的朋友务必再多点耐心，注意安全。另外在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永康交流道

Jazz 所演唱苏菲亚的愿望。台86线在西向的 7.5 公里台南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高雄市区现在几个事故通报，前镇的草衙二路跟金福路口，大寮的凤平一路12号靠近明华街，左营的大中二路跟文慈路口，目前都有事故在做后续的处理。持续车多的部分，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路段，在台南系统交流道过后到永康，然后在台南的仁德一直往南走到高科，沿路车行的速度都比较慢哦。有些路段车行的顺畅度会比较好一些，有些路段呢就真的很慢，像比如说仁德服务区过后到陆竹交流道这一段路，有时候就会出现走走又停停的状况，一定要多加留意，注意行车安全。目前在台南、高雄、屏东呢，都是在这一波大雷雨及时的一个讯息范围之内。所以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开亮车前大灯，特别是在高速公路上行车哦，车行的速度比较快的一个状况下，扬起的水雾会让能见度变低，会变得视线比较模糊，一定要特别注意行车安全，跟车的距离要掌握好，开亮车前大灯。国道3号现在有一个事故的通报，在北上的 371.4 公里，在国道3号北上的 371.4 公里，就在田寮地磅的地方哦，就在田寮地磅过了之后，现在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侧的车道，这个是在国道3号北上 371.4 公里，田寮地磅过了之后，外侧现在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刚发生，在等待处理当中。

关晓雯所演唱的《给自己》，高雄市三民区中华二路要往北方向哦，靠近热河二街的快车道的外侧，说有一个木头箱子、木材的箱子掉落，会影响到行车，经过务必小心。高速公路在国道三号北上371.4公里，田寮地磅过了之后，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也请您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准备收听8: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今天台北、新北、嘉义、澎湖以及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象署也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有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伴随较强阵风、闪电、落雷。受到暴雨影响，今天屏东县春日乡士文村有土石塌方的迹象。为了维护居民安全，今天春日乡士文村停止上班上课。经济部公布五月工业生产指数年增 11.78%， 续创历年单月新高，特别是晶圆代工的生产量超乎预期，而部分传产受惠于 AI 商机，也呈现逐步回温迹象，预估下半年还能持续稳健成长。记者吴英颖报道。
2: 经济部发布五月工业生产统计，工业指数年增 11.78%， 连续27个月正成长，其中制造业年增 12.68%， 又以电子零组件业、电脑电子产品及光学制品业表现最亮眼。经济部统计处副处长陈玉芳说，
3: 五月份的预估由于我们的预期，主要是在那个电子零组件的这个部分的生产是超过我们的预期的，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晶圆代工这个部分，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机体的部分。
2: 传产部分虽然个别产业步调不均，但也出现回温的迹象，尤其是受惠于 AI 商机的机械设备业及基本金属业。
3: 传统产业从三月开始的话，那个年增率确实是表现是稳定成长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包括机械设备业因为半导体设备产能扩增啊，或者是说在基本金属业里面看到的这个非铁金属的钢材等等，等于是在传统产业有一些部分它是会受惠 AI 商机而带动的一些成长。
2: 经济部预估上半年制造业生产指数年增率将达 20.5% 到 21.1%， 而下半年在消费性电子新品旺季以及 AI 终端应用落地两大动能助攻下，展望持续乐观。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威格国际学校创办人袁长平夫妇遭指控掏空校产收受回扣，台中地检署发动两波搜索，约谈夫妇两人到案说明，检察官讯问后认为罪嫌重大，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台中地检署指挥重案支援中心检察事务官及调查局中部机动工作站分别在5月8号及6月23号发动搜索行动，前往威格学校、餐厅以及住居所等地方执行搜索。第二波的搜索行动同时约谈创办人袁长平、董事吴婉婷、执行长到案说明，向院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经检察官侦讯后认袁姓、吴姓被告二人涉犯刑法行使业务登载不实文书、公益侵占、业务侵占、背信及违反商业会计法等罪嫌重大，且有湮灭、伪造、变造证据及勾串共犯证人之余，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均经检察官当庭逮捕，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
4: 台中地检署强调，这件案子涉及私校治理、家族企业化经营以及法律界限，检方将持续秉持有证据必定调查、违法必定侦办的原则，全面清查被告所涉的相关不法情势，维护社会公益。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AI 国家队齐聚抢人才，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本周六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58家企业参与，释出超过3500个职缺。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毕业季求职热潮来临，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云嘉南分署27号早上10点到下午3点在国立成功大学中正堂举办2026云嘉南区就业博览会，活动邀集58家优质企业现场征才，释出超过35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半导体还有智慧制造供应链相关职缺就

0: 超过1400个。分署长刘邦栋说，
1: 也就是说当天在现场每十个职缺里边就有超过四个是属于现在火热的 AI 半导体供应链的职缺哈，这个比例在全台的就博会里边是比较罕见的，纯度超级高这次现场15家的 AI 供应链，我们把它分为四大黄金的板块不论你是学理工、学商管，甚至是学文科通通有机会。
0: 分署表示，这次征才不仅职缺数量多，高达九成职缺不限工作经验，近九成工作机会位在云嘉南地区。活动当天除提供限量早鸟礼之外，完成面试还可以参加求职闯关抽奖。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36，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1.4公里，就在田寮地磅过了之后，外侧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务必要多加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中华二路北上靠近这个热河二街的外侧有掉落一个木头的箱子，就把外侧车道就给挡住了，大家都在闪这个掉落物当中。在高雄市区行车，三民区的中华二路北上靠近热河二街，在外侧车道掉落一个木头的箱子。高速路在南下的仁德交流道过后，一直到仁德服务区，沿路车行速度是偏慢，不好走的一个状况。

0: 们继续观看丹路一三球快乐免开钱。8:40，高速公路上的最新路况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我们要请何怡婷来提醒，怡婷早。
1: 慢慢早，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早。首先在国道上有个事故点讯息，我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71.4公里哦，也就是过田寮地磅站要往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在外侧车道是有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目前事故现场正在进行处理中，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该路段的时候，提前先靠中间以及内侧车道来行驶。在南部国道的施工方面，在国道1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三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磅站的路段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三南下的343到348公里要往新化系统的路段内侧车道是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国三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有护栏的施工，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的情形，而在国一南下要下大湾出口后方车友也是排队的状况，在国一南下的仁德站背道沿线一直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目前持续也都是车多车速缓慢的状况，在国一北上要下南子出口，国一南北双向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国一北上的三多路出口，国一南下的渔港高架路出口，以及在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交流道出口，后方车有持续也都是车多排队的情形。另外，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以及在国十西向的顶金系统要往左营自由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拥塞的状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进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在这里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持续受到台风外围温德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25号，也就是今天，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而其次是国道一号将在6月25号，同样也是今天，不过预计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在国道十号，则是将在6月26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

0: 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这些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怡婷告诉我们在高速公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施工的一个提醒。高速路我们刚刚提醒的这个事故点呢，在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北上371.4公里田寮地磅过了之后，外侧两部车辆的事故目前呢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请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注意安全。中央气象署在刚刚也针对了台南、高雄跟屏东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到等一下10点钟左右。高雄地区呢，特别是像在旗山啊、美浓、内门地区，在比较靠近山区的这个道路这地区呢，雨下的是特别明显的。这样的朋友就回报进来说，有一些路段呢就出现了很明显积水的一个状况。旗山地区的旗甲公路、西周路段呢，就很多地方都出现了这个积水的一个情形。还有呢，在山坡的这个泥水呢，也滑落到路面上来，所以请你务必小心。那目前在旗山地区、大树地区呢，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这个积淹水的一个状况，我们提醒您呢一定要留心。台南市的东区在林森路一段往西的方向哦，就在庆明眼科前说呢，有这个椰子的枯叶就掉落在路当中。

0: 好，我们接到了屏东县交通队的一个讯号哦，有即时路况要赶快提供给我们的驾驶朋友，我们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早。
1: 主持人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在这边要提醒大家，屏东地区的淹水的路段是在林洛的国菜市场台一线，还有纳古塔附近的周遭道路，那在长治乡的下座路，还有海丰的外环道以及沙蛇溪的周边，那屏东市的工业区还有屏东高中前的台山线，这部分都是有严重积水的路段，那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该路段的时候要小心的驾驶。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亚德告诉我们在屏东县辖区的路况啊，有好多地方也都出现了积淹水的一个情形。那特别提醒在台一线的省道呢，它在经过这个林洛果菜市场前的这个路段呢，现在积水就不通了，所以都要做好改道的准备，务必要小心，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遇到前方有积水的状况呢，不要勉强涉水通过，以免发生危险。荣武的水管路三段要往东的方向，跟城关路二段，因为水管路往东方向呢，号志灯说绿灯只有五秒哦，所以大概走两步车就变灯了，所以水管路现在呢已经出现回堵的状况，号志灯可能跳掉了，怪怪的，也都已经通知给相关的单位。
2: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3: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2: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4: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2: 哦，什么小技巧？
4: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2: 哇，你懂好多哦。
3: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4: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台线的省道在屏东长治乡，就在麟洛果菜市场前这一段路呢，积水不通哦。目前台线省道在麟洛果菜市场前的这段道路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务必要做好改道。另外，在国道3号长治交流道下方的平面道路，现在一样哦，也都是积水的一个情形。

0: 来关心南部地区省道还有快速公路的交通路况，今天要请交控人员陈运子来提醒。运子早。
1: 班班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来分享省道及快速道路路况。目前台八八线西行凤山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及台八八线东行大寮出口匝道车多，建议要提前下大寮出口的驾驶请提前靠右，其余路段整体顺畅。再来是施工路段部分，台八八线西行22到0公里竹田端到五甲系统，预计今天早上9点到中午12点办理移动性施工，车道机动管制，请用路人行经上述路段配合现场指示通行。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南横公路台20-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每周2、3、4办理路面修复施工，管制不开放通行，其余时段开放时间为每天早上7点到下午2点，下午5点前需离开管制路段，详细资讯可至南区养护工程分局网站查询。再来是雨中行车请随时开亮大灯，能见度不佳时应放慢行车速度，注意行人安全，并可开启亮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车辆。最后行车时可收听警广掌握路况，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今天的交控人员陈运子的提醒。
2: 大家好，我是草埔森友隧道，每天都有许多的车辆通过，但有件事情我要特别的提醒。
3: 咦，隧道在说话？
2: 没错，最近常看到有人在挑战极限，大货车货物堆得高高的，我每天都提心吊胆。
3: 高一点点也不行吗？
2: 你们人类最爱说的就是一点点，可是撞到设备的时候损失可不是一点点啊。台九线安朔到草埔路段包括我在内，禁止全连接车、超尺度车辆以及装载危险物品车辆通行。
3: 超尺度车辆是什么啊？
2: 就是超高、超长、超宽、超重的车辆，依规定货物宽度不得超过车身，大型车装载高度自地面起不得超过4公尺。
3: 啊，我知道了，超过4公尺就必须申请临时通行证，而且设备高度有限，车辆的总高度也不可以超过4.4公尺哦，上路前一定要先量好尺寸。
2: 没错，别让卡车真的卡住了。
0: 台九线安朔至草埔路段和草埔森永隧道，请遵守通行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守法通行一路顺，平安回家最幸福。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김정희과케曾伟忠孙英球韩蛮。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96.4公里呢，现在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的车道。这个事故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396公里，就在长治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九如的方向哦，内侧现在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在屏东市的襄阳路要往民生路的方向，就在卫生福利部南区老人之家前有一起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现在屏东市雨下的相当的大，能见度比较低，务必要多加留意。屏东市的襄阳路要往民生路的方向，在卫福部南区老人之家的门口有一起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驾驶朋友说，目前国道三号呢，在南州路段的雨下的相当的大，那在南州交流道下来之后呢，沿路都有一些积淹水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务必要小心，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车行的速度不要太快。高雄市苓雅区建国一路从辅仁路一直到高速公路下方往东的方向，还有在凤山的光复路二段跟中山西路口一直往这个建国路的方向呢，现在沿路车流量也都是偏多，车行速度是缓慢不好走的。左营区在大中一路跟民族路口往东要往国道入口的地方车多拥挤不好走，那刚我们说在凤山的光复路二段中山西路口一直到这个建国一路辅仁路哦，要往西方向沿路也都是车多拥挤。

0: 之后，小客车跟小货车追撞的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那刚刚通报的是在北上的 396.4 公里，就在长治交流道过了之后要往九如的方向，内侧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1: 尽管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尽管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力量，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右师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冈山到高科，北上的桃园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下塔，由沿线都是车多，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的双向万方到木栅，以及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和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西4公里，在高铁台中交流道的中线掉落推车，台17线南下163.5到164公里之间，国盛圣桥路段有防眩柱掉在快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9:03，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96.4公里，就在屏东交流道的路段有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侧还有外侧路肩有被占用到。那目前这个事故在处理当中，雨下的相当的大，能见度很低哦，天色又非常的暗，务必提高警觉，注意安全。国道三号北上396.4公里，在屏东交流道的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侧车道跟外侧路肩在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现在是呢下大雨，能见度相当低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
1: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2: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

0: 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1: 屏东施工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2: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一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0: 施工所这次除了规划两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四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1: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施工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施工所委托制播。
3: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4: 没错，主播，这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2: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五阶段的交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三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3: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4: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2: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3: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1: 国道三号在北上的396.4公里，就在屏东交流道路段，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仍然在处理当中，占用内侧跟外侧路肩。那这个路段雨下的相当的大，能见度呢雾茫茫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多加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另外一个事故点在北上的371.4公里，田寮地磅过了之后，外侧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呢，也还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当中。中央气象署针对了台南、高雄跟屏东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特别是在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呢，现在雨下的是相当的大。家人朋友说呢，在这个旗山地区啊，旗甲公路西周路段就有很多的道路都出现了路面积水的状况，山坡的土石泥流也滑落下来。那目前呢，在旗山地区、大树地区呢，都很多地方是积水的一个状况。屏东也是哦，在屏东市区、屏东县的辖区呢，有很多路段也都通报说呢，有这个路面积水的一个状况，我们提醒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的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遇到这个有积水路段呢，千万不要勉强的来通过，以免发生危险。台线省道在屏东长治林洛国菜市场前呢，现在这个地方就因为积水过深呢，已经拉起了这个封锁线哦。所以呢，目前台线的省道在林洛国菜市场前这一段道路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还有在国道三号呢，这个林洛交流道下方、南州交流道下方呢，驾驶朋友通报说也都是出现了积水的情形。高雄市苓雅区中正一路从辅仁路到高速公路下方周边道路双向车多拥挤不好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目前车多的路段，北上从仁德到永康，南下呢从永康到大湾，南下的仁德到仁德服务区，以及在南下路竹到高科交流道路段沿路都是车多。北上的部分在北上顶金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

奥科车险速度也都是缓慢。行人在外有路况要提供，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

喜欢这首歌曲，林慧萍所演唱的《爱情与宿醉》。国道三号北上在371公里的地方哦，先前我们所提醒，在北上371.4公里田寮地磅过了之后，在外侧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已处理完毕，这个事故排除了。那特别提醒的是，在国道三号北上396.4公里屏东交流道路段，两部车辆的事故，一部占用内侧，一部占用外侧路肩，目前处理当中。那这个路段雨真的下得相当的大，能见度低，请驾驶朋友一定要多加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屏东县呢，因为积淹水的关系呢，封闭这个道路的部分呢，包含了在台一线的双向，在麟洛果菜市场前的这段道路，还有在屏东市的海丰外环道，屏东市在屏东工业区的这个路段，以及在屏东市屏东高中前的路段呢，现在都是道路封闭的。另外在屏东市的沙蛇溪以及在长治乡的下厝街，这些路段呢都因为积水过深呢，都已经拉起了封锁线，是道路封闭的一个状况哦，提醒朋友务必要改道行驶。那也因为积淹水的关系，所以今天在屏东地区呢，有很多公车的路线呢也都有更改，也因为积水不通，所以公车也有改道的一个状况。

央气象署持续针对了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地区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目前的这个时间都还在持续当中哦，预计要持续到下午的一点钟左右，所以呢不管是在屏东地区行车或者是来往屏东跟台东的朋友一定要特别留意，特别是行驶山区道路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雄市区有几个状况，目前在苓雅区的中正一路要往东，从中正地下道到高速路下方车多不好走。市区在三民区呢有两个事故点，大顺二路顶山街、平等路铁道一街有事故，苓雅区的河北路跟明德街口也有交通的事故。台南市的南区在健康路二段92号的前面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

Cappuccino。屏东市的瑞光路，这样的朋友说呢，在这个餐厅的前面呢，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刚我们提醒，在屏东地区积盐水的地方，包含了在台县省道林洛果菜市场前双向不通，还有在屏东市的海丰外环道、屏东工业区前、屏东高中、屏东市的沙蛇溪，还有长治乡的下厝街，这几个路段呢，目前都是有积

水的一个情形。先前所提供在国道三号北上 396.4 公里屏东交流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刚刚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市区的交通事故点在台南市的新市区南科六路跟环

台十七线的滨海公路在南下的 163.5 公里，就在国兴桥的路段，在快车道有防眩柱掉落，也提醒驾驶朋友要小心的来通过。

张泽斌所演唱的《中等美女》，目前在潮州大桥下方的积水很严重哦，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潮州大桥下方现在是积水严重，没有办法通过的。屏东地区呢，真的很多路段呢，都因为下雨的关系有积淹水的一个状况，务必在这个行车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中央气象署在刚刚呢，也特别在针对的台南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所以目前在台南地区，特别是在比较靠近山区的地方呢，这下雨的状况是

特别明显的，一定要特别留心。国道一号中山高在南部路段行车的状况哦，有一些路段车线速度偏慢，北上在中正交流道到南子，北上的冈山一直到鹿竹，还有在南下北上的仁德路段哦，在仁德过后到大湾车线速度都偏慢，南下在仁德交流道过后到仁德服务区，再到冈山南子路段，沿路车流量也都是相当的大。高雄市前镇区的草衙二路跟福德街口有事故。

江宜晨所演唱的《放晴》。今天说到米克拉台风慢速北上的影响哦，引入了这个非常丰沛的西南风的水汽，所以在嘉义以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呢，全天都是容易下雨的一个状况，甚至容易出现局部的强降雨。所以在户外活动、工作、开车都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情形。准备收听9: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提醒，今天屏东需防大豪雨，台南高雄需防豪雨。过去八小时累计雨量，以屏东九如达359毫米最多，另外高雄内门217.5毫米，台南左镇也达到112.5毫米。气象专家吴德荣说，明后两天锋面接近以及台风米克拉引进的水汽影响，仍需严防剧烈天气。不过另一个青苔无花果呈现大回转的路径，强度较弱，距离台湾遥远。政府将在校园推动第五级保全，有学生团体忧心学权受到影响。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表示，这项措施并没有强制，而是多一个选择，检警进入校园仍需要经过学校的同意。记者林雨辰报道。
2: 近期电子烟流入校园，冲击学生的健康与校安，其中建立四道防线扫毒，并规划推动第五级保全，召集退休军警协助学校查缉毒品。不过部分学生团体呼吁应清楚说明相关的规范。面对立委柯志恩的质疑，教育部次长张廖万坚强调，这并非强制的机制。
3: 在学校里面放一个具有军警背景的像保全角色一样，这是你们要的吗？
4: 没有，我想这个完全不是这样子。
3: 那到底是怎么样？
4: 那是说他只是多一个选择，如果学校需要的时候，就像你发生刑案，你需要警察到现场去，那也是要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常备单位了。
3: 那不是，他不是的话，那老师就可以打电话叫警察进来了。
4: 不是，我想他
3: 是什么？
4: 那个他们之间有一个联系了，比如说他的一个对口啊，比如说大学里面他是一个主秘以上，那他在学校的话就是学务主任以上，
3: 对，
4: 一定要经过。
3: 那你第五级的保全在干嘛？
4: 他只是多一个选择。
2: 行政院政委纪连成日前表示，第五级保全这是具备安全防护概念的退休军警，现阶段主要是关键基础设施以及豪宅才会运用，目前正在搜集意见，学校如果认为校安有需要但财力有困难，教育部也可能研议相关的补助，未来的工作内容将以协助为主，无法处罚学生或是搜书包。经广记者林玉晨台北报道。
1: 台中第三警分局历时近9个月向上溯源追查，成功瓦解以曾姓主嫌为首的11人贩毒集团，查扣大量毒品及犯罪所得，并斩断高达8层的贩毒供销网络，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5: 专案小组调查发现，该集团组织分工缜密，并利用正当行业作为掩护。王姓药头涉嫌透过 Instagram 张贴毒品暗语招揽买家，并以母亲经营的服饰店门口作为交易据点。另一名宋姓药头则利用手机通讯行掩护毒品交易，企图规避警方查缉。第三警分局侦查队队长詹前奇说：
6: 本局专案小组历经数月搜证之后，陆续查获以曾姓犯嫌为首等11人到案，共查获毒品、烟油1400余公克、烟弹117颗、凯他命3000多公克、毒品咖啡包333包，重达3600余公克，以及犯罪所得新台币285000余元等证物。前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彰化台中地检署侦办。并陆续追查毒品来源及上游。
5: 第三警分局表示，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米酯已列为第二级毒品，对身心健康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毒品犯罪，守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起推行高雄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在指定区域以人等车的方式，旅客抵达机场后可自行依需求选择搭乘。记者徐俊秀报道。
7: 高雄航空站表示，目前机场已提供服务的排班计程车上车处仍维持于航厦正前方，旅客出关之后就可就近搭乘。租赁车上车处位于国际线航厦站前及大客车停车场。至于6月25号试办预约计程车，也设有专属乘车处，提供透过网络平台叫车的旅客搭乘。高雄国际航空站副主任孙义忠说：
8: 我们的网约计程车的位置是在国际航像与国内航厦中间的路缘，它在靠近高捷2号出口处，国际线或国内线我们都设置有清楚的一个地面标线地贴，导引旅客到网约计程车的乘车处，现场还有保全跟航警人员来协助。因为我们这个方案是采人等车的方式，要利用这个网约计程车，请您在到站或国际线出关之后再来联系网约计程车。

0: 机场预约计程车试办计划5月25号上网公告，6月25号开始推行，共有8家业者提出申请审查合格，详细合格名单已公告于航空站网站，旅客可透过合格业者的网络平台 APP 预约使用，之后将会滚动检讨，试办一年后会把试办成效报请交通部做后续处理。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天哪，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1: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0: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1: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0: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1: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2: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9:38，中央气象署呢，针对了在台南地区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那灾防告警系统呢，市警的区域包含了在柳营、东山、六甲、关田、大内、新化、善化、新市、山上预警、南溪、南化、左镇、关庙，还有到龙崎区。那么持续的时间呢，会到等一下的11:50。屏东县的太武乡平和村新旧路口现在也因为淹水的关系没有办法通过，请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台南市的北区在长荣路5段305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目前在屏东地区，包含了在屏东市啦，还有在屏东县辖区呢，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积淹水不通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呢，在道路上行车一定要特别小心。如果遇到这个前方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呢，不要勉强通过，以免发生危险。台29线，家里朋友说，从旗山要往林口的方向，雨下的相当的大，有很多地方呢有淹水的一个状况哦。然后呢，有小部分的区域呢，旁边的这个土石泥流又滑下来一个情形，请驾驶朋友呢，在山区道路行车一定要留意，注意行车的安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在3多交流道过后，一直到男子交流道路段车多拥挤。北上的冈山到鹿竹，南下从鹿竹到冈山交流道路段一样是车多拥挤，不好走。

0: 刘鸿霖所演唱的《幸福冒险》。高雄市三民区在石泉三路跟中华二路现在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在只剩下内侧能够通过而已。三民区的石泉三路跟中华二路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在呢只剩下内侧车道能够通过。受到下大雨的一个影响呢，在屏东地区呢有很多的路段呢都有积淹水的一个状况哦。好，那最新的这个情形呢，我要连线到屏东县交通队，今天要请王耀德来提醒。耀德，
1: 主持人好，听众教师朋友大家好。那因为屏东部分地区雨势较为强大，在台一线的林洛双向，就是要往屏东市跟往林洛的方向，目前道路是封闭的。那另外在长治的台24线以及海丰的台27线也是有多处的积水，那请驾驶朋友改由国道3号从九如还有台88的万丹进入屏东市。那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亚德告诉我们这个最新的一个路况哦，持续跟我们保持联系哦。在屏东县辖区这些积淹水的一个情形，好，那因为有几条主要的道路呢，也出现了积水不通的一个状况。刚亚德告诉我们说，在台一线的林洛路段，还有在台24线、台27线的这个主要道路呢，都因为积淹水的关系呢，道路呢是拉起了封锁线，没有办法通过的，都不要改道行驶。那么可以利用这个国道三号的九如交流道，或是利用台88的万丹交流道来改道行驶。台一线要往万丹，就在路。

桥前靠近潮州铁道园区的地方现在积水，那台一线往北光复路在潮州路桥的地方呢，也是因为积淹水的关系哦，都必须要避开改道行驶。那刚提醒在屏东太武乡的平和村新旧路口也因为淹水的关系，积水的关系没有办法通过，都要改道。高雄市的田寮区在高139的市道崇德桥双向呢，现在是封闭的，因为水位高涨的关系哦，所以呢已经暂时了进行这个桥梁的一个封闭。这是在田寮的高139市道的崇德桥，因为水位高涨的关系，目前双向道路是暂时封闭的。高市前镇区中华五路跟正勤路口有事故，高速路在北上的273公里，在靠近嘉义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的轮胎皮掉落。台南市的安平区在建平八街跟健康三街有交通的事故。

任贤齐，我是一只鱼。高速路南下仁德交流道在入口匝道的地方，先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我很快呢就回报说呢，这个事故已经处理完毕排除了。那目前要进入南下仁德交流道入口，现在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台南市的仁德区在中山路866号的前面，就在这个卫福部的胸腔医院的前面有事故，还有在苓雅区高市的苓雅区民权一路24号靠近永富街口有交通的事故。台县的省道在屏东的林洛果菜市场前呢，现在因为呢积水的关系哦，中山路双向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要往北方向的朋友呢，请您要在林洛交流道改道，南下的朋友呢，要往林洛，必须要在这个瑞光南路国人医院前改道行驶。就是三民区的石泉三路跟中华二路，现在因为有两部车辆的事故，现在只剩下内侧车道能够通过。

安心亚所演唱的《人生要漂亮》。高市前镇区草衙三路靠近金福路口有事故，燕巢角速路在靠近角速天后宫的地方现在也有事故在处理当中，务必要小心注意安全。台线省道在麟洛国菜市场前这段道路因为积盐水哦，拉起了封锁线，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要往屏东市的方向呢，请您在麟洛交流道改道，要往麟洛方向。

呢，要在瑞光南路国人医院前就改道行驶。今天三个小时节目已经告一个段落了，我是班班，感谢您的收听，祝福你有个愉快的一天，继续把节目交给丁婉，明天早晨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

0: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旅行公路与你共度，开车时也请记得专注。大家好，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一路上就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南子，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北上277.6公里，在嘉义系统前中线有散落轮胎皮，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桃园一路到台北和北上的东湖到高架汐止端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提顶到下塔，有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汐五高架北上的下塔，又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北上南深路到南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甲双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的石碇到南港系统，国道八号往东的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讨厌下雨天，车多拥塞，视线差，提醒您开车保持耐心，点亮大灯，减速慢行。
1: 记得收听警广，保持好心情。我们是
0: 慢。

0: 金广路透社，
1: 金广路透社，
2: 欢迎你跟我们一起打开路透社大门。
0: 这里有即时路况报、闪亮钟鼓歌、生活小常识、
2: 透视路况的最佳选择，金广路透社。
3: Hello，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丁婉，欢迎收听金广路透社。不管你有没有讨厌下雨天，毕竟下雨天好不方便哈，车多拥挤路段也很容易发生危险。先要经过屏东的朋友特别留心，刚刚我们提到说，在屏东的林洛果菜市场附近，台一线中山路双向暂时封闭，因为淹水严重，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由于在屏东地区大雨来袭的影响之下呢，导致在林洛的果菜市场台一线的中山路上双向的车流受到淹水的影响，必须要被迫改道行驶。请朋友们如果说北上在屏东市靠近林洛交流道之前就改道行驶，那南下朋友往林洛方向要在瑞光南路国人医院前面改道行驶，这是刚才我们接到最新的消息。还有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277.6 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内侧有大的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南下330公里仁德系统路段发现狗狗出现在路间走动，也请您务必留心。刚刚江大队也陆续回报我们好几个状况，像是在高雄的燕巢

区叫速路六号，靠近天后宫附近有起车祸。前镇区的草衙三路六十号靠近金福路口也发生车祸。那另外是在左营区的华夏路新庄一路交叉路口车祸，远景已经迅速抵达处理当中。目前有些地方是车多拥挤，速度缓慢，可能也是受到车祸影响。像是在小港区的平和东路中山四路，因为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导致中山四路沿线从小港机场一直到平和东路北上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出现走走停停，请大家一定要多点耐心咯。今天台湾地区应该说是全台都会下雨，主要是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之下，南部地区豪雨不断。好，我们也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大雨来袭的这个当下呢，视线真的很糟糕，现在已是天昏地暗了，虽然说是早上十点多钟，但是感觉上好像夜晚提早到来。那今天一整天呢，全台各地都是下雨的，甚至有些地方是局部性豪大雨的等级，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防这雨中行车的安全，要特别的留意注意。那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013。进入到云呢就赶快的转五，就会进入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这个路况中心了。好的，一开始选播的歌曲是 OK 合唱团所唱的轰吹轰吹，真的台风的外围环流威力蛮大的，所以今天上班途中，哇，这个风吹的还蛮凉爽的，温度也稍微降温了，但是呢天雨路滑，大家要提高警觉，注意一下雨中行车安全了。

红吹红吹哈，这两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之下呢，全台各地都是天气状况不稳定的，大家要特别注意我们行车的安全。今年编号7号台风是米克拉，它是原先从强烈台风逐渐的变成中度，现在已经减到轻度台风。由于是朝着日本的冲绳琉球方向前进当中，但是它的外围环流还是会对于台湾天气有所影响。而今年编号8号的无花果台风里同样的是朝着日本前进，所以这两天飞往日本的航班都有所变动，大家特别留心。由于台风外围环流非常的强大的关系，除了会带来比较大的雨势，同时呢，在台湾的东南部海面平均风力都达到8到9级，甚至最大的阵风可以来到11级风，非常强劲的阵风，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免海上海边的活动，以免呢让自己身陷危险当中。其实已经进入所谓的台风季节，台风形成的频率会越来越高，一定要提早做好防台准备工作，要开始跟台风这个抗战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平常预先做好准备的工作，居安思危，希望能够安然度过台风的这个到来，或者是这个外围环流的影响。目前呢，由于大雨不断，所以刚刚呢，在屏东的林洛乡靠近果菜市场前面的中山路上双向车道就是受到淹水严重的影响，现在是暂时封闭无法通过，所以要改道行驶的朋友呢，要从这个林洛交流道北上的话，要在林洛交流道之前改道，南下朋友呢，要在瑞光南路国人医院前面改道行驶，避开这个积水的地方，因为它的水呢会危及到我们的安全，可能会让车辆故障，所以现在是暂时的中山路靠近果菜市场前面的双向车道都是暂时封闭无法通行。刚刚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73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好大的轮胎皮散落，已经通知处理了，因为驾驶朋友形容是很大很大的轮胎皮，现在当地也是下雨的，天色昏暗，所以有的时候第一时间可能没办法察觉，比较危险，当你行经到这里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在北上的273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中间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同时也有人回报他刚经过 277.6 也同样的靠近嘉义系统交流道内侧也是有大胎皮，所以目前要经过北上的朋友就会连续看到两个蛮大的胎皮，一个是在 277.6 内侧，一个是在273公里中线车道都有大的胎皮掉落，经过要小心避开。接着安排的歌曲，这是张学友所唱的《想和你去吹吹风》。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在音乐创作的领域里，我可以天马行空，创意不断，但开车时我一定会遵守交通规则，像变换车道时提前打方向灯，并保持安全距离。我相信让后方来车看清楚，开车才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我是丁婉。目前呢，因为很多地方大雨来袭，雨势非常大。刚才我们接到最新通报，因为在旗山地区累积的雨量呢，三个小时已经高达186毫米，属于一级的淹水警戒区域，所以呢，当地居民要特别注意一下，随时都有状况出现。而当地的政府呢，也会这个旗山区公所他们会做一些避难的措施，随时的请大家提高警觉，因为现在大雨来袭，好多地方陆续有积水。刚刚呢，秀兰也回报给主播室说，有车子呢行经积水路段故障抛锚，动也不动了。这是在美浓地区的树人路45号，路面上是有积水，而且差不多一个轮胎那么高，已经有车辆呢深陷在积水区之内，动弹不得，就抛锚了，可能进也不是，退也不是，进退两难，目前等待救援。当你经过积水路段，目测它的水比较深的同时，不要贸然涉水而过，很可能就会导致车辆故障抛锚，有时候呢真的会让自己心急如焚，所以这个大雨来袭，有些地方比较容易积水的路段，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眼看前面呢是有积水的情况，目测没有办法

过去就不要贸然的通过了。另外在屏东地区的积水路段比较多一点点，刚才节目

这种地方，还有屏东的沙蛇溪、哦、周边的道路，长治乡下挫街目前也接到通报说是暂时封闭起来，请大家尽早改道行驶、哦、可能真的、哦、好多积水的路段一时之间是没有办法消退的，因为雨势都是不断的、哦、这个下下来，所以呢积水的状况会越来越严重。而目前呢在屏东九如地区的耆老老人会到后庄国小因为积水暂时无法通行，九如的圳寮老人会到玉泉禅寺也同样受到积水的影响之下呢，暂时是无法通过的。另外我们接到各分局通报给我们的一些状况，包括了在屏东的潮州分局辖区潮州镇平75县道，在靠近潮州驾训班前面密切目前也是积水暂时封闭，在义大医院周边道路也有积水情况，也有暂时封闭情形。潮州的志成路还有长安路北平路口现在也是同样有积水比较深，暂时做一些管制。西势村的凤仪沟凤记呢也同样积水非常非常严重，所以目前交通也是暂时封闭的。同时在潮州辖区的台一线潮州路的1233号门前也有封闭措施，屏东分局告诉我们的封闭的状况也蛮多的哈。在长治乡的下厝街15号前面，屏东市的圣丰路段，还有屏东工业路段，屏东县的林洛乡中山路673号也前面呢也是暂时封闭，屏东高中前面以及长治乡的襄阳路跟埔圳巷口也是暂时封闭的，屏东医院前面的自由路段暂时管制封闭。那里港分局有回报给主播室说，在屏东的盐埔乡维新路20号大人科大前面暂时封闭，屏东县的九如乡黄金路段也是暂时封闭的，那请朋友务必要提早规划改道行驶，由于当地的雨势不停歇嘛，好，所以这些管制措施会先暂时就是这样子持续下去，一旦水退的同时当地的这个警察局也会随时回报给我们。不过同样的，当你行经积水路段真的是要当机立断，就是要赶快改道行驶，千万不要涉水而行，不然的话车子容易故障抛锚。

感谢 Roger 回报说，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长治交流道，屏东长治交流道地面，就是说从平面道路要上去的入口匝道，由于也有积水比较深的情形，底盘比较低的小型车可能很难顺利通过这个积水路段，所以是建议大家这个底盘比较低的小型车要避开。目前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长治交流道，从平面道路要上国道三号的这个路段严重积水，所以底盘比较浅的比较低的这小车如果经过也容易导致故障抛锚，所以建议您呢尽早改道行驶。今天由于在南部地区，尤其目前接到在屏东地区的雨势特别的大，所以积水的状况也越来越严重，大家要在雨中行车特别留心，尤其是要对抗积水的路段，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而过，不然的话你的车子故障抛锚真的是这个求助无门，同时就会耽误很多很多时间，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刚才有提供给您积水路段道路封闭的情形，也尽早的改道行驶，确保我们的安全。来回味这首歌曲，高胜美所唱的《追风的女孩》。其实有些人很喜欢冒险，常常在台风天啦，或者是在国外有龙卷风的时候，看到一些冒险的电影，会去追风，要去感受一下这种刺激冒险。其实我们是不鼓励的，因为其实天灾的状况是无法预知的、预测的，所以在最近呢，像山上的活动啦，或者是海边、海上的活动，尽量能够避免就避免了。来欣赏这首早期歌曲《追风的女儿》。

没想到这台风外围环流威力强大，好，所以现在各地呢，有些地方风雨交加，甚至有些地方是下起倾盆大雨，是非常大，影响到我们的行车安全，有积水的情况都有进行交通的管制，必须要改道行驶，请大家配合。目前高雄市方面有几个出入地点，提醒大家稍微留心注意，像是在高雄的三民区民族一路560号附近有车祸，远景抵达处理，还有前镇地区的凯旋三路跟振兴路口也有车祸，目前在处理当中，大家也是要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之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雄建国路交流道出口匝道有一顶安全帽掉落，目前通报处理了哈，还没有排除完毕。南下的建国路出口匝道有掉落一顶安全帽，国道一号南下的330公里仁德系统路段路肩狗狗走动也还没有离开，在北上的277.6公里内侧车道有大胎皮，同样是北上的路段273公里嘉义系统交流道中线车道有大胎皮掉落，都已经一一回报工段朋友协助处理了，稍后10点半关心新闻气象。

0: 警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立法院日前三读通过废弃物清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扩大中央调度地方焚化炉的空间。环境部表示，未来中央将强化区域调度，应对极端气候带来的防灾压力。记者杨欣报道。
2: 环境部举办114年垃圾能资源回收厂焚化再生力料及厨余回收再利用业务评鉴联合颁奖典礼，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去年全国垃圾热处理厂营运管理设施平均运转率突破 85%， 年处理量超过625万吨，发电量达34亿度，大约可以提供83万户家庭全年用电。
3: 那废清法里面呢，各位知道又被加了一条哦，未来焚化炉的运作中央希望调度能够空间能够多一点点。现在在座的很多来得奖的，我必须要感谢你们，因为你们提供了很多的支持，跨县市的支持。但是我更期待的是，台湾还有很多的县市比较不愿意帮助别人的，或是受到地方民意的压力，我们应该发挥同岛一命的精神来看这些事情。
2: 环境部表示，为防堵非洲猪瘟，各厂除了落实厨余进场作业指引，也启动戴澳新专案加测，结果显示整体营运及防疫安全无虞。此外，在地方政府严格把关及公共工程带头示范下，焚化再生力料循环率已经连续三年达到 100%， 厨余回收方面则透过监控及提升再利用配套，持续强化防疫及资源循环成效。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陈姓男子谎称统一发票中奖千万元，请店家补印发票，遭银行发现没有成功。高雄地检署侦结，依诈欺取财未遂罪起诉，并向法院具体求刑两年以上。记者徐俊秀报道。
4: 检方表示，被告于113年12月底看新闻得知113年7月到8月统一发票特别奖中奖号码及消费地点和金额，发现快截止了还没有人现身领奖，竟然谎称自己中奖，企图冒领千万元奖金。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志佑说，
5: 竟基于诈欺取财的犯意，向该商号负责人扬称其为实际消费者，因为遗失发票请求补印统一发票，在持该补印之统一发票向金融机构扬称有中特奖，要申请兑换奖金等，但因为没有提供正本的电子发票证明联而未遂。
4: 高雄地检署检察官侦查终结，认为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条诈欺取财未遂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另请法院审酌被告巧取诡诈，破坏社会信任，建请量处两年以上有期徒刑。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一名陈姓肾脏病友长期受左上肢严重肿胀所苦，洗肾时又因静脉高压频频发生透析不顺，医师评估后建议采取血管支架置放术，帮助病友成功拯救生命线。记者陈怡玲报道。
6: 对于洗肾病人而言，手臂上的血液透析瘘管如同维持生命的生命线，然而瘘管并非正常人体结构，在长期高压刺激下容易造成血管狭窄甚至闭锁，导致病人面临手部肿胀、透析不顺等困扰。陈姓肾脏病友苦不堪言，转诊到大千综合医院求助，医疗团队已介入医疗技术进行血管支架置放术，成功恢复血流畅通。心脏外科主任李俊义说，
7: 其实病人因为血管经常接受机器给予的高压，以及静脉承受动脉的压力，所以在静脉上面它变得比较敏感，容易萎缩。那如果萎缩部分在于我们的静脉以内，那就会叫做中央静脉狭窄，这样的狭窄往往是最危险。
6: 李俊义主任提醒，瘘管是洗肾患者的第二生命，日常应多留意瘘管的震颤感与声音，若出现异常或手臂肿痛，务必及早就医。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8: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目前气象署已针对云林以南以及大台北地区发布豪雨特报，尤其高雄及屏东可能有局部大豪雨，屏东山区甚至有局部超大豪雨，而基隆、台中、南投、澎湖及马祖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在外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今米克拉台风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加上环境的偏西南风影响之下，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有持续性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大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以北及宜兰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在大台北及中部地区有大雨或局部豪雨。花东地区则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建议携带雨具备用。后续随着环境的风向变化，剧烈降雨的地方会改变，有往中部地区扩展的趋势，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温度方面，云多且下雨，各地高温略微下降，

0: 介于30到33度之间。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自身安全。而台风米克拉今天早上8点在台北东南东方4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向北北东前进，这两天前往冲绳及日本请留意航班资讯。而第八号台风无花果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3: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3: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4: 大家好，我们是 Mr. Miss，

锦上广播电台高雄分台收听频率 FM93.1 哈，现在由于大雨来袭，在南部地区的雨势比较大，尤其是在屏东地区，陆陆续续好多地方已经积水严重，所以道路有暂时封闭情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哈。目前有些地方已经拉起警戒线，无法通过，请留心注意。而刚刚呢，国道三号准备要利用长治交流道入口匝道上去的平面道路也是严重积水，所以小型车要过去有点困难，很容易在这个积水路段呢抛锚故障，大型车影响比较小，所以刚才提供路况的Roger 有提供给我们说，最好小型车不要再前往，不然的话如果说你的底盘比较浅一点点，比较低一点点，很容易在经过这个积水路段呢车子故障抛锚动弹不得，所以不要从长治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上国三号，小型车尽量的改道行驶，避开拥挤路段。同时在屏东的麟洛果菜市场前面台一线的中山路上，双向车道也是暂时的封闭当中，因为积水严重，所以呢准备要上国道的朋友也同样的在麟洛交流道前面就改道行驶。那如果说是南下要往麟洛方向，要在瑞光南路国人医院前面改道行驶，请大家要配合，有任何的路况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台一线的路段往万丹路桥之前靠近潮州铁道园区，这里也是严重积水，必须改道。还有在台一线北上靠近光复路潮州路桥前面也都是积水的情形，一定要赶快的改道行驶，确保安全。内埔分局也告诉我们说，在盐山公路有好几个地方呢也有积水，目前有摆设三角锥警示，请朋友可能要特别斟酌考虑一下，不要前往，如果要前往的话要看看积水的情形，如果贸然的涉水而过，通过积水路段很容易导致你的车子故障抛锚。同时呢，在外河南向以及中陵路422巷目前也是积水，暂时有拉起这个封锁线没有办法通过的，都请朋友务必要注意一下，行经积水路段之前尽早改道行驶喽。

0: 续在音乐声中，我们关心一下高速公路的重要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要麻烦怡婷上线喽。怡婷你好。
1: 丁婉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们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七个施工讯息哦，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哦，要往古坑地方站的路口，长期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三北上的274.8到274.2公里，要往古坑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维护。国三北上的342.1到341.5公里，要往三花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路面的检测。国三北上的369.5到369.7公里，田寮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是有排水设施的维护工程。国三南下的378到378.8公里，中寮隧道口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最后只是在国三北上的中寮隧道内侧车道，同样也是在进行护栏的施工。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施工路段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道路上的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以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牌面和施工人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要往大湾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要往永康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过高科要往鹿竹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要往高科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南下的冈山地磅站沿线一直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国一北上的南子要往冈山交流道的路段，以及在国一南下的顶基系统要往三多路的路段，目前这几个路段通通都是呈现了车多车速缓慢的情形。在国道十号东向的顶基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依旧也是车多拥塞的情况，请驾驶朋友们在行经车多路段的时候都务必要发挥你的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小心的通过。另外也是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直收天佑的影响，目前在南部国道部分路段沿线都依旧还是有下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的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你们行进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的频繁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在这里哦，还有三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首先是国道八号将在6月25号，也就是今天，预计要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的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以及在国八西向的新市出口。其次则是国道一号，也是在6月25号今天，预计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封闭的路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顶基系统要接国道十号西向的出口匝道。最后则是国道十号将在6月26号这个礼拜五，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在施工期间内预计会行到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们，你们要记得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还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的话，或是我们有施工封闭取消讯息哦，也都非常欢迎您拨打1968，或是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通控制中心所提供，并祝各位驾驶朋友们行车平安，谢谢。
0: 好的，谢怡婷，拜拜，
1: 拜拜。
0: 目前呢，在屏东县地区哈，刚才气象署有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因为在屏东县境内会有比较剧烈的雷雨或者是大雨来袭，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刚刚呢，有提供一连串在这个屏东地区道路封闭的状况哈，最主要就是当地的雨势特别的大，所以很多地方已经陆续积水，为了顾及大家行车安全，有些地方拉起封锁线无法通行，必须要改道行驶，都请朋友能够务必配合一下。有任何路况也别忘了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专五就可以了，感谢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塘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该对关 K 是雄厚的鼓励哈，这是最好的距离。行车途中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但是大雨来袭、视线不好的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有必要是要拉长一下跟车。

的距离的，不要靠得太近。那现在大家是不是都已经把车灯打开了呢？其实天昏地暗的时候就赶快的把车灯打开，确保我们在车与车之间的距离能够拿捏的比较准确一点点。如果说你又是暗色系，像是黑色深黑色的车子，其实在雨中行车，天色状况不好的情况之下，你是目标不明显的，这时候又没有开车灯是好危险，所以记得在天后状况不良的情形之下呢，赶快把车灯打开。刚才气象署又持续发布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因为现在在屏东地区的这个状况呢，真的雨势非常的大，会有致灾性短延时的强降雨，会伴随着比较强的阵风、闪电、落雷，甚至呢溪水暴涨的危险性，低洼地区也容易造成积水，能见度非常糟糕哈。所以在屏东地区活动的朋友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警戒区域包括了屏东市潮州、东港、万丹、麟洛、万峦、内埔、竹田、新埤、芳寮、新园、坎顶、林边、南州、嘉东，好，还有太武以及来意、春日等等，其实几乎是涵盖整个屏东地区了，我们请朋友务必注意下。而且刚才也陆续接到说屏东地区好多的路段积水严重，暂时管制封闭，也请大家改道行驶，非有必要就不要前往了，尽量的把行程稍微的延后一下下。那另外美浓朋友也回报说，在美浓地区积水也有严重的情况，甚至呢这个三合院的院子这积水大概都到小腿肚了，水已经蔓延到屋内，整个一楼呢都有这个积水情形，所以感觉上在美浓地区的雨势，这个雨呢也是下个不停，雨势非常的大，也导致呢不管是道路啦或住家都陆续出现积水情形。

下雨的范围越来越广了，除了在屏东地区、美浓地区陆续有接到积水情况之外呢，在预警分局也回报给我们，目前呢他们所属的南化区的西埔里的双溪墙，因为呢这个溪的这个水位呢逐渐的上升的关系，所以目前会暂时封闭南化区的西埔里的双溪桥。现在呢工作人员已经抵达现场，要拉起封锁线了，请大家也不要前往哈。目前呢由于溪水暴涨非常快速关系，为了顾及通行的安全，所以预警分局回报说在南化区的西埔地区的这个双溪桥暂时会拉起封锁线，暂时是无法通过的。继续安排挂起两座会。

常提醒大家，车与车之间保持安全距离，但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我觉得有时候给予对方足够的空间哈，也不要两奏会，然后两奏会呢，这个夺命连环扣的时候，也会让对方给吓跑了哈。所以彼此之间在交往啦，或者在这个相处当中，还是要给对方一些空间哈，保持一些适当的距离。目前高雄市小港区的沿海三路跟山边路口，沿海三路山边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了，朋友们经过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另外呢，是在稍早预警分局回报给我们，在南化区的西埔里的双溪桥，因为溪水暴涨的关系，影响到桥面的行车安全，目前双向车道是暂时管制的。内埔分局回报的是在沿山公路多处积水，沿线有摆置三角锥交通锥警示。那另外呢，所属的这个河南巷中陵路附近也都是积水严重，暂时道路封闭无法通行，请大家配合一下。稍后11点钟我们对时要掌握全台最新路况了。

0: 现在是上午11点整，我是李佳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东湖，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和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到楠梓，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圆山到内

0: 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一路到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到新台五路，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过大溪有推车掉在内线车道，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往东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大约落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78线往东21.3公里土库交流道前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帆布，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非常连线
2: 11:02，掌握下台南机场的航班还有天候的状况。我们连线到的是民航局台南航空站，麻烦航务员蔡张丽上线喽。张丽你好。
3: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为您提供航空站最新的飞行动态及航站气象。目前台南机场天气气温摄氏27度，能见度有7000公尺，是有下着小雨的情形。在相关机场天气方面，澎湖机场目前气温是30度，是多云时晴的。金门机场目前气温是27度，是有下着小阵雨还有矮的状况。国外机场部分，日本冲绳机场目前气温是31度，这是晴时多云的。在航班动态部分，国内线航班只有6班机，3班返澎湖，3班返金门，上午都是正常的，下午一节都会正常起降。国际线航班部分，仅有台湾虎航1班往返日本冲绳，目前预计是会正常起降的。以上是台南机场今天飞行动态及机场气象。另外跟各位听众朋友宣导飞行安全的观念，在航机起降及航行的过程中，请勿使用镭射笔或透光灯照射航机，以免影响飞行安全。谢谢收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
1: 以上飞行资讯由民航局台南航空站提供。
2: 谢谢朋友回报说，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4公里这个位置是靠近冈山地磅附近内侧有大型的塑胶盖掉落，通报处理了哈，经过小心避开。国一南下的345.4公里接近冈山地磅的内侧有大型的塑胶盖掉落，请大家小心避开了，目前通报处理。有路况欢迎随时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0800-123。那记得进入到语音呢转五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
4: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5: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4: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5: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4: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5: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4: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5: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6: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8: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旋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

0: 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1: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通过路口时候要看一看有没有行人过马路，通过马路哈。因为呢，常常行人这个过马路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大型车在经过时候，都会产生所谓的视野的死角。那大型车的位置比较高，如果说行人进入到所谓的视野的死角的时候呢，通常来讲就很容易危及我们行人的安全。最近看到一个车祸的地点也是蛮触目惊心的，当公车在前进的时候，正好呢这个行人要过马路，当时这个行人要过马路的时候呢，他是发现公车是暂停片刻的，于是乎呢他是小跑步要过马路，正当他小跑步的时候，这个时候正巧公车也起步，可是公车驾驶的位置呢是完全看不到行人正在小跑步，于是乎呢就直接碾压过去，而导致这个行人呢当场没有生命迹象了。所以真的是非常可怕的一个行车记录器，在这个电视台不断的播送的同时，会看起来很心疼很心痛。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行经路口的时候呢，我们的行人也要注意一下，尤其是在经过没有号志灯的这个指挥的路段的时候，要提高警觉，尤其是你看到车辆如果说有暂停片刻，还是要特别的留心它会不会启动，因为有些车子它可能停个几秒钟，然后它就开始要往前行，当它往前行的时候，尤其是大型车，因为有所谓的视野的死角，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同时就会危及到行人的安全，所以彼此之间都是要特别提高警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345.4 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内侧有大型的塑胶盖掉落，通报处理了。还有在南化地区，台南的南化区，由于靠近双溪桥的溪水这个双溪的溪水暴涨的关系，所以双溪桥的目前的桥面是暂时双向车道都管制，不过没有办法通行的，目前都是拉起封锁线无法通行。而在屏东的沿山公路，好多地方都是严重积水，有沿线放一些小三角锥啊交通锥来警示大家。同时在河南巷还有中陵路，这沿线呢也是积水严重，目前暂时封闭车道。屏东的地区积水的路段封闭的措施还包括了在盐埔乡的维新路20号大人科大前面，屏东的九如乡的黄金路段目前是无法通行，在屏东的长治乡的下厝街15号前面，还有在屏东市的圣丰路段、屏东县工业路段都是暂时封闭无法通过。在屏东的麟洛乡中山路沿线，包括了673号沿线好几个路段也是封闭的。在屏东高中目前无法通行，屏东长治的襄阳路襄阳路靠近普遵巷口都是无法通行的。在屏东医院的自由路上也因为积水比较严重，目前也是暂时无法通行，请大家配合改道行驶路线咯。欣赏的歌曲是张玉所唱的雨一直下，今天几乎雨会一直下的关系，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雨中行车安全。

张宇的歌声，雨一直下哈，大雨不断的下下来，好多地方积水，甚至呢，可能水已经进入到屋内了。刚才呢，我们美浓的朋友就有回报说，水已经淹到了这个住家的一楼，大概有小腿肚这么深哈。所以当这个水退的时候，要清理家里面的里里外外也真是大费周章的哈。真的下雨天，大家苦哈哈，要特别小心。雨中行车的安全。目前呢，在屏东地区，因为积水的状况比较严重的关系，刚才有陆续提供给您在长治乡的境内，还有九如岩埔乡境内的积水情形之外呢，现在又收到说，在潮州地区，在潮州的平75线驾训班前面也同样积水，暂时封闭。义达医院周边道路积水哈，也是暂时封闭情形。在潮州的地方，还包括了志成路、长安路、北平路，以及呢在西势村的凤仪宫前面、台县的潮州路附近都有积水严重。最早呢在林洛乡的果菜市场前面、台县的中山路的积水还是蛮严重的，双向车道暂时封闭起来。以及在屏东的海丰外环道路、屏东的工业区周边道路同样积水严重，在台县往万丹路桥前后的位置也有积水情形，像是潮州的铁道园区积水暂时封闭，光复路沿线也是暂时封闭情况，都请朋友务必留心。之前国道一号的南下呢，高雄建国路出口匝道有一顶的安全帽掉落，北上的 277.6 公里嘉义系统交道内侧有大的胎皮掉落，还没接到排除，北上的273公里嘉义系统路段中线的大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乌云中三楼的雨滴让人不免烦躁，雨中的巷弄不要忘记老朋友景广的温馨提醒，视线不佳务必打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们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吧。
1: 追着雨找一些让我哭的理由，闻着雨想一些那年少的脸孔，
2: 要等到放晴啊，彩虹出来是有的等了哈。这两天大概会持续两三天左右，全台各地都会下雨，而且像今天的雨是特别的哈，这个强烈的关系，所以有些地方呢已经陆续有积水，积水严重，道路有封闭的情况，请大家务必注意。刚才我们接到了东流县的这个泰富轮船公司的通报，因为呢今天的海象状况不是很理想哈，所以其实要前往这个小琉球的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有些航班会做调整或者是暂停，像是所属的泰富轮船公司在东港的末班船，原先末班船是下午的3:30，由于这个海象状况不理想，所以会暂停好行驶。还有小琉球的末班船下午的4:10也同样的，今天下午的末班船也会暂时的停驶，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如果说有这个小琉球的一些行程的话，特别注意一下哈，当地这个船务公司的一些通知哈，请大家要特别的配合一下。那另外呢，是在目前屏东芳寮往水底寮方向，驾驶朋友说沿线是有积水的情形，几乎是没有办法前进的，没有办法前行，所以呢当你行经芳寮，屏东芳寮往水底寮方向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路面上也是有积水情况。补充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侧有 L 型的角铁掉落在车道上，会通知处理。北上的358.3公里内侧路间有钢钉掉落，都是比较坚硬的铁制品，我们请朋友小心避开，确保行车安全。

当你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或者是需要这个修正路况的话，都欢迎通报路况中心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103。那进入到语音呢，麻烦转五号就会到我们高雄分台的这个路况中心。非常谢谢朋友踊跃提供最新路况。继续安排的歌曲，大嘴巴所唱的《调调》。

好的，今天强大的雨势呢，带来许多地方都陆续积水哈。刚才屏东县政府正式宣布，下午两点钟开始呢，屏东县全县是停班停课的，要特别注意一下。不过呢，虽然说停班停课，要回家的路上可能还是会遇到积水情形，希望大家斟酌考虑暂缓一下哈。如果说你经过的路段的确积水严重，我们就在回家的这个时间稍微延后一些些，看积水消退的情形再来这个回家哈。在回家路上还是有点寸步难行的感觉，因为现在屏东地区还是全县很多地方下起倾盆大雨，雨势越来越大，但积水情形也越来越深哈。大家要斟酌考虑，要特别注意一下雨中行车安全。那目前呢，在各地的下雨情形比较多的雨势就是集中在屏东，所以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两点钟的班务呢，所有的学校呢还有公家单位都是暂停哈，停止上班上课的，这样的讯息提供给您做参考了。刚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45.4公里冈山地磅附近内侧大型的塑胶盖掉落排除，不过要经过国一南下的364公里，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过了顶金系统内侧有 L 型的角铁掉落，也是影响到行车。北上的358.3公里，过了南子交道内侧路肩有钢钉掉落，通报处理了，没有排除这些危险的铁制品，大家小心一点。稍后11点半关心东台湾新闻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25号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万里溪上游堰塞湖经林保署持续空拍观测，昨天原本推估10到20天内将有溃决风险，然而依据气象署清晨5点雨点预报，最快可能在48小时内溢流。凤林镇万荣乡公所上午10点起启动七村里保全户共计208人预防性撤离。台东县卑南乡日前发生一起聚众斗殴并引发枪击的冲突事件，台东警分局在接获报案之后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历经连日追查与山区埋伏，将潜逃的李姓枪手以及涉案共4名主嫌逮捕归案。请听以下的报道。这起事件发生在20号晚间，台东县卑南乡利家村的产业道路上传出聚众斗殴，造成一名男子受伤送医。

0: 警方在案发当天就迅速将现场参与斗殴的十名嫌犯查缉到案。不过根据现场民众指称，冲突当时有一名中年男子手持疑似枪械的物品攻击他人，随后趁乱逃逸。台东警分局侦查队队长林义博说，
1: 后续追查发现有犯嫌持疑似枪械物品攻击他人后逃逸，经调阅监视器，经查相关市政及连日追缉，在卑南乡山区查获李姓主嫌及协助藏匿的张姓犯嫌，并查获相关证物。全案目前共查获四名主要犯嫌到案，依枪炮、伤害、杀人未遂、毒品及藏匿人犯等罪嫌移送台东地检署侦办。
0: 因犯嫌有逃亡及串供之余，检察官讯后已向台东地方法院申押，专案小组将持续追查涉案枪支来源及流向。台东警分局强调，对于任何持枪暴力犯罪以及危害社会治安行为绝不宽待，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依法严查就办，以维护社会治安及民众安全。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一名男子深夜驾车在花莲市中央路四段以及十六股大道红灯路口疑似刹车不及，越过了停等线，被巡逻警往南下盘查，远警发现他反应迟缓，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毒品阳性反应，附带搜索查获伊托米酯烟油，将他依法送办。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巡逻员警深夜行经花莲市中央路四段跟十六股大道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停等红灯，却刹车不及，超越停止线，上前盘查，发现严姓驾驶神情疲惫，精神恍惚，而且言语反应迟钝，怀疑他是用毒品实施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当场将他逮捕。员警并在车内查获一瓶伊托米酯烟油。现场警分局副分局长潘玉荣说，
3: 经南查发现驾驶精神恍惚，疑似有食用毒品情形，经实施毒品快筛检验呈阳性反应，并与驾驶身上起获毒品伊托米酯烟油，本案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移送台湾花莲地方检察署侦办。
2: 新城警分局表示，毒品严重影响驾驶人判断反应以及操控能力，导致交通事故发生，警方将持续加强查缉量能，维护用路安全，请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大同乡种旅马步山发生了登山客横越坍方路段时失足跌落70公尺深谷，三星警分局获报之后，会同消防队组成搜救小组，顶着连日大雨导致的恶劣路况，耗时近三小时开路寻获伤者，并护送下山送医。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4: 三星分局四季派出所副所长张振贤接获通报，有登山民众跌落深谷，立即启动山难救援机制，会同消防队员共组六人小组，前往台七甲线附近的种旅马步登山口集结上山。只是山区连日大雨，路况极为恶劣，部分路段甚至地基流失，搜救人员沿途披荆斩棘，艰难开路，耗费一个多小时，终于在深达70公尺的坍方处寻获受困的苏姓民众。
5: 苏先生，挥手一下。好，看到你了，看到你了。对对对，看到了。苏先生，那边稍等一下啊。
4: 当时苏姓民众头部和四肢多处擦挫伤，而且身体虚弱，搜救人员连忙提供饮水和粮食让他补充体力，并进行初步包扎，随后合力将他平安护送下山，交由救护车送往罗东博爱医院治疗。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的几率。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当你抛下一句不回头，走向下一个路口， 我想告诉你，经过路口时一定要多留意车辆，请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

0: 线通过，行人也要注意周围来车，尽速通行，遵守骑机车路口慢看停、行人停看停，就能有效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哦。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1: 好的，希望雨中行车都要能够平安抵达。好，现在屏东地区因为大雨不断的关系，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安定交流道外侧油布大型车，车牌是6701，它的这个刹车系统好像有异常的情形，继续行驶当中，多多留意一下，跟它适当的保持距离。好，因为驾驶朋友反映说，感觉上呢，这部车子在行进当中好像刹车系统有些问题的关系，好像没有办法刹停，所以请大家务必提高警觉。刚市的前镇区呢，正邦街跟翠和街口现在发生交通事故，也是要特别留心。由于在屏东地区雨势不断，很多地方都已经陆续积水或者是道路封闭，现在随即呢，我们要连线到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的王耀德警员，请他上线会诊一下在屏东地区的交通讯息。 Hello， 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这边要提供大家道路积水封闭的道路的情形。那第一个是在潮州镇的75线道，还有台一线的一大医院周边的道路，那潮州的志成路、长安路、北平路，还有潮州的台一线往新埤的路段。那在潮州的介寿路目前是封闭的，竹田乡的连城路、中油加油站旁边的涵洞是淹水的情形。那还有长治下厝街5号、屏东市的顺丰路跟工业路，还有屏东高中前面跟自由路、和森路、海丰外环道、瑞光路跟华富路段，那盐埔、维新路，还有九如的黄金路跟中正路、里港的提防路，还有盐埔的民义路，这些道路都是目前积水封闭。那临边的铁路高架桥下面，还有东港的台17线、大潭路跟下部路路口，坎顶乡的中正路4巷、南州乡的3名跟仁和路口，那在内埔是新中路跟建新路，还有福寿路、中林路、科大北路，太武乡的盐山东山路，还有万峦的赤山社区活动中心附近，那在春日乡的144/1线道的道路，还有狮子乡的丹路村84末部落的出口这里，这些道路都是目前积水进行封闭的情形。那请各位驾驶朋友就是行经这几个路段的时候要改道行驶。以上路况提供驾驶朋友参考。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祝各位行车平安，谢谢。
1: 好的，谢耀德了。刚刚提供了在屏东地区好多地方都是积水严重的道路封闭情形，请大家告诉大家尽早的改道行驶，因为封闭的影响之下，有些地方或者改道行驶路段呢是比较不好走的，容易车都拥挤。目前在屏东的芳寮乡境内，台一线要进入到芳寮市区接中山路也是积水严重，它的水深已经蛮深的，所以目前的交通也是暂时管制当中，请大家配合。之前国道一号北上的277.6公里，还有273公里嘉义系统路段掉落的大胎皮都已经陆续排除完毕，我们谢谢公路段的朋友。不过行经在国道一号的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要小心内侧有铁制品掉落，北上的358.3也同样的内侧路肩有铁制品掉落情形。刚刚在国道三号北上九如交道出口匝道出现一只黑狗走在外侧路肩，在出口匝道接平面道路积水严重，大概已经有半个轮胎以上的一个情形，请朋友行经积水路段小心慢行。那如果说目测这个积水还蛮严重的，已经差不多有半个轮胎或者是甚至一个轮胎那么深的话，就不要贸然的再开车前往，不然的话很容易因为自己的误判呢，说不定车子就会在这个积水地方故障抛锚了，所以请大家务必要留心。现在由于在屏东地区大雨来袭的关系，所以县政府已经宣布下午2点的班午这个停班停课的状况，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但是呢，如果要回家的路上，也希望你特别留心，可能在回家的当下呢，也是大雨来袭我们特别小心一下。下午屏东县境内是停班停课的，再次告知您。那如果说要返家的这个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雨中行车安全。欣赏黄子轩。

Hello， 台高红，我是黄子轩，翁子燕。有时候呢，开车走走停停，好像海水哦，潮来又潮去，一不小心可能会掉进睡眠的海洋里面。如果睡不着又红皮，睡不着又醒不来，精神状况不好，就不要勉强自己，赶快到休息站或是服务区停车休息，睡饱再出发，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旅途平安。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李千娜。哎，别急别急，开车出门的时候记得跟前车保持嘟嘟后的安全距离，给彼此多一点安全的行车空间。还有要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嘟嘟后的及时路况吧。

0: 时间是在11:47啊，我是丁婉，继续陪伴你。在屏东地区还是持续下着倾盆大雨哈。刚才呢，孟伟说他行经在台一线的450公里，靠近这个平卫轩附近呢，也是沿线塞车，大雨来袭，而且呢，山边的一些土石都被雨水冲刷下来了哈。赶上行经到这里是险象环生的，请朋友务必注意，尽早的避开，不要再前往了。目前台一线指标大概450公里沿线严重塞车。主要是除了雨大这个之外，视线不良，再加上呢路旁哈这个山坡地有一些土石冲刷下来，好危险哈，所以这条路真的是非常危险的，大家有点寸步难行感觉，因为雨很大，再加上路旁的这个山壁上面的一些土石滑落的情形哈，所以导致大家有点裹足不前，因此这个路段是严重大堵车的，还没有前往的朋友尽早改道行驶，因为这条路是极为危险的哈，我们提供给您这个参考了。同时，在屏东芳寮地区的路段，目前呢，从台一线要进入到芳寮市区接中山路，也是积水相当严重，无法通行。东港地区的大鹏路、下部路还有万华路严重积水，暂时无法通行，请大家要特别注意下，尽早的改道行驶了。同时，刚刚有提醒您，在台一线的路段靠近潮州的铁道园区，还有在台一线的光复路沿线都是积水严重。在潮州路桥双向车道目前暂时封闭，改道行驶路线呢，提供给您做参考。如果说是南下车道，必须走光春路、新美路接台一线；北上的朋友呢，要改走瑞光路一段，然后走这个襄阳路、成功路，再接回台一线。因为现在好多地方都陆续积水，有些地方已经有三角锥或者是拉起了封锁线，可能改道行驶路线比较多一点点哈，都请朋友发挥耐心，慢慢通过喽。如果说有看到路况或路况排除，别忘了随时告知我们的路况中心0800000123 0800000103。那进入到云呢，转五就可以了。再次感谢您。
1: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2: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1: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3: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1: 哦，什么小技巧？
3: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1: 哇，你懂好多哦！
2: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2: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4: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3: 有多狂？
2: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4: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3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3: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2: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4: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下

0: 的剧场以及户外器哦，通通免费体验，
1: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2: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0: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goodbye。
1: Say why？ 时间是11:54，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由于屏东地区大雨来袭的关系，好多地方陆续下雨，甚至呢土石有滑落情况啊，所以呢，请朋友务必注意下雨中行车安全。刚刚国道一号的北上358.3公里过南子交道内侧路间吊的钢钉排除完毕了。不过呢，原先在国道一号的顶金系统路段，还有一个 L 型的角铁吊在南下364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内侧，也是有一个角铁掉落，还没有排除。国道三号方面，北上的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外侧路间曾经出现黑狗，有一段时间了，不晓得狗狗是不是平安离开高速公路，那请大家帮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个狗狗呢已经离开了。同时呢，在出口匝道及平面道路，由于积水比较深，大概已经超过半个轮胎深，所以小型车也要斟酌考虑，不要再利用这个交流道下高速公路。同时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交道入口匝道曾经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国三北上的白河交道入口匝道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也请留心注意行车安全。在出入交流道的时候千万不要抢快，很容易一时的就疏忽抢快呢，容易在车道上发生追撞车祸，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注意下行车。那有任何路况别忘了随时告诉我们了。感谢您欣赏的歌曲呢，这是由卓文萱所唱的《反派》。

0: 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331.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匝道附近呢有大型整木掉落，好要小心避开了。国道一号南下的331.2公里仁德系统交流道附近大整木掉落，而在国道一号北上中正出口匝道有车辆故障暂停不动，要小心。我们准备12点钟对时掌握全台最新路况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以恒，套中到八道腰，出门顺顺利利，开车路上我想介意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大一。

0: 然后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南下 331.2 公里过仁德系统有整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 25.9 公里在台北交流道前，中间两线发生货柜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也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 311.7 公里在白河入口有事故发生，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 13.4 公里三重交流道前路肩有大货车抛锚，台61线北上龙井交流道发生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中午的12:04，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好，天雨路滑，车子很容易失控，撞护栏。刚刚就接到说，在国道一号北上白河交流道入口匝道，就是小客车失控撞到护栏，占用了入口匝道哈这个部分的路段，请朋友们经过要特别留心一下。在全台各地都是持续下雨的，有时候雨势很大，大雨滂沱，视线不良，大家车速要控管一下哈，千万不要超速行驶。快速行驶的过程当中，很容易导致车子难以掌控。当天雨路滑的时候，车子一下子打滑，方向盘抓不准呢，都很容易直接撞护栏。现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白河交道入口匝道就撞护栏事故，占用了入口匝道部分的路段，请大家留心。还有驾驶朋友刚才经过国一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匝道，发现有部车子哈1079车子一动也不动，不晓得是不是故障，然后也没看他打双黄灯，也请朋友务必留心一下。如果是故障暂停，正好是在出口匝道，会影响到出口的车流。国一南下的331.2公里靠近这个仁德系统交流道匝道附近有掉落大的枕木，南下的331.2公里仁德系统附近有大枕木掉落，通知处理了。刚刚呢，台南的朋友告诉我们，东区的崇吉一街跟崇德路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而另外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跟南兴路口，沿海三路南兴路口号志灯目前故障，这个路口会比较危险，大家稍微的放慢速度，互相礼让一下。在今天下午的1点到2点钟，左营区的华夏路跟重和路口号志灯停电，还有华夏路跟重庆路口、华夏路大中二路口号志灯也是停电的。下午的3点到4点钟，左营区的博爱四路重会街口、博爱四路重庆路口，还有文川路跟重庆路口号志灯都是暂停供电，所以经过号志灯不亮的路段小心。好的，目前屏东的朋友又回报说，他经过芳寮乡中正大路北上路段有积水，差不多一个轮胎深了哈，当然还没有拉起封锁线，所以车辆要经过之前三思而行哈，可能会有故障抛锚的一些状况出现。当你要经过积水比较深，差不多有半个轮胎一个轮胎深的路段，都是要提高警觉，可以这个安然通过固然是很好，但是如果说车子这个底盘比较低的话，很容易在经过积水路段而导致抛锚故障，没有

0: 办法通行，所以呢，当你前方有积水，还是尽量的改道行驶会比较恰当。同时呢，在台一线的450公里的地方，刚才驾驶朋友说他在那边已经塞了差不多有10几分钟，是一动也不动。最主要原因呢，就是现在是积水，所以呢，目前台一线刚才我们接到芳寮分局回报给我们说，在靠近449到450公里有积水情况，目前有摆设这个调拨车道的一个措施，那请朋友务必注意一下，塞车很严重。非有必要尽早的避开，目前在台一线的路段450到449公里北上积水严重，所以车流量很大，后方开始堵车，远景已经抵达现场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行驶，所以这个路段呢已经大概塞了10几20分钟，都是寸步难行的，斟酌考虑尽早改道行驶，尽量避开，目前大概塞车至少要塞10几20分钟才能够慢慢通过，提供给您这个参考了。今下雨天路况比较多，但是小心最重要，这小心谨慎安全抵达最重要，所以千万不要抢快，也不要违规驾驶咯。
1: Yeah, yeah, no drama.

0: 是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中午的12:13，我是丁婉，继续陪伴着您哈。因为在屏东地区好多地方都是陆续积水严重，所以呢，除了有道路封闭措施之外呢，另外也会配合当地积水情况调拨车道。现在台一线的北上449公里方山路段积水很严重，目前呢，警方正在摆设哈这个调拨车道的一个状况，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供北上的车道行驶，但是呢，现场沿线车水马龙哈，所以很多朋友塞在车阵当中，可能会耽误很长时间，有些人已经塞了10几20分钟还是动弹不得，速度非常非常缓慢。所以呢，当你要行进这个路段一定要发挥耐心哈。现在由于积水严重的关系，所以有调拨车道，导致呢后方回堵非常严重。同时国道三号的北上白河交道入口匝道自撞护栏事故刚刚排除完毕，没有造成塞车。由于天雨路滑，所以自撞的状况会比较频繁一点点，大家一定要掌握好你的方向盘，在天雨路滑的情形之下车速不要过快。还有在国道三号的坎顶交流道双向的车道平面道路周边都是严重积水的。另外在刚刚高雄市的小港区沿海三路跟南新路口，沿海三路南新路口号志灯有故障情形已经通知处理了。有两个比较早的状况帮我们留意一下了哈。这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31.2公里靠近仁德系统路段有大的枕木掉落，北上的中正交道出口匝道附近有部车子不晓得是不是故障哈，刚才是一动也不动，如果还在现场的话表示它真的是故障了哈，因为停了一段时间。那如果说它已经离开的话，也麻烦通报我们的路况中心。北上的中正交道出口匝道附近曾经有一部车子一动也不动，有没有看到它还在现场呢？

目前呢，台南朋友哈，这个新京在台南左镇地区，他说三角潭桥有淹水情况，大概目测10公分左右哈，也请大家斟酌考虑，在三角潭桥有淹水超过10公分左右的情形，提供给您做个参考了。欣赏陈芳宇所唱的《小缺点》。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编王洪恩。如果在雨天行车，务必要减速慢行，并且保持行车的安全距离，别让爱你的人为你担心喽。景广祝你行车平安。

好的，雨中行车呢，一定要赶快把车灯打开好，因为天昏地暗的，如果你没有开车灯的话呢，前方或后方的车辆是很难能够抓得准确的距离哈。所以记得我们养成好习惯，在天雨路滑的时候，天色昏暗的时候呢，尽早的把车灯打开。刚才在台一线的450到449公里，由于有积水情形，目前有调拨车道的一个措施，但是呢，现在行车速度非常缓慢，所以刚刚驾驶朋友说塞在车站当中，至少要花多花20分钟的时间才能够通过拥挤路段，大家还是要特别留心一下哈。目前由于好多地方，尤其是在屏东地区的积水比较严重，有些地方已经拉起封锁线，暂时无法通行，有些地方可能会进行调拨车道，那也请朋友耐心的通过了。目前在台三线的坎顶交流道平面道路、周边道路都是严重积水的。还有在刚刚国道一号南下的331.2公里，过仁德系统靠近仁德站备道附近有大枕木掉落，已经通知处理了，经过时候小心。目前高雄市交大队告诉

我们说在高雄三民区的正中路232号靠近正气街口发生车祸，三民区的建德路35号靠近建昌路口也有车祸，正在处理当中，也是要留心注意。现在呢当然是看不到星光，但是呢渔

0: 啊，对，如果你经过的地方呢真的是昏天暗地的哈，真的要赶快把车灯打开。接着我们歌曲声中要马上连线到屏东新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麻烦陈警员上线。 Hello 你好。
1: 主持人好及各位听众朋友大子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分局交通组警员陈静云。为了因应豪大雨，那本分局在台一线459公里处进行短程的北上车道封闭，本分局于12:10开始实施调拨车道短调拨车道措施，调拨台一线458.9至458.5公里处的短程调拨车道措施，调拨南下内侧车道供北上车辆行驶，恢复正常通行时会另行通知，并请协助提醒用路人小心驾驶。警方在此呼吁各位汽车驾驶朋友们，行经淹水路段时请耐心驾驶，并且不违规行驶轻慢车道，本分局也将加强取缔违规车辆以维护行车安全，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你了，拜拜，辛苦了，
1: 拜 拜,
0: 拜, 拜。好的，目前呢在芳寮地区因为还是大雨来袭，所以有进行调拨车道的关系，请大家务必注意一下，在台一线的北上459公里北上车道，现在呢有进行调拨车道，它的位置是在台一线的458.9到458.5公里，这边有进行调拨车道，调拨南下的内侧车道供北上行驶，最主要就是因为北上积水比较严重，所以沿线塞车。刚才呢我们驾驶朋友这个孟伟就是塞在这个平卫轩休息站附近，就是靠近积水路段，他说呢因为塞车严重，所以刚才多花了大概20几分钟才通过这个比较拥挤路段，大家稍微配合。原先我们接到说是449，现在更正一下，应该是459公里，这边北上的车道积水，所以有调拨南下一个车道供北上行驶。同时呢刚刚热心朋友说国道一号北上的360公里过顶金系统路段中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掉落。哇，今天的路况真的非常多，主要是大雨来袭的影响之下，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小心行车，尤其是经过积水路段时候不要抢快，斟酌考虑一下真的没有办法通过的同时呢，我们提早的变换车道改道的行驶啊，才能够确保我们行车的安全。有任何路况也别忘了随时通报我们路况中心咯，0800-000-123，那进入到语音呢转5就可以了。再次谢谢您。

好的，刚才提供给大家省道台一线的这个路段调拨车道的公里数，我们再更正一下，原先是说459，但现在呢又接到最新的消息，屏东即时路况中心告诉我们说，调拨车道应该是在内湿路段靠近品味轩休息站，就是在北上的 448.5 到 449.5 公里，由于在北上车道它是积水严重，所以有调拨南下的一个车道供北上行驶，请朋友行经这个路段要小心一点，因为车行速度非常非常的缓慢。刚才就有驾驶朋友孟伟呢，就是塞在车站当中回报给我们主播室说，大概要回堵的这个状况，通行时间会多增加十几二十分钟，请大家耐心通行了。好的，今天的路况特别多，时间也过得很快，今天陪伴大家的节目时间接近尾声了，谢谢你的收听，稍后在12点半要一起来关心下金广的午间新闻，1点钟会诊全台最新路况，继续杨静陪伴着您，明天上午10点钟我们空中再会，大家雨中行车一定要平安抵达，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暴雨全台传出灾情，气象署启动剧烈豪雨作业。行政院通过修法，持电子烟直接没入，最高罚10万元。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金光午间新闻。受到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11点启动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作业，屏东县九如乡持续降雨超过400毫米，西南部灾情频传，预估剧烈的降雨将持续到明天的上半天。记者李一晨报道。
1: 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等地区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豪雨特报预警，屏东县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高雄市恒春半岛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预报员朱美玲指出，目前南部地区有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出现，预估剧烈降雨将持续到26号上半天。
2: 在今天白天跟今晚凌晨呢，特别留意像是在南部的这一带，尤其呢在金山区平地的部分，都还是有这种持续累积降雨的状况，都可能会有这种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出现。那其实呢，在中部以北还有宜兰花莲这边呢，也是要留意，可能在中午过后有一些局部比较显著的雨势发生。今晚凌晨整体的雨势上面都还是比较明显，西半部都要留意这种比较强的降雨出现。
1: 至于未来天气状况，朱美玲说明，今天白天到明天清晨，南部需特别留意豪雨。今天台风会逐渐北移，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及宜兰花莲要留意显著雨势。今明两天持续受到锋面影响，各地雨势不断，到明天晚间之后，整体雨势才会稍微减缓。直到周日，台湾附近转为偏西南风，随着太平洋高压持续增强，下周一整体天气才会回。

0: 为问，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强大雨势导致南台湾许多乡镇传出积水灾情，屏东县竹田乡及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2点起全县停班停课。另外高雄市稍早也宣布旗山区及美浓区从今天中午12点起停班停课。记者宋颖报道。
2: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积淹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明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
3: 我们现在的位置是在高平溪的左岸，对，那我们现在高平溪本身堤防的部分在我们的右手边，对，那我们牛头溪汇进来之后，它其实受到两道堤防的保护。
2: 县府预估下午2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2点起全县停班停课，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另外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说明，旗山有局部地区有积淹水的情况，已经启动抽水站以及防汛应变机制，持续监控当中。警广记者宋林高平报道。
1: 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再通过修法，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万元至10万元罚锾，同时也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记者 Jason 报道。
4: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宣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共3面向14项因应策略来防治毒品。行政院会25号再度通过刑法第77、79条之一以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奎的才是说，
5: 于前两周的院会，行政院陆续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3、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今天院会再通过刑法第77条以及第79条之一刑法施行法以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4: 烟害防治法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未来只要持有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3万至10万元的罚锾。刑法修法部分则针对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就不得假释。而故意杀人、杀人未遂、而虐致死、重伤等经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刑期者，也不得假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委质疑毒驾累犯致死最终只判处无期徒刑，刑责是否过轻？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如果是不确定的杀人故意，会直接进入到杀人罪，可判死刑、无期徒刑及10年以上有期徒刑，且实务上已经有判死的案例。记者林雨辰报道。
6: 行政院加重毒驾累犯的刑责以及假释门槛，立委林佩祥对政府修法的速度表示肯定，但也关注毒驾的平均刑度只拉长2年，第二次毒驾致人于死，最终裁判无期徒刑，质疑这样是否能够达到吓阻的效果。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这要区分是故意或是过失。
7: 就是有一个因为诚信的一个驾驶毒驾而造成流性所长的一个手，检察是因为用这样的来做一个起诉的，所以这部分哦，这毒驾的确我们零容忍，更何况是有撞死人，我们是觉得这是要依法严办，所以这部分我们做一个修法哈。那在自各具体的个案，如果说毒驾是有不确定的杀人故意把人撞死了，这是可是直接进入到杀人罪了，这个会判处死刑跟无期徒刑跟10年以上有期徒刑，所以这部分实务上已经有案例判死刑了。
6: 立委陈昭自责关切诈骗的问题，并指出有许多民众只是在网络上卖东西，事后才发现买家汇入的是诈骗款，导致账户被告诫冻结5年，质疑是否符合比例原则。郑明谦则说，告诫只是行政处分，民众可循诉愿以及行政诉讼处理。他也承诺之后的研商会议会讨论此议题，重点是不要伤及无辜。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桃园一名有多次毒品前科的陈姓男子，前年无照毒驾上路，撞死一名单车女骑士后肇事逃逸，检警巡线将他逮获起诉，高院今天驳回上诉，维

0: 持一审判决，以独家致死等罪判刑11年，还可上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1: 现年49岁的陈姓男子曾有多项毒品及肇事逃逸前科。前年3月间没有驾照的他，短短一个月内接连发生3次开车撞伤人逃逸的事件。同年7月间，他在家吸食安非他命之后又开车上路，期间因为没有保持安全距离，追撞前方骑乘单车的女骑士，导致被害人头部重伤不治。男子肇事后又逃逸，警警获报巡线将他逮获，经采集尿液送验，发现他体内安非他命的浓度超出行政院公告值高达10多倍，依法提起公诉。一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明知使用毒品影响意识及控制能力，仍独驾上路，整路晃神，并直接从后方撞击被害人死亡，过失情节非轻。审酌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审理期间无故不到庭，经发布通缉采刀案，犯后态度不佳，依毒驾致死及肇事逃逸罪判处11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原审判决没有违误，量刑妥适，不会上诉，维持11年有期徒刑，案件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全球今天接连发生3起规模强烈的地震，分别是日本规模 6.9、 委内瑞拉规模 7.5 与 7.2， 以及美国加州规模 5.6 等地震。专家表示，这些地震之间并没有直接关联。委内瑞拉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位于麦格迪亚的国际机场因受损关闭，何时开启将另行通知。至于日本灾情，东日本旅客铁道公司在地震发生后已暂停部分列车运作，包括东北新干线的高速铁路服务。此外，美国加州镇央附近6个城镇6000多位居民受到地震影响而停电。台经院发布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东东战争带来的影响逐渐淡化 ，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国内制造业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2.66点，来到99.58点，已经连续2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3: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3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4、5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
2: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5月份也分别增加 3.89 点和 9.64 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三大产业连续2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第30届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开幕，由美军罗斯福号航空母舰领衔，展开一个多月的联合演习。今年环太军演有31艘水面船舰、5艘潜舰、197架军用飞机与30000名官兵参与。联合部队指挥官贾布隆表示，这场演习不是针对任何的特定国家，也不是为了吓阻特定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目的是要提升各国伙伴的互通性。台北股市今天早盘出现明显反弹，一度上涨741点，来到46785点，重回5日线之上。不过随后涨势有所收敛，目前上涨349点，指数来到46392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虽然市场依旧对 AI 估值过高、企业资本支出增加及美国联准会可能维持高利率政策有所疑虑，美股四大指数收盘走势分歧。不过美光发布的亮眼财报化解 AI 需求疑虑，激励市场士气。日韩股市开盘大涨，台股早盘也在大型全职股和记忆体族群推升下展现强势反弹。不过慢压趁势崛起，拉回涨幅，加权指数一度回到平盘，整体呈现震荡整理格局。分析师陈坤仁说，
4: 美光的财报非常非常强劲，毛利率有到84%，快85%，所以盘后的话是大涨了15%。台股的部分也会回稳来去做一个上攻。那昨天前天短线客在这边做一个实现获利出场的动作，可是拉回守稳再上是可以被预期的。
2: 分析师指出，外资在前一个交易日卖超1774亿，创史上最大量。

0: 净空单也高达8.3万口，短线已有超卖状况。而在 AI 长线利多不变及 ETF 等内资资金效应加持下，中长线维持多头看法。不过近期台股融资余额及杠杆增加，外资持续偏空避险操作，短期震荡剧烈将会成为常态，提醒投资人务必守稳低阶不追高原则。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吴子豪投入刑事警察工作，虽然只有短短5年，但他与时间赛跑，陆续破获竹联帮诈欺集团、毒品及枪炮等各类重大刑案，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3: 吴子豪侦查组回顾侦办过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宗假投资诈欺案，被害人眼睁睁看着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那种近乎绝望的眼神，他深感责任重大。吴子豪不但必须面对有竹联帮背景的主嫌，还要厘清比一般银行金流更为棘手的虚拟货币流向，
4: 那他的查缉上更加的困难。那当然我们这部分就是循着这个金流然后去跟监埋伏，最终将这个竹联帮身份的首谋啊找出来。这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监视器的调阅时间，时间上的掌握对于这个案件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是很多证据都是稍纵即逝，只要我不积极的去处理，它一下子就消失，就断线了。
3: 吴子豪出身警察世家，父亲从维安特勤队小队长退休，印象最深刻就是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这种使命感及正义感驱使吴子豪踏上刑事警察这条路。
4: 印象中就是在我国中时期，爸爸有去查缉一个枪击要犯嘛，那当时新闻跟情资已经显示已经有发生枪击现场，所以我觉得爸爸真的非常的勇敢，不过一方面也觉得妈妈在家里这个担心这个爸爸的安危非常不舍啊。
3: 吴子豪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除了工作上长官提携，同事鼎力协助，更重要是背后有一股力量默默支持，他的太太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梁子贤。在他的眼中，先生就是一个工作狂，常常留个言，今天办案会晚点回家，但这个晚点都不晓得是几点。
5: 当然是背后很支持他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员警，所以我很理解说办案的进度不能延后，所以要立即追踪案情，在背后支持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也不会说有抱怨的想法。
3: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吴子豪自我期许，面对犯罪手法日益更新，他要不断充实自我，因应未来各种挑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60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208到209公里中投路段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三角锥。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4线东向13.4公里三重前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西向8公里到7.9公里观音山前有角铁掉落，台一线双向413.2到414公里潮州路段有路面积水的状况，目前封闭南下车道调拨对向车道通行。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7: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骗集团的洗钱工具。

0: 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千万元。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九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深押警戒。记者李明宗报道。
1: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只是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出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并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九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义署说：“
2: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1: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经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0: 刑事局侦六大队破获一起由越南籍移工组成的贩毒集团，查扣约2公斤第三级毒品原料，阻止3万多包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警方查获黄姓主嫌等4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刑事局接获情资，发现有越南籍移工涉嫌制造毒品咖啡包，并在大台中地区贩售给同乡移工。专案小组历经数月跟监搜证，锁定以黄姓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并发现范嫌利用台中市太平区一处露营区作为据点，从事毒品咖啡包分装贩售及聚会活动，且为了规避检警查缉，毒品只贩售给越南籍同乡移工。刑事局侦六大队第三队队长谢月熙说：“
4: 经完备全班不法搜证后，发动搜索，前往台中市太平、东区等处，将越南籍黄姓范嫌等4人缉捕到案，查获赃证物既有第三级毒品咖啡包2256包，第三级毒品4甲基卡西酮成品约2公斤，凯他命34包约400余公克，安非他命10包约300余公克，以及新台币现金118万及毒品咖啡包分装工具1批。
3: 刑事局呼吁，毒品犯罪不分国籍，对社会治安危害甚巨，警方将持续打击制毒及贩毒集团，也提醒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接触毒品，以免遗憾终身。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花莲万里溪上游堰塞湖经林保署持续空排观测，最快可能在48小时内溢流。凤林镇万荣乡公所上午10点起启动7村里保全户预防性撤离。记者张涵报道。
5: 林保署24号航拍监测万里溪上游堰塞湖水量80万吨左右，原本推估10到20天内会溃决，并计划25号在空勘评估投放水位计加强及时监测。不过，根据气象署25号凌晨5点雨量预测，最快48小时内溢流。林保署花莲分署25号上午8点发布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分署长黄群策表示，将确保下游乡镇保全户安全，
6: 通知下游的水利署九合分组观察水位，这个堰塞湖的资讯也及时通报花莲县政府、凤林镇公所及万荣乡公所，注意最新资料会立即传给他们，进行必要的这个防灾措施。
5: 林保署框列警戒区域涵盖万荣乡万荣、民利村、凤林镇、森荣、长桥、凤信、山兴、大荣7村里，以及台铁桥梁台九线万里溪桥、西堡大桥等公共设施。凤林镇万荣乡公所25号上午10点起启动7村里保全户预防性撤离。凤林镇共撤离48户116人，万荣乡撤离23户92人。而如果持续降下好大雨，将预警性封闭西堡大桥。经望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游荡犬已经成为台湾浅山野生动物的重大威胁。研究发现，自2022年追踪的幼年穿山甲当中，有60%遭到犬只攻击死亡。动保团体呼吁政府将生态热区管理法制化，让原生物种回归适宜的生存环境。记者任南星报道。
7: 国立屏东科技大学野生动物保育研究团队指出，近日发现2只刚离巢开始探索栖地

0: 的小穿山甲在同一天遭游荡犬攻击死亡。动保团体表示，犬只攻击已不仅威胁穿山甲，石虎、草鸮、白鼻星及山羌等前山野生动物也深受其害，呼吁政府将生态热区管理法制化，建立跨县市治理机制，并强化游荡犬猫管理，从源头减少喂食及放养行为。为野生动物而走行动联盟理事长李宗成说，
1: 一只动物它不会知道说它跑去哪里了，所以这个跨县市跨单位这个治理的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持续的要求我们行政院要提出修法版本，要将生态热区法制化，那我们也要求立法委员要在下一次的修法中将这个生态热区的管理法制化去把它纳入，这样才可以去守护我们这些濒危野生动物。
0: 李宗成强调，政府应投入足够人力、经费及收容量能，保育工作不能只仰赖救援，更应兼顾动物福利与生态保育，才能守护台湾珍贵的生物多样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高雄有一名妇人误信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上认识的老公跟她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她的170万元。记者徐俊秀报道。
3: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4: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妇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妇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3: 员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远景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国建署与台湾大学携手7个县市推动学龄前儿童视力筛检示范计划，结果发现有近60%的孩子已经近视或是近视前期。记者尤纯报道。
5: 75位眼科医师入校园，帮5岁小朋友进行散瞳屈光度数检查，完成了14000多案。以国际标准来分析，发现学龄前的儿童近视还有近视前期的比例高达58%。台湾大学蔡子勋副教授说，如果以台湾的标准来看，更有40%的孩子该看眼科了。
6: 五岁的小朋友发现有16%的小朋友已经近视了，那这个就是6岁的时候已经到25%，所以5岁时候已经到了16%。近视前期化大概也是占了一半，大概是有一半的小朋友都进入近视前期，但是其他有问题的可能有问题的小朋友，那加起来大概是有40%左右。所以我们的这个筛检标准放进去，发现说其实5岁的小朋友他已经有40%他需要去看眼科，那这些可能之前都没有被发现。
5: 蔡副教授表示，面临3C 世代，小朋友近视的比例恐怕会持续攀升。6岁是视力的黄金发展期，提醒家长，孩子3岁就要做眼睛的检查，如果到5岁还没有去看，可能会影响到小朋友的视力发展。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2: 台南国际芒果节周六在走马来登场，记者魏金妮报道。
7: 盛夏来临，台南最具夏天季节感的水果盛事2026台南国际芒果节6月27号闪耀登场。宣传记者会上，台南市长黄伟哲跟农业部部长陈俊济联袂为台南芒果香甜滋味促销。黄伟哲说，
8: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627、628来到台南国际芒果节，627、268之后呢，能够多多吃、多多买、多多喜欢台南的芒果，推荐给亲朋好友，这是最棒的。
7: 陈俊济部长说，
9: 我们市面上所看到的芒果，每2颗就有1颗是来自于我们台南市。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品质优美的这种农产品之下，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台南市的芒果 除了让国内的消费者知道以外，也让国外的消费者知道。
7: 除了现场制作芒果创意料理，黄伟哲也送上一次能够吃到五种品项芒果的红宝石礼盒给陈俊济部长，让部长可以品尝各式

0: 不同美味的台南芒果。农业局也指出，芒果节除了走马濑主场活动之外，更串联台南重要芒果产区，包括南溪、左镇跟玉井等，规划一系列产地特色活动。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铁吉吉支线今天全线通车，列车于上午9点鸣笛起航。吉吉支线从彰化二水站出发，途经源泉站进入南投县浊水站、龙泉站、吉吉站、水里站，终点为车城站。民国110年8月，因为台16线11.5公里处边坡塌方，与台16线平行的吉吉支线隧道遭到土石覆盖挤压。为了执行灾修以及基础设施改善计划，吉吉支线停驶，今年1月第一阶段复驶至吉吉站。
2: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李怡晨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是爱掉星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4.2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线车道有大帆布掉落，北上 57.3 公里在内力交流道前内侧两线车道有木板掉落，北上 31.1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北上 31.2 公里过五股转接道的内线车道有小货车自撞翻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树林到三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

0: 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21线北上70公里，投射桥前有两部小客车以及砂石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凡人没有翅膀，怎么飞越生活平淡？
2: 如果你是车窗，我就是你的雨刷，为你洗去生活中的所有尘埃，一起透明的看见彼此。嗨，我是李德云。雨中行车，除了启动雨刷，也请打开有如暖暖阳光的大灯，照亮彼此，并且放慢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哦。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0: 幸福，天天平安，
1: 天天九三一。
0: 乖乖听哦。
2: 1:04，问候所有景广南台湾听众朋友们，大家午安，我是杨静，在景广高雄分台听听九三一节目，要跟您共度3个小时的午后时光。受到台风米克拉影响，各地出现了强降雨，部分县市乡镇市宣布停班停课。目前呢，像是屏东春日乡的士文村，在今天一整天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而在下午2点开始啊，屏东县全县都是停班停课。在高雄部分呢，中午12点开始啊，包括了美浓区还有旗山区都已经停班课了。请朋友们呢，在停止上班上课的时间就不要往外来做任何活动，主要是基于安全考量而做的停班课的措施。那希望朋友们呢，赶快确认一下自己的这个住家周围的水沟是不是已经疏通了。不过因为今天的雨真的是来得又急又快，而且雨势非常的大，所以有不少地方呢都出现了积淹水的状况。那在台一线省道的主线车道，在双向的潮州天公庙附近路段，因为强降雨导致水淹到了路面，目前是封闭了南下的车道啊，那调拨北上内线给南下车辆来通行使用的。那此外呢，在芳寮分局也告诉我们，因应豪大雨，台一线在459公里北上车道封闭，那么也在刚刚的12:10开始实施了台一线448.5到449.5公里，就是在内施路段靠近品味轩休息站这地方做了一个短程调拨车道的措施，调拨南下内线提供给北上车辆来通行使用，主要是因为路面出现积水啊，担心安全的问题，所以做了这个调拨车道的一个这个措施，请您注意。那另外呢，在台南归仁区的石安桥跟中路桥，因为二人溪的溪水已经满溢到桥面，所以目前呢是实施桥梁双向管制，禁止人车通行的，请您多加留心注意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64.2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外侧有大帆布啊，请您小心。在其他路段部分，朋友们经过如果发现有状况影响到了我们的行车安全跟车流的顺畅，再麻烦通知警广24小时路况提供电话0800-00123，请记得啊，在电话拨通的时候按个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最新路况。目前

这是来自张震岳所带来的歌曲《跟着感觉走》哈。不过呢，在高速公路上面不能够一切凭感觉，主要是因为呢，在南部地区的国道有些路段现在雨势非常大，像是在善化一路到中埔之间，国道三号呢都是在下雨的一个状态，请朋友们在雨区行车一定要控制好你的行车速度。那如果经过有积水地方，一定要放慢车速。否则会有出现水漂的现象，同时要掌稳你的方向盘哈。这个在大雨当中行车，还要担心的就是我们的视线。为了要确认彼此都能够看清楚我们的存在，所以打亮大灯是非常有必要的，好吗哈？那在市区路况部分，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冈山西街跟冈山南街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在 360.2 公里，这里是过了顶金系统哦，在路中央有轮胎皮，国一往北 360.2 已经过了顶金系统了，轮胎皮出现在路中央，请您务必小心避开哦。

这是来自 Elise 带来的 Feel Your Rain。 好，这个今天呢要怎么感受这个雨势呢？来的是又快又急，那在受到台风外围环流跟旺盛西南气流的影响，屏东的雨势相当的惊人，有很多地方都出现了积淹水，所以屏东县政府呢在上午是已经宣布了从下午两点开始停班停课啊，也呼吁民众如果说呢要从学校或者是你的办公场域呢要回家，等雨势稍微减缓之后呢再出发哈。那屏东降下的超大豪雨，其中像是九如跟盐埔地区12个小时之内的累积雨量突破了有400毫米，那县内有部分区域跟路段的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了积淹水啊，所以呢，屏东县也紧急的做了相关的因应措施。在早上八点呢，提升灾害应变中心，扩大为三级处理。那屏东县长周春明呢，也立刻邀请了包括了消防局、警察局、水利处、农业处、公务处跟原住民处等等单位，召开了会议，启动防救灾的机制。那这个在春日乡的士文村有土石坍方迹象，目前影响通行，所以为了维护居民的安全呢，今天是在这个一大早就已经知道是停止上班上课的一个状况啊。那另外呢，在目前屏东市啊、潮州镇啊，也有包括了长治、盐埔、麟洛跟九如，也不少有路段都是因为积水而暂时封闭管制通行的啊。那这一波雨势呢已经达到超大豪雨的这个等级，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

来不及宣泄。那目前呢，有不少的地方都还在积水淹水的状况之下，提醒朋友们尽量避免外出。那如果你所行经过的地方有积水的状况，没有办法来确认那个积水的深度，那就千万不要贸然的涉水通过哈，请您一定要注意。那一些公寓大楼的地下室停车场也要赶快启动我们的水闸门来做防水。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过后，在 360.2 公里的路中央有轮胎皮，感谢呢陆续有朋友们打电话进来做通知。台18线的东向31公里，这是在阿里山公路，在出口路段呢路树倒在车道当中，影响到安全啊，请你们务必小心，双向的车道呢都会受到影响。这是在台18线指标31公里啊，请特别注意，在出口路段有树木倒在车道当中，影响了双向的行车。国道3号在盐埔交流道的入口匝道有蛮大的坑洞哦，请您要提高警觉。任何路况要补充要更新，都可以利用我们的0800-000-123电话把讯息传递进来，感谢大家哦。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0: 让我们和听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 0.01， 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2: 好想要每天有
3: 各位听众。

0: 下雨咯，提醒您雨天行车务必打开车灯，减速慢行，并且收听警广，让警广与您作伴，一起等待雨散。大家好，我们是
1: 旺

平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为落实电信服务的用户资料核对制度，依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及电信事业用户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请民众向电信事业申请门号服务时，无论是新申办、续约或西码，请配合向电信事业提出本人的国民身份证或护照正本及其他足资辨识身份之证明文件正本等双证件。如果未能提出双证件或是出示他人的证件，将会无法申请门号服务。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关心您。

感谢在屏东嘉东的朋友说呢，目前在靠近嘉东堤防武丁路跟内管路这周边，因为有积水是完全无法通行的，请提前的做好改道的规划。气象署持续针对台南、高雄、屏东跟台东发布了大雷雨及时讯息，一直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钟，请朋友们多加的留心注意了。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政府收烟防法加重电子烟罚则，持有者提高行政罚，最高罚10万，输入、制造、贩卖、供应最终关7年。国建署长沈庆芬强调，修法上路后会有1个月缓冲期，也正研议自动放弃回收机制。记者游柔纯报道。
2: 国建署署长沈庆芬说，电子烟沦为毒品依托咪纸的载具，为了从源头阻断，修法加重罚则，持有者的罚则提高到3到10万元，并当场没入，而制造、输入、贩卖还要背负刑责。
3: 那除了持有必须要没入之外，那你使用跟持有的罚款，这个是行政法，罚款就是提高到3到10万。那针对这些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好，那我们会根据他的行为的严重度跟他行为的这个造成的危害，这个物品的数量，这个部分都会纳进去刑罚。那但是刑罚有比较重的，也有刑罚比较轻的。好，那基本上其实就是最高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2: 沈庆芬表示，新法公告后将有1个月的缓冲期，国建署也正在研议自动放弃回收机制，呼吁持有的民众紧速抛弃违法的物品，以免触法受罚。至于外界关切稽查人力的量能，他强调会编列充足的预算，卫生局也会编列人力。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有立委关切毒驾后车辆没入的行政与管理配套措施，公路局表示，车辆在查获当下会由警察机关先行保管，待裁决确定后，在6都由交通局，其余县市则由监理机关依现行办法进行拍卖或销毁。记者杨欣报道。
4: 为防治毒驾，行政院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不论车辆属于任何人所有，一律没入车辆。有立委指出，近期警方大扫荡，一个晚上就查获155件毒驾，如果处理程序冗长，可能导致各执法机关的车辆保管发生塞车的情形。对此，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裁决确定后，由地方依现行办法进行处理。
5: 车辆疑似保管场的部分是在各地方警察执法机关这边，
6: 是
5: 案子裁决完定案完之后，
6: 是
5: 车辆就处理了。
6: 是
5: 那车辆处理
6: 怎么处理，
5: 各地方政府都有定这个车辆这个就是保管处理的办法，包括拍卖，包括
6: 谁执行
5: 这个销毁，各处罚机关来处理。

0: 理，
1: 举发是在警察机关，但是裁决确定完之后，处罚机关在六都，就是这一个交通局
0: 地方政府。
1: 那在16个县市的部分是在我们各监理机关。
2: 被没入的车辆如果不是毒驾行为人时，是否会构成处罚？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要看是否有重大故意或过失，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予处罚。例如租赁业者如果已经善尽相关责任，就不会被处罚。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民进党前资深党工黄池荣、前总统府资医吴尚宇等四人涉及共谍案，一审遭重判4年到10年，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将黄池荣等三人减轻改判3到6年，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逆转无罪，还可上诉。记者吕明曾报道。
4: 前民进党资深党工黄曲荣先前到对岸经商时被吸收回台发展组织，找上了民主学院前副主任邱世元，借机吸收总统府前资议吴尚宇以及前外交部长吴钊燮的秘书何仁杰。四个人涉嫌将赖清德总统担任副总统时以及吴钊燮的出访行程等情报提供给中共情治人员，获得数百万元报酬。一审法院认定四个人触犯国家机密保护法及洗钱等罪，审酌四个人长期从事党职或公职，刺探泄露首长外交行程，对我国的艰难外交处境雪上加霜，也助长了中共心理舆论法律三战作为，危害国家外交安全。考量黄举荣和何仁杰都不认罪，分别重判10年及8年2个月，前总统府自议吴尚宇和党工邱世元坦诚犯行，则判处4年和6年2个月，犯罪所得各数百万元没收。检方认为判决有所违误，上诉到二审，不过高院审理后将黄举荣减轻改判为6年，邱世元和吴尚宇分别减为5年及3年。至于不认罪的前外交部长秘书何仁杰，则从原本的8年2个月重刑逆转改判无罪，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云宗台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上午，受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锋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亦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好了，如果说现在还是要来出来面对大雨的话，请您在雨中行车一定要打开大灯好吗？刚刚有朋友们在台八八的竹田系统这一带就提出呢，有驾驶人在大雨当中呢依然都没有开大灯，大雨当中的视线会严重的受到影响啊，所以呢如果没有开大灯很容易呢就会发生追撞的事故，请您再次确认一下你的大灯是不是打开了啊。那因应豪大雨，台一线在盐山路段北上车道进行封闭，芳寮分局呢在1:20已经开始实施了台一线438.9到438.6的一个短程调拨车道措施，调拨了南下内线车道提供给北上的车辆来通行，请朋友们呢务必要留心注意了。

这是来自 Starship 新传合唱团所带来的 Sarah， 1:45。先前出现在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之前，364.2公里外线的大帆布已经捡走了啊。那因为豪大雨影响的关系，目前呢，台一线省道在438.9，也就是在盐山路段，目前是封闭了北上的车道啊。那在芳寮分局的所辖呢，他们也把这个路段进行了车道的调拨，目前调拨南下内线，提供给北上车辆来通行使用，跟平常的道路使用这个习惯比较不一样啊，所以朋友们在雨中行车，除了要注意保持好开启大灯，让彼此能够更加确认所在的位置之外，还是要注意一下，在因为大雨关系，部分路段呢都会有一些管制的这个措施，请朋友们多加留心注意。像是目前台一线省道南下在方山车站这个路段，朋友们说已经有排队的状况。那因为在方山这一带呢，也有进行了车道的调拨，所以呢，在来到附近路段呢，整个的车行速度会受到影响，也是在所难免。请朋友们呢，在来到庸塞路段，发挥你的耐心。同时呢，还是要呼吁大家哦，因为受到这个台风外围跟西南气流影响所带来的这个超大豪雨。很多地方呢依然在持续的降雨当中，加上有积淹水，所以提醒大家不是必要，尽量避免外出。1:47。

游鸿明所带来的歌曲《下沙》，今天没有下沙，今天下了很多雨。在屏东、在高雄都有很多的地方在积水淹水的状态之下，请朋友们要留心注意啊！目前在台南市东区的东门路二段135号前面有

0: 事故发生，台十八线在51公里山美路段呢，有路树横倒在车道当中，在十字路段呢，则是有落石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在大雨过后或者在大雨当中，尽量避免山区道路的使用，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1: 点开健康视窗，平安健康盖轻松。
0: 今天在健康时窗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关心长辈的用药啊。一般来讲，我们所谓的多重用药通常定义为同时服用5种以上的药物。那对于很多这个罹患了慢性病的长辈来说，多重用药呢好像已经蛮普遍的，但是也潜藏着药物交互作用或者是副作用发生率倍增，还有增加跌倒跟骨折风险、肝肾功能损伤，还有重复用药风险啊，这五大潜在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状况。那多重用药的隐藏风险呢，主要包括了第一个就是药物的交互作用。那多种药物同时服用，药物跟药物还有药物跟保健食品之间可能产生一些交互作用，会导致药效增强，产生毒性，或者是药效抵消了就失去了治疗效果。那第二点就是副作用发生率倍增，药物越多副作用呢越难以预测，常见的症状包括了头晕、嗜睡，还有食欲不振或者是肠胃不舒服。再来有可能增加跌倒跟骨折的风险，主要是一些降血压药啊，或者是镇静剂以及止痛药，可能造成平衡感变差，或者是会有晕眩的状况。那研究显示呢，多重用药可能会让长者跌倒风险增加了 1.5 到3倍。再来就是肝肾功能会因此损伤，主要是因为药物我们都知道主要透过肝脏来代谢，肾脏来排泄，那长期而且大量的药物负荷呢，对于肝肾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甚至会引发器官衰竭。此外呢，重复用药也是一种风险，在比如说跨院或者跨科在就医的时候，如果医师呢没有全面掌握病人用药的记录，可能会开立成分相同或者是同性质的药物，就会导致剂量过高，所以呢建议在用药之前要咨询专业药师。那您可以把所有的药袋携带到医疗院所或者是社区药局，请药师呢协助进行药物整合，找出是不是有重复或者是不当的用药。但当然千万不要自行的增减，不能够因为症状缓解就擅自停药，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起来关心长辈的健康。道路当中如果发现有任何状况，随时帮我们来补充提供24小时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请记得电话拨通之后按5，就可以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胜利路跟新庄子路交汇路口有事故发生，正在等待处理当中。在左营的朋友通过胜利路跟新庄子路口，请您小心有车祸的状况，帮我们注意彼此的安全，谢谢大家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

0: 点的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公里内湖出口匝道往成功路的方向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落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以及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段到顶进系统车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18线往东51公里龙美前有路树倒塌的情形，另外在往西 79.9 公里石桌前有落石，台61线南营下 256.4 公里鳌谷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布钩绳，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经过祝您行车平安。
2: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3: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4: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

0: 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2: 最近夹到一支小雨伞，但能当两相偎。
3: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杨小黎。落雨天，爱记你塞车塞较慢的哦。那是洗刷派哦，爱记你把车灯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雨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有阮的陪伴，你就

0: 彩。
1: 2:05，天天931进入了第二个小时，我是杨静。目前在高雄左营区的胜利路跟新庄子路有事故发生啊，两部机车的车祸，请您注意。此外，在高雄的桥头区，在桥科一路跟桥科七路交汇地方所发生的是小客车跟机车的车祸，请您留心注意。台南的东区在东门路二段135号前面有车祸发生，台南永康区的大湾东路在220号前面同样有事故发生，都请您多加留心注意啊。那么在山区道路方面呢，台18线的阿里山公路在51公里的山美路段是有路树，79.9公里十字路段则是有落石，都会影响到行车安全哦。请朋友们在此时此刻大雨滂沱的情况之下，暂且不要往山区的道路来使用，非常的危险。另外，台61线南下的256.4公里，这是在鳌谷路段有布钩绳出现在外线，麻烦您小心避开。有路况再麻烦通报警广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感谢大家喽。

就是来自戴佩妮跟雅米所带来的就是你2:09。气象署呢因应台风米克拉以及西南风增强所带来的剧烈降雨，今天上午11:00已经启动了豪雨作业，预测未来24小时的降雨以高屏山区达到200到340毫米最多，未来3天的总雨量以屏东县的平地上看800毫米啊，是最多的。那在根据气象署未来24小时的雨量预测，从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下午2点啊，平地雨量会是以高雄还有屏东达到200到340毫米最多的。那其他地方呢，像是在新北市啊、彰化县、南投县，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跟南投市，也都会下雨哦，大概可以到达150到250毫米的这个累积降雨啊。那请朋友们呢要格外留心这波降雨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除了在雨区行车要注意安全之外，如果你的居家属于比较低洼的地区，请一定要慎防积淹水啊。时间是2:11。

孙燕姿所带来的歌曲歌名叫做无限大，今天的雨真的是无限大。那受到西南气流带来强大雨势的影响，屏东县政府公告今天下午两点已经停班停课了。也因此呢，林业保育署屏东分署辖管的林后四林平地森林公园，还有包括了双流垦丁国家森林游猎区以及北大武山快谷山屋等等的自然步道，也在下午两点开始休园，会等到天气稳定，然后巡查一切无虞之后，再会在台湾山林悠游网发布开放的动态啊。主要是因为受到环流影响，最近的山区呢还是可能会有局部好大雨。前往山区旅游呢，一定要留意当地的气象、交通资讯跟环境状况。以自己的安全为第一。那更多国家森林游乐区最新的开园或者是休园情况，还有步道开放的讯息，可以在出发之前先到台湾山林悠游网来查询，以免白走一趟，甚至呢会面对到一些没有必要的危险，请朋友们多加注意了。时间是两点过十六分，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

0: Let's get out of here.
1: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2: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1: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3: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1: 哦，什么小技巧？
3: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1: 哇，你懂好多哦。
2: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3: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2点过22分，在高雄左营区的左营大路，就在旧城派出所旁边有事故发生。同样在左营的明诚二路507号前面，也就是明诚二路靠近富民路，同样接获有事故的通报，请您在通过有车祸状况在等待处理的路段，帮我们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哈，务必要提高警觉了。

这是来自卢广仲所带来的嘻亚，2:26，稍后准备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新闻当中，新闻过后回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有路况麻烦通报警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的最新路况，感谢大家喽。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西南气流引进强大雨势，导致屏东县许多的乡镇传出积淹水的灾情，竹田乡以及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两点起全线停班停课。另外高雄旗山等局部地区也传出积淹水，高雄市宣布12点起美浓旗山区停班停课。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积淹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县府预估下午两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两点起全线停班停课。
3: 我们非常的抱歉，那因为考量现在还是在这个豪雨的这个状态当中，现在县府决定呢，就是说下午的两点，大家停止上班上课。
2: 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敏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另外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说明，美浓跟旗山因为豪雨导致区内多处的积淹水，而且有土石流黄色警戒，因此除了启动抽水站以及防汛应变机制之外，十二点开始，美浓以及旗山区停班停课。警广记者宋玲高频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溯源独家案件，锁定绰号小桌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将他及多名药脚查缉到案，并起获毒品一批。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4: 哎，来，起来，
5: 警察了，警察，
4: 警察。关起
6: 来！
7: 警方将专门贩卖伊托咪酯、凯他命跟毒咖啡包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查缉到案。全案是刑大溯源毒品案件，发现这名绰号小周的李姓男子，在嘉义地区以号称24小时随叫随到的方式，贩售伊托咪酯、凯他命、毒咖啡包等毒品给不特定药脚试用。警方将他查缉到案，并相继将向他购买毒品的数名药脚也查缉到案，同时查获毒品一批。台南市刑大侦缉队队长黄志贤说，
8: 共查扣烟弹40个，伊托米酯213公克，凯他命46公克，毒咖啡包及现金15万余元等证物。李贤经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毒品案防治条例，移请嘉义地检署侦办。
7: 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并瓦解制运贩毒组织，积极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维护民众宜居乐活跟安全的生活空间。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少女留字条离家出游，警方获报后启动协寻，研判到彰化找网友，动员热心的寻人高手，终于在八卦山下平安找到，成功完成一场寻人的接力赛。

0: 记者徐俊寿的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孝泽区员警启动协寻，经了解，失踪少女小佩的父亲辛苦开货车，日夜接单赚钱，母亲则以打零工贴补家用，供应家中三姐妹的生活开销。不过小佩的亲友、老师、同学都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高雄市少年警察队小队长李伯明说，
2: 在家中义无寻找到其离家出走的原因，于是在师生及亲友的协助下，发现小佩极有可能前往彰化寻找网友，于是就通报了彰化县警察局的协助，并且顺利的在八卦山附近寻获少女。
1: 原来小佩不喜欢读书，在网络上认识化名小杰的网友，成了互相倾诉取暖的出口，一时好奇北上寻找小杰游玩。警方设法拨打小佩电话十几通，想要劝回，但小佩始终不愿接听，索性透过科技和网络动态寻人。高雄和彰化警方共同努力下，终于在八卦山派出所辖内顺利寻获，家属感激不已。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退休生活不一定只能在家打发时间。高雄一名退休男子在劳工局就业服务站协助下成功重返职场，不仅找回生活的重心，还有机会申请最高60,000元的就业奖励金。记者黄义豪的报道。劳工局表示，一名男子退休后长期独居，虽然有再就业的意愿，却因为年龄以及求职的条件限制，多年来始终未能顺利找到工作。后续在男子就业服务站的协助下，透过职缺媒合，顺利录取货车司机工作。半年来不仅工作稳定，也重新找回生活重心与成就感。劳工局训练就业中心副主任罗永兴说，
3: 政府持续推动职场学习计划、雇用奖助及五五就业奖励，鼓励企业提供就业机会，协助中高龄及高龄者重返职场。凡年满55岁以上或45岁以上依法退休重返职场的劳工，最高可申请60,000元就业奖励。企业雇用特定对象劳工，最高也可获得180,000元雇用补助。详情请洽各就业服务站。
0: 劳工局呼吁企业及求职民众善用公立就业服务站资源，透过相关奖励与补助的措施，共同打造友善就业环境，也让经验丰富的中高龄人才持续成为职场的重要集战力。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至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的阵雨或雷雨，亦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发生。大台北中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亦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0度，北部地区25到33度，中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5: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6: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7: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5: 有多狂？
6: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7: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5: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6: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7: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5: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6: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7: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南部地区交通路况报道。
1: 好的，2:42带您来掌握目前在南部地区国道高速公路的最新交通情形，要连线到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今天请交控中心的刘燕婷帮我们来会诊最新的路况。燕婷午安，麻烦咯，谢谢。
2: 杨经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七个施工讯息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305到304公里，也是在马兜路段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杂木的砍除。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国道三号北上的329.3到328.7公里，也就是在五山头的路段内侧车道是在进行路面检测。国道三号北上369.7到369公里，也就是在田寮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排水设施的维护。国道三号南下378到378.8公里，也就是在中寮隧道前外侧车道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国道三号

寮隧道、内侧车道一样是在进行护栏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留心到道路上资讯看板显示的施工讯息及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科要往冈山的路段目前是车多车速缓慢的，国道一号北上的中盛路出口、南下的中山四路的出口目前都是车多排队。在国道十号东向顶新系统要汇入到国一南下的路段，依旧是车子比较多的情形。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下雨天的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一个施工封闭取消以及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定在国道八号6月25号，也就是今天晚上，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因为天后的因素，所以取消今天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利用。最后则是国道十号将在6月26，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的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再提醒一次，原定6月25，也就是今天晚上，国道八号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新市西向的新市出口匝道，因为天后的因素，所以取消了今天晚上的施工，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利用。国道十号将在6月26，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十号西向燕巢到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这是来自李玟 Coco 所带来的《再见一面》。目前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南，从地下道到金福路沿线车流量非常的大哦。往北的中山四路，从金福路到中安路也是车多，车行速度缓慢的。提醒朋友们，气象署发布了灾防高警讯息，市警区域包括了在台南的大内、山上、玉井、南化、左镇跟龙崎区，那另外呢，在高雄的旗山、甲仙、山林、内门区，都会持续的降雨，到下午的3:30左右啊，在这段时间以内呢，朋友们请避免在山区道路活动，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来自陈建伟的歌曲《雄心美哇》。雄心美瓜，我是杨静，陪伴你在警广高雄分台天天931的节目现场。

请注意啊，在国道三号南下要进入中寮隧道之前，378到379目前封闭外线啊，进行护栏工程，准备利用国道三号南下要通过中寮隧道，在接近隧道之前，请您避开外线啊，目前有工程在施作当中。2:56。

0: 下午三点钟，
1: 果然有一笔100万元好汇入医生的账户里面。医生当时心想啊，这不可能是诈骗，好，因为钱可以领得出来。
0: 嗯，
1: 在经过一个礼拜观察之后，好，医生再次和投资平台的助理说要投入2000万元，好，对方一样派理财专员跟医生好面交收款。经过两天，哦，账面上又获利了，好，医生当然就非常开心。正式想要提领的时候，投资平台客服却说要提领获利要操作满30天才能提领。医生这时候发觉不对劲，明明第一次提领都很正常，哪有什么操作满30天才能提领的规则。后来惊觉自己被诈骗了，总共就损失了2000万元。
0: 这个他一开始啊，他先获利，然后呢他又拿回本金，感觉上整个的操作好像也很正常，所以从100万呢就拉高了他的投资金额要到2000万，觉得这次呢获利一定很惊人哈，
1: 是，
0: 结果后面呢才发现2000万根本都拿不回来。
1: 对，
0: 所以投资一定有风险。那有关于这个假投资诈骗常见的手法，其实我们常常在这个频道当中来分享，朋友们在新闻当中啊，在社群平台也看了很多的案例啊，但是还是有一些小细节可能需要朋友们来提高警觉，小心自己防范要落入这个诈骗集团的一个圈套之前，一定要自己心里面有一个警戒啊。邀请分局长再次的跟大家来分享防范的要诀。
1: 是哦，这个很重要了哈，就因为投资毕竟一定有风险的哈。那在投资前我们应该先做足功课，并且循政府认证的官方管道进行投资。所以说只要任何号称有内线交易稳赚不赔的管道，一定就是诈骗，短期间高额获利有可能就是诈骗了，不要被初期小额获利所蒙蔽。诈骗者常利用这种方式来博取你的信任，让你以为未来会有更大的回报，这个就是我们诈骗集团放长线钓大鱼的伎俩。
0: 嗯，
1: 那另外就是我们请勿通过私人账户或转账方式进行投资交易，合法的投资应该通过正规流程与机构进行，所有交易都有公开透明的记录。如果对方要求你进行私下汇款，教导你是金融机构时，以各种理由框称汇款目的为我们比如说修缮房屋款或是购买汽车或精品等话术来规避行员关怀提问，这个就是诈骗。真正的投资目的为什么要编造谎言？
0: 是啊，
1: 这是不合理的。
0: 嗯，
1: 那网络使用普遍，一个不注意就可能落入诈骗的陷阱。警方虽然强力打击诈骗案件，但仍然无法遏止那个诈骗犯罪。重要的是民众要提高警觉，不要贪心，看紧自己的荷包。当然要避免受骗，除了不要心存贪念外，遇到诈骗时谨守多方查证的原则，善加利用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打110报专线，我们马上就会及时取得必要的资讯。
0: 是，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高雄市政府警察局3民第2分局的吴信宏分局长。刚刚提到有关于投资一定有风险，有人跟你说他有内线交易稳赚不赔，给你初期的小额获利，千万不要被蒙蔽了。再来就是一定要依循正当

0: 的管道来做投资，我们会有自己的账号、自己的账户，然后呢看得到的买卖，这个才叫是属于自己的，不要透过私人的账户或转账方式来进行投资。最重要有的一点就是要多方查证啊，这是刚刚呢分局长跟大家所分享的防范遭到诈骗的一些要诀，希望大家呢今天再次复习，能够避免自己上当受骗啊。那有关于最近呢，当然民众很关心的就是这个毒驾的一个问题，吸毒本身就是一件违法的事情，那吸毒之后呢又开车，真的是危及到很多的这个人的一个身家财产的一个安全哈，很多家庭因此破碎。那有关于这个毒驾的部分，很多人都很好奇，到底是吃了什么东西，会神志不清到这种程度啊，沿路狂飙，是不是请分局长跟我们大家来说明一下？
1: 好的。那最近大家在新闻上常常听到毒品的名称，我们就是丧尸烟弹，
0: 对，
1: 那其实就是最典型，也现在目前最泛滥最严重的新型毒品。好，那现在新型毒品很少像以前那种传统的粉末或针筒了，那我们幻色集团为了诱骗我们年轻人，把一种叫做依托米子的麻醉药物，或是其他像喵喵等新型毒品掺进电子烟油里面，他们包装的像果汁、咖啡包，甚至伪装成一般的电子烟，好，让人觉得这只是好玩，非常吵，非常酷，而不是吸毒，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千万不要被骗了，政府已经正式对这类毒品强力管制，为了遏止我们依托米子滥用与毒驾，我们的严重，那当然行政院于今年6月4号已经宣布将依托米子由第二级毒品改列为第一级毒品，并要求我们华部尽速召开毒品审议委员会审议，未来如果完成相关的程序，依托米子将与海洛因、吗啡同类最严重的管制的级别，只要制造、运输、贩卖，最终是可以判死刑的，千万不要因为一时的好奇或同侪的起哄而去尝试那些来路不明的烟弹，那其实上次烟弹这种药物吸食之后，会让人瞬间失去思考能力，肌肉控制失调，甚至短暂意识丧失，部分吸食者甚至无法正常控制肢体动作，呈现眼神呆滞空洞、步态摇晃等状态。很多听众以为毒驾跟酒驾一样就是反应慢一点，那其实是错的，毒驾的恐怖就在于它的不可预测性，他可能上一秒觉得自己很清醒，那下一秒大脑的注意力直接就断线了，整个人像丧尸一样瘫在驾驶座上，车子就直接爆冲出去。所以我们特别提醒我们听众朋友，真的不要拿自己的前途和别人的生命开玩笑，我们毒驾毁掉的不只是自己的未来，还有无辜用路人的家庭，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携手打造一个没有毒品安全回家的交通环境。
0: 是，酒驾已经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吸毒之后呢还开车上路，真的是损及到所有用路人的安全。所以我们今天呢吴欣宏分局长特别来跟大家做了分享，除了有关于这个如何防范小心自己不要遭到诈骗之外，那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吸毒，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依托米子已经在行政院的主导之下，从二级要列为一级的一个管制，
1: 是要改列为一级的，
0: 是是是，所以这个刑责也是相当重的
1: 哈。
0: 单纯呢也是希望大家不要让毒品毁掉我们自己的人生。非常谢谢分局长跟我们所做的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0: 灯为父的祝你前途光明。
1: 启禀皇上，
0: 什么事？
1: 公主出阁的吉时到了。
0: 哎，急什么？朕还没说完呢。
1: 可是啊，
0: 哎，你看看，这个是刹车，为父的希望你知所进退。
2: 哎，那这个长得很像乌龟的东西呢？
0: 哦，这个叫做安全帽，为父的盼望你平安归。
1: 启禀皇上，公主出阁的良辰吉时快要过了。
0: 那就赶快起轿吧。
2: No no no， 我要骑着父皇送我的脚踏车为爱启程了。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大唐公主将到西域和亲，为爱启程之际，父皇送上神秘的嫁妆。
1: 父皇，这是什么洋玩意儿啊？
2: 这个是脚踏车，双双对对的圆形轮胎呢，象征婚姻啊，圆圆满满。
1: 妈，这个亮亮的东西，
2: 这个是车头。

0: 景广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48小时内可能溢流溃决。上午8点，当地居民手机收到黄色警戒警报。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在万荣国中设立救灾前进指挥站，凤林、万荣两乡启动撤离作业，相关单位全力防灾。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林保署花莲分署长黄群策表示，林保署24号空干后才预估堰塞湖最大蓄水量420万吨，因山壁持续崩塌，最高蓄水量可达600万吨，以每日增加20万吨水量，10到20天内将溃决。没想到气象署25号清晨5点雨量预报，48小时内将溢流。
3: 未来48小时，它会累计超过54，就可能发生溢流。在今天早上8点就发布了黄色警戒。
2: 花莲县政府灾害应变中心二级开设救灾前。进指挥站设在万荣国中，上午10点起开始预防性撤离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合计75户208人。
4: 现在开始进行万里溪堰塞湖
2: 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25号中午起休园，林保署万荣工作站也动员协助撤离。工作站主任陈静怡说：“
5: 目前看起来，直接影响的会是我们工作站这个办公室，希望说在礼拜五之前能够把相关的整备都就绪。”
2: 花莲县政府已经协助两个乡镇公所完成收容处所整备以及预防性撤离。金大桥河床有淤积情形，也由厂商进驻清疏，因应可能升级红色警戒，警消军方预置兵力都在现场待命支援。县府提醒民众非必要不要靠近当地河川区域。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北一名黄姓男子手持双刀在街头游荡，无故推挤路过民众，警方在获报后巡线追查，成功逮捕并在他的家中查获其他毒品相关器具，全案讯后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6: 台北市士林警分局社子派出所接获民众报案，一名可疑男子在街上持刀闲晃，员警火速赶往现场，得知报案人郑姓男子在走路时突然被一名持有刀械的陌生男子推到墙上，员警立即依报案人所描述的特征展开追查，并同步调阅监视器画面，成功发现符合报案人描述的40岁黄姓男子。社子派出所所长陈和阳说，
7: 依报案人所述之特征，持续巡线巡视并调阅监视器，于延平北路5段83巷一带发现嫌疑人所弃置之刀械，并于周遭店家内发现黄姓犯嫌，当场依恐吓公众罪逮捕黄姓犯嫌。
6: 据了解，黄姓男子遭到逮捕时精神状况明显异常，调查的员警进一步前往黄姓男子家中搜索，并查获毒品凯他命研磨器一组。士林警分局强调，对于暴力与毒品危害，分局都将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必会强势执法，以维护社会秩序。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男子到超商要购买点数，超商店员察觉有异，通报辖区警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到场，成功拦租点数诈骗。记者魏欣妮的报道。
8: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玉屏派出所警员曾尚元、陈廷维接获辖内超商店员报案，指称一名男子进入店内后神情紧张，不时低头查看手机的讯息，并一口气挑选了市值新台币18000元的点数准备结账。店员察觉购买金额偏高，而且行为举止有异，主动关怀提问用途，男子回答含糊，说辞反复，就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副分局长林家辉说，
9: 经员警查证发现男子疑似招假交友诈

0: 验，误信女网友话术，准备购买点数。在远景耐心劝说并分析诈骗手法后，男子打消购买念头，成功保住18000元积蓄。
1: 警方呼吁网友如涉及金钱往来、购买点数、借款或投资等要求时，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北上，风面接近及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大台北、中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为多云。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及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3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3度，离岛地区因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狂犬病是台湾法定重大人畜共通传染病，所有温血动物都会感染狂犬病。主要感染方式是动物咬伤，感染后如果出现症状，人类死亡率是100%，所以必须要施打疫苗才能够避免受到感染。
4: 高雄市政府动保处每个月都会到偏乡为猫狗们免费施打狂犬病疫苗，只有每年帮家里的猫狗宝贝施打疫苗，才能确保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2: 猫狗们满3个月龄以上就必须要每年施打了。如果没有替家中的宠物每年施打的话，将会依动物传染病防治条例处3万以上15万元以下罚锾。
4: 相关资讯可上高雄市动物保护处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高雄市政府动物保护处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因为你我坚持喝酒不开车，喝了酒我一定坐计程车或者是指定驾

0: 就是来自西城男孩所带来的歌曲 I Have a Dream。 3:42，目前在高雄前镇的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车流量大哦。另外在高雄左营的大中路民族路口往东，目前也有不少车辆排队要进入高速公路的入口。另外在台八八西行方向，也就是在屏东往高雄方向的台八八，从大寮往凤山也是车多车速偏慢邀请您多加留心。稍早呢，中央气象署也针对了0625台风外围环流跟西南风豪雨事件呢，做出了最新的说明，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
1: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气象署在今天上午11点已经启动了较大规模及较剧烈豪雨的加强预报作业。今天明天受到台风北上以及锋面接近和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台湾附近的天气相当不稳定。我们在南部地区已经发生了超大豪雨，而在今明两天南部受到这种台风的偏西风以及西南风的增强影响之下，也会有比较显著的降雨出现。我们在北台湾这边受到台风的外围的云系环流的影响，还有锋面接近的影响之下，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短延时强降雨出现，提醒大家这两天都要相当的注意天气上面的变化。我们在山区下雨的时间长，而且雨势相当的明显，所以山区的土质含水量高，也提醒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活动。而有时候会有一些比较显著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造成一些剧烈的天气现象，像是雷击强阵风等等，然后在路面上面也会比较湿滑一些，能见度低，所以也提醒大家在雨中行车用路也要多加的注意安全。我们先来看到目前的天气现况，从累积雨量图上可以看到，从今天零时到目前为止，其实大部分呢在西半部还有在北台湾这个地方都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雨势发生，尤其

0: 你在南台湾这个地方，高屏这一带比较显著的降雨是一直持续在发生的，在进山区以及进山区的平地，我们也可以看到最大的日累积雨量在屏东县已经来到了500毫米超过，而在高雄市也有在400毫米以上的降雨，这些呢都是其实属于在平地附近的降雨。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中部以北这一带，随着西南风的逐渐影响之下，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降雨出现。至于在北台湾这个地方，其实在今天的上半天受到一些台风外围的这种风场的影响之下，也有一些比较显著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那这些地方的日累积雨量也来到了250毫米左右。我们来看到目前的东亚的色调强化卫星云图，整体的天气环境配置上，台湾附近呢，其实在台湾的东方是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它未来呢是逐渐的往比较偏北往东北的方向移动，通过琉球附近的海域。那今天是它距离台湾比较接近的时候，不过呢其实距离我们还是有400公里左右的这个距离。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台风的云系的影响还有风场之下，其实台湾的北台湾这边比较偏向一个偏北到西北风，那台风的低压区其实都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环境，所以说在南台湾这个地方有一些比较偏西风的影响，而我们在华南这一带的风面也有逐渐靠近的趋势，所以说这样子的双重影响之下，我们在中部以北这个地方也会逐渐的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我们来看到雷达回波图的情形，图上比较偏向橘红色的地方都是降雨相当显著的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到降雨的形态上面主要像是刚才所提到的偏西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在南高屏这一带都有一些比较持续性的强降雨发生。那这样子的情形呢，其实在我们的台风逐渐北上的这个期间呢，都还是持续会有，所以说持续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再来像是中部以北这个地方呢，主要是转成偏西南风之后，其实比较断断续续都会越来越常出现比较明显的强降雨。那北台湾这个地方呢，则是要留意未来风面在更加的靠近台湾附近左右之后呢，就会有更多的明显的降雨出现。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普通朋友的朋友，就是来自蔡昌宪所带来的歌曲《3:50》。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灾防告警讯息，市警区域包括了高雄的旗山区、美浓区、山林区跟内门区，持续时间会到傍晚的5点左右啊。在这段时间之内呢，雨势都是非常的大啊，请您一定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尤其是在前不久呢，山区已经是持续的降雨，那加上这两天呢雨势这么大哦，整个土石的含水量非常的高，容易有一些落石坍方的状况，请朋友们尽量避免往山区来活动。有路况随时通报警广0800-000-123电话，欢迎您多加利用，别忘了在电话拨通之后按5，由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来跟您接收南台湾各地的最新路况了，感谢大家哦。

这是来自 Desiree 所带来的 You Gotta Be。 3:55，在国道一号北上靠近高雄的中正路出口啊，在路间呢说是有车辆故障。如果你是利用国道一号往北接近了高雄的中正路，利用外线通行特别的小心注意。台南的南化区在南化隧道前面有土石掉落啊，影响到了交通，要请您多加小心。感谢一路上有你的陪伴哦，雨区行车再次提醒大家放慢车速，打开你的车前大灯，待会儿4:00把节目交给邦尼。我是杨静，祝你一路平安，明天下午1:00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下午4点钟咯，我们在人生 online 上线，专心读书，专心工作，偶尔也要离线，试着登出，
1: 让身体换气，休息一下吧。我们是 Nike First
0: 守夜人，
1: 在金广和您一起深呼吸，感受疗愈的时间。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前在路间有车辆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埔盐系统到彰化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91.3公里竹北前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81.3公里过了关西有小货车冲边坡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占用的是外路间。国道三号北上179.2公里沙路前在外路间的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1公里过了三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台68线西向的7.9公里新竹二前有事故发生，经过时请小心留意。台61线北上的135.4公里大甲前有木栈板散落在内线跟外线车道。以上路况是由林云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好想出去玩，可是天气好热哦。
4: 那就来参加屏东最消暑的活动吧！7月11号星期六下午3点到晚上7点，屏东夏日泡泡趴就在千禧公园，相约大小朋友一起来创造最幸福的夏日回忆。
5: 屏东市公所特别为大家量身打造结合泡泡、气垫乐园、市集，还有 DIY 以及闯关活动的夏日亲子盛宴。开幕仪式特别安排了200位小朋友一起体验发射泡泡的乐趣。
3: 除了梦幻的泡泡开幕秀，还邀请到缺席舞团，以650公分的拟真暴龙为亮点，带来互动吃人秀，再搭配1层楼高的巨偶大碗龙、可爱的 Q 龙家族等等，与观众进行

0: 沉浸式的互动演出，仿佛真的走进奇幻的侏罗纪世界。
1: 市公所这次除了规划两座遮阳式戏水池以及四座大型气垫水乐园，还针对各个年龄阶段的小朋友进行不同的设施配置，希望让亲子都能安心享受夏日的欢乐时光。
2: 现场还有不少闯关游戏与 DIY 活动，除了玩水还能够达到寓教于乐的效果。相关活动资讯请上屏东市公所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市公所委托制播。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您现在来收听到的频道是 FM931， 这里是尽管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那今天我想我们南部地区的朋友真的都是辛苦了，因为真的没有想到说哇，今天的这个天气状况哦的变化会这么的剧烈。昨天还是一个大热天，结果今天呢就下起了倾盆的大雨，所以呢今天的这个下班时间，我想大家可能都要来稍微做个心理准备，车流量呢都会是比较多一点点哦。那也要提醒大家随时来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而目前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呢，说在外侧路肩有车辆故障的状况，而现在这一台故障车呢是占用到中正出口的槽化线，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当中。而在北上的中正出口现在是有出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如果说你来到了北上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路段，再麻烦你多加的来留心，目前在北上的中正出口有出现排队的状况，而在这个中正出口的槽化线上面有一台故障车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以及在中山高北上的台南系统要会往国道八号西向的匝道，刚刚呢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外侧路肩也是有故障车停放，疑似呢是有出现了爆胎的状况。而在高雄的前镇区这边，是在中华五路951号前面靠近金拱桥的路段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以及在前镇区的中山四路往北，目前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

外，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匝道，现在发生了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目前呢是有暂时管制封闭入口的匝道。再次提醒了，在中山高往南下方向，现在在台南系统的入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受到了这一起事故影响，目前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呢是没有办法通过的，这里呢有暂时的来进行管制的封闭作业。

这是来自顽童所演唱的歌曲 Just Believe。 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是暂时的管制封闭，这里目前没有办法通过。已经要再次提醒，在中山高北上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的这个槽化线上面呢，在出口的槽化线有故障车正在进行拖吊的处理，而现在在北上的中正出口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另外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27公里，在南下的乌山头路段，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误闯上来，目前呢是在外侧车道这边走动当中。如果说你来到国道三号南下，在乌山头路段驾驶朋友，也是麻烦你再多多的小心，这里呢现在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误闯，正在外侧车道走来走去。另外呢，受到了降雨的影响哦，所以呢，在台南市的南化区，就在南化隧道的前面有土石掉落的一个状况哦，有影响到了现场的交通，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哦。如果说你会来到南化区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多加留心注意了，在靠近南化隧道的路段有土石掉落的状况。那另外呢，是在稍早之前，在台十八线往西指标79.79公里这边呢，是在台十八线往西的石增路段有落石掉落的状况。那这个情形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这里现在可以放心的来通过。

如果说你是现在要利用到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也是要来提醒一下，目前呢在南下的这个冈山过后，一路来到了南子交流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再次提醒了，在南下的方向过了冈山，来到了南子沿线，现在车行速度是相当的缓慢。除了在南下的冈山到南子之间车子比较多，另外包括像是在南下的仁德服务区来到了鹿竹，以及在北上的渔港路来到中山四路，还有在北上的高科到鹿竹之间，现在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大概是落在5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以及在国道10号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现在一样也是车多不好走，大概都是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利用国道10号驾驶朋友再多多小心，目前在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的双向，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下雨天开车还是提醒大家要多多小心，如果说行经到下雨视线不佳的地方，请记得要开启车前大灯。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也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来自 MC Hotdog 跟陈宁儿所演唱的流星小夜曲。他站在黑夜里街角的蔷薇，天晓

0: 听到歌曲《流星小夜曲》，在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入口匝道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受到了事故影响呢，目前是暂时的管制封闭了入口的匝道，也因此呢，影响到了如果说你现在是要从国道八号来衔接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这里呢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在国道八号的双向要来汇入台南系统的路段，现在呢就是受到了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所以呢入口的匝道倒是没有办法来通行，导致目前在国道八号双向准备要来汇进中山高的这个路段，有出现了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再次提醒，如果说你本来预计会利用到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或许呢也是来多加的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了。再次提醒了，在中山高的南下台南系统交流道的入口，现在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所以呢这个入口匝道目前是暂时的管制封闭。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国道八号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请你再多加的斟酌一下了，这里现在已经出现了回堵的状况，而这个入口匝道目前是暂时的管制封闭，是没有办法通过的。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Yoshi。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上午的4:25，还是要提醒我们台南、高雄、屏东地区的朋友，气象署还是有针对了我们这些地方呢，有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请大家呢在下班时间还是要来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而今天呢，受到了降雨几率高的影响，所以原定在晚上的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要在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东向出口，以及在西向出口匝道所进行的这个施工作业，而目前呢是收到了取消的一个消息哦。先前呢，本来说在今天晚上的9点过后，要封闭国道8号新市交流道的东向出口往新市方向的匝道，以及西向的出口匝道，要来办理路面的改善作业。但是呢，受到了今天天气状况不好的影响，所以这里目前呢是暂时取消的这个施工的作业。而包括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327公里，在乌山头路段外线车道有一只狗狗误闯上来的状况，现在还在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在中山高的北上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这边有发生了故障车的一个状况，而现在呢是占用了中正出口的槽化线，还在持续的进行拖吊处理，北上在中正出口依旧都是车多排队。以及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国道8号来转往中山高的驾驶朋友，现在可能会觉得说，诶，在这个入口匝道的地方怎么呢是有出现了走走停停，是有这个车多排队的状况哦。那这边呢之所以车多，主要呢是因为在中山高南下在台南系统的入口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这起事故现在还在进行处理，所以呢有暂时的管制封闭了入口的匝道，这里目前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目前呢在台南市的北门路要转小东路地下道，在地下道里面呢有一台台南的这个公车呢是故障了，现在呢是暂时停放在外侧的车道等待处理。如果说你在台南的北门路转小东路地下道之后，请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现在说有一台公车故障停放在这里，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大众一路往西这边是榕总前面哦，一路来到了民族路沿线，在大众一路往西从榕总前面开始一路来到了民族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这边是在建功路靠近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还有在民城一路靠近民族一路的交叉路口，现在呢各自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另外，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这边是要往南子交流到南下的入口沿线，一样看起来也是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了。再次提醒，在凤南路要往南子交流到南下的入口沿线，目前呢是呈现车多的一个状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以及先前说在台20线51.5公里这边是在台南的南化区有发生了土石掉落的状况，影响了交通，而目前现场的状况也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现在在这个地方是可以放心的来通行。在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目前持续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来到中山四路的驾驶朋友一样要来做好心理准备，等一下4:30过后准备来收听一段警广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回到下班 Let's Go， 有路况消息一样来随时补充更新08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西南气流引进强大的雨势，导致于屏东县许多乡镇传出有积水的灾情。竹田乡还有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两点钟开始全县停班停课。记者宋玲的报道。
2: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积淹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县府预估下午两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两点起全县停班停课。
3: 这个造成我们很多的积淹水还有交通的不方便，我们非常的抱歉。那因为考量现在还是在这个好雨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县府决定呢，就是说下午的两点大家停止上班上课。
2: 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明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经广记者宋林高平报道。
1: 暑假期间青少年活动频繁，桃园市政府重视学生打工诈骗、误入诈圈以及无照上路，还有涉毒犯罪、溺水意外等等的议题，要求相关局处要加强宣导防治，全力守护青少年的暑期安全。记者静杰的报道。
4: 张善政市长在市政会议听取警察局暑期保护青少年青春专案报告后表示，市府每年都会针对暑假青少年学子常见的问题施患预防，包括求职打工诈骗、误入诈团以及性水安全等议题。这部分今年特别关注新兴毒品问题，尤其近来毒驾频传，加以暑期青少年在外时间增加，容易因为好奇接触毒品，因此特别责成警察局加强相关犯罪及法令宣导防治，
5: 聚焦在净化成长环境、防治被害和预防犯罪三个主轴，打击犯罪并加强宣传防治儿少性剥削、水域安全等议题的重要性。我们也特别设立了青春补给站的网页。
4: 桃园市警局表示，暑假青春专案期间会加强青少年常涉足和高风险热点查查，重点项目包括毒品、诈欺、帮派吸收少年、儿少性剥削、求职打工陷阱以及危险水域安全，同时结合市府相关局处推动宣导和执法工作，以降低青少年接触不法的机会。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彰化鹿港东兴国小缺乏大型的活动空间，体育及集会的活动容易受到天候影响。县府推动活动中心新建工程，设置羽球场还有多元教学空间，动用了2150万的经费，预计在116年完工。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6: 王惠美县长表示，东兴国小学生虽然人数少，但在校长和教学团队的用心指导下，武术、扯铃、英语及本土语等领域都有亮眼的表现。众所皆知，鹿港在秋冬时节的东北季风非常的强，户外教学和集会活动容易受到天候的限制。学校和地方对活动中心期盼已久，因此动工新建活动中心。
7: 那这一次呢，总经费是在2150万，那包括有我们的室内羽球馆啊，多功能的舞台，还有可以来支援我们的体育课程、社团活动跟我们集会使用，所以不只是学校可以用，我们的社区也可以一起来共用。
6: 东兴国小林雅慧校长指出，感谢县府全额挹注东兴国小新建这座可以容纳全校师生的活动中心，未来孩子可以在这里进行多元学习，提升竞争力，也能办理更多师生和社区共同参与的活动，建构共学的良性循环，达到学校和地方共荣共好的目标。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好，气象署目前已针对大台北、南投、彰化以南、澎湖地区以及苗栗、台中山区发布豪雨特报，尤其屏东平地可能有局部。

0: 部大豪雨，高雄地区以及屏东的山区甚至有局部超大豪雨，西半部的其他区域和台东山区有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安全。明天中午前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风场再加上锋面接近的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容易有豪雨或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中部以北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尤其北部地区有短延时大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东半部地区不定时也有下雨机会。而到了明天下午之后，阵雨会稍微趋缓一些些，不过在锋面影响之下，各地仍有阵雨或雷雨发生的机会，并且有局部大雨，尤其西半部地区还是有局部豪雨发生的可能。天气不太稳定，建议随身携带雨具备用，并请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温度方面，西半部及宜兰明天高温约26到29度，花东28到30度，而夜晚及清晨各地低温约25到26度。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今天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440公里的海面上，向北北东转东北前进。这两天如果要前往冲绳以及日本，请留意航班资讯。另外，第八号台风无花果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的天气没有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天呐，阿勇哥他朋友的车出车祸了，你有听说吗？
3: 有啊，好像警察在他朋友车上搜出伊托咪酯毒品，驾驶被检测出毒品反应，涉嫌毒驾。哎，
2: 伊托咪酯，那不就是丧尸烟弹吗？听说吸食之后会急速的出现意识昏迷，身体颤抖，肌肉僵硬，走路也会很不稳定。
3: 没错，所以使用后会完全失去判断力和行动力，就像是丧尸一样。
2: 好恐怖哦，吸毒已经很不应该了，还毒驾，简直就是行走的炸弹。
3: 毒驾根本就是全民公敌了。
4: 为强力打击毒驾，警政署已修订相关作业程序，原警如果发现驾驶人疑似毒驾，经唾液检测阳性或拒绝检测且客观情状足认不能安全驾驶者，得依现行犯逮捕。刑事诉讼法第101条之一修正条文更已将毒驾等公共危险犯罪纳入得申请预防性羁押的范围。屏东县政府警察局重申毒驾零容忍，呼吁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方将持续于高风险路段和时段搭配全国取缔酒毒驾专案，落实路检盘查，严惩毒驾行为，并积极向上溯源，断绝供应，以维护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5: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画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2: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6: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39，继续回到 FM931 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宁。那受到了大雨不断的影响，所以呢，高雄市的茂林区也宣布说呢，在今天的下午4:00过后，已经是停止上班上课了。这个最新的消息呢，是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相关的参考。另外呢，受到了天气状况不佳的影响，所以目前呢，在国道上面呢，也是陆续的有发生了几起的交通事故，要来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

多加的小心。首先来提醒到的是，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有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而现在看起来入口匝道一样还是没有办法通过的，现场呢是有进行管制的封闭，那也连带的影响到了国道八号。现在呢，不管你是往东还是往西，准备要来回进中山高南下的路段，也一样通通都是没有办法通过，所以呢，现在也都是出现车多回堵的状况。如果说你本来预计要利用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哦，还是会建议你或许来多加斟酌一下，因为听众朋友反映说，这个路段车子非常的多。另外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是在413.7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在过了竹田地磅之后，这边要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的小心。刚刚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现在这台小客车呢，它是逆向的停放在两线车道之间哦，相当的危险。因为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雨呢也是下得非常的大，然后再加上这一台小客车呢就逆向的停放在两线车道之间了，请一定要多加的小心。再次提醒了，这一起交通事故是发生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在413.7公里。在南下过了竹田地磅之后，刚刚呢有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它是逆向的停放在两线车道之间，经过的时候请多多小心的来闪避。

以及目前在国道10号往西，现在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呢，是有出现车多排队的状况。在下来之后，来到了平面的路段，在大中一路往西，在荣总前一路来到了民族路沿线，目前也一样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也是麻烦驾驶朋友要再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循序渐进。以及在稍早之前呢，也是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南市的北区这边是北门路转往小东路地下道之后，在外线车道有一台故障的公车暂时停放在这里。那不晓得这个故障车的状况现在是不是持续当中，还是已经是有排除了呢？如果说驾驶朋友你有看到现场的最新消息，都可以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做后续的补充更新。这个是在台南市的北门路转往小东路地下道，刚刚说在外线车道有故障的公车停放在这里哦。

送上来自 SHE 所演唱的《花又开好了》。再次提醒哦，国道三号南下，在过了竹田地磅之后，有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那这一台车辆呢，目前是停放在两线车道之间等待处理。那现在看起来拖吊车已经到场了，占用着内侧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要多多的小心留意了。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0: 哇，你懂好多哦。
1: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2: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1，我是邦尼，持续在下班 Let's Go 的节目当中来陪伴你。如果说你现在是在国道八号呢，要往台南系统路段驾驶朋友，不管说你是从新吉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还是你是从新市要往台南系统的方向，现在这两个地方通通都是呈现车子很多，都是有大排长龙的状况。那这个路段之所以车子很多，主要呢是受到了中山高南下在台南系统路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影响，而这起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现场呢是暂时的管制封闭，所以呢影响到了从国道八号准备要来转往南下台南系统的这个车流哦，目前通通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通通都是呈现了回堵的状况。再次建议我们的驾驶朋友，或许来斟酌一下行车的路线。引擎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在国道三号的南下过了竹田地磅之后，指标是在 413.7 公里，刚刚所发生的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现在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当中，而现场的影像看起来只剩下部分的外侧车道是可以通过的，也因此呢请驾驶朋友在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车道，那在行驶的过程当中要多加留意，因为这个事故点呢也是有占用到了部分的外侧车道，现在呢都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在高雄市的左营区，现在在大中文字路口要往国石东向的入口沿线，还有包括在大中民族路口往东要前往国道入口匝道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以及包括在苓雅区的建国营路跟中正营路，这边是在高速公路下方的平面路段，下班的车流也是逐渐的增加。以及在鹿竹的高科联络道往东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高科出口沿线，一样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南子区的凤南路要转往南子交流道南下的入口沿线，现在一样也是呈现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好的，那感谢来自南区交控中心的回报。我们刚刚一再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台南系统入口所发生的这一起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呢总算是已经收到了排除的消息。不过呢在国道八号的双向啊，现在呢回堵都是大约有2公里的车阵，所以如果说你预计要从国道八号来转往中山高南下方向的驾驶朋友，现在都还是要来多加的发挥一下耐心哦，沿路都还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那不过好消息，其实在这个台南系统入口所发生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是已经完全的排除了，所以现场的车流都在等待慢慢的疏解当中。

这是来自陈世安的歌声《Mali A 中来》。在台八八往西，从大寮到凤山沿线，现在通通都是车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是有关于掉落物的状况啊，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新生高架桥，说在右转国道一号北上之前，在车道之间有一块角铁掉落，请多多小心。再次提醒啊，在前镇的新生高架桥准备要来右转到国一北上之前的路段，现在在车道之间呢是有一块角铁掉落，正在等待处理当中。以及包括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左营大路155号前面，刚刚有收到了事故的通知。还有在冈山区的通孝路跟巨轮路的交叉路口，在冈山的通孝路跟巨轮路口一样，也是有发生交通的事故。

另外是要来持续提醒到的是，在台南市的驾驶朋友哦，先前呢有朋友提到说，在台南市的北区，在北门路转往小东路地下道之后，外侧车道有一台故障的公车停放，所以如果说你现在是要利用到小东路地下道的驾驶朋友，还是麻烦你帮我们先来避开外侧车道。先前说这边有一台故障的公车。等一下呢，在五点钟过后准备来对时，我们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我们待会见。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背着手推挑，尽管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湖口到湖口服务区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 157.4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有小货车逆向停放在外侧两线，目前只有内线可以通行。受事故影响，南下的铜锣到三义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到三义，北上新竹系统到湖口服务区，北上的杨梅到幼师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 66.4 公里孝前路前有计程车自撞分隔岛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的中和到树林车速低于40公里。另外补充，国道三号南下的 19.7 公里福德隧道在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南下 413.7 公里竹田系统前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目前占用内线跟外线车道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北上高原到龙潭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四号西向8公里在过了神冈路经有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0公里过了林口外路间有货柜车停放，台66线西向的 26.5 公里过了大溪端内线车道有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3: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催个油门。
2: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3: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2: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3: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2: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3: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4: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3: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6: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5: 有多狂？
3: 户外有两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6: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

0: 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1: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2: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江西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0: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1: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2: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0: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zi 秦鱼子。

上午5:07，继续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会陪伴你到晚上的6:30。如果说现在要利用到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要麻烦你来多加留心注意。现在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呢是在385.3公里，这边是在斜张桥的路段，刚刚有发生了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而现场看起来呢是占用到了外侧车道以及外侧路肩，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那这个地方看起来地面上呢也是有一些散落物，而且看起来雨势也是蛮大的，所以经过到这个地方还是麻烦你多多小心。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指标呢是在385.3公里，这边是在斜张桥的路段，现在发生了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主要所占用到的是外线车道以及外侧的路肩，现场正在等待处理。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地磅之后，指标413.7公里，这一起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现场看起来只剩下部分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如果说你来到了这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一样也是麻烦你再多多小心。在国道三号的南下，在过了竹田地磅之后，麻烦帮我们随时来注意一下前方的车辆的状况，现场只剩下部分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这边有发生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呢，包括像是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民族路桥往北上的方向，从八德一路来到了九如一路沿线，现在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三民区的民族一路往北，这边是从大顺路来到了明诚路沿线，一样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而在高雄的前进区，这边是在中华三路往北，从中央公园前面的路段一路来到了中正路沿线，都是走走停停。还有包括在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金福路到中安路沿线，一样都是车多不好走。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在高雄的前镇区树人路跟镇海路的交叉路口，在前镇的树人路跟镇海路的交汇路口，刚刚有发生了交通的事故，以及在冈山的通孝路跟巨轮路口，左营区在左营大路155号前面，先前所发生的交通事故，一样都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那今天呢，受到了天气状况不稳定的影响哦，在下班时间各地的车辆都是比较多的，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请记得一定要来开启车前大灯，随时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车距。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别忘了随时来拨打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再来跟警广高雄分台的路况中心再做后续的提醒，跟我们来做后续的回报。5:10送上的第一首经典作品是来自王杰的歌声。

好的，在昨天艳阳高照的天气之下，大家可能还觉得说哇，怎么这个天气这么样的炎热？但是今天呢，突然的就变成大雨哗啦啦一直下。我想可能大家呢，同时又觉得说哇，有点怀念太阳公公哦，希望说太。

太阳呢可以再来重新的露脸，送上来自王杰所演唱的歌曲《向太阳怒吼》。这是王杰在1990年所发行的经典作品，来给大家呢来稍微的回味一下了。好的，要来持续提醒到的是呢，在中山高的北上啊，在靠近高雄中正交流道，先前在外侧路间有车辆故障的情形，当时呢是说占用了中正出口的槽化线在进行脱掉处理，而目前这个故障车的状况呢说还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哦，所以呢在北上的中正交流道出口依旧都是呈现车多排队的状况。

另外也有朋友提到说，在高科联络道往西，现在在内线车道发生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其中有一台翻车了，现场都在等待处理。如果说你现在在高科联络道的驾驶朋友多多小心，说在高科联络道往西的方向，在内线车道发生了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请多多的小心留意。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括像是在高雄的前镇区中山四路往北，从平和东路一路来到了中安路沿线，通通都是车多。还有包括在左营区的翠华路往南，在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来之后，在莲池潭前面一路来到了胜利路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另外在三民区的民族路往北，这边是在八德路来到了明诚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都是走走停停的状况。另外呢，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南哦，现在在整个鹿竹到冈山之间大概都是不到50公里的车行速度，还有包括在南下的冈山到南子，以及在顶金系统一路来到了瑞龙路出口沿线，还有包括在南下的渔港路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而在北上的部分，在北上的渔港路来到了中山线路，还有在北上的瑞龙路来到了高雄，其中包括在北上的高雄中正交流道出口，以及在北上的冈山到鹿竹，现在也通通都是车多的路段。

以及在国道八号的双向，现在要往台南系统沿线，持续的都还是车子比较多的，像是在东向从新吉往台南系统，还有在西向从新市要往台南系统，目前都还是不到40公里的车行速度。主要呢是因为在稍早之前了，在中山高南下的台南系统入口有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虽然说车祸已经排除了一段时间了，但是当时后方回堵的车流是比较多的，所以目前呢再加上是下班时间，在国道八号的双向在台南系统要转往中山高南下的路段，持续的都还是呈现车多不好走。以及在国道十号往东，从左营端上来，来到了顶金系统，还有包括在西向过了仁武之后，一路来到了左营端沿线，在主线路段的部分，通通都是呈现车多。另外包括像是在顶金系统的民族路出口，还有在左营端的自由路出口，还有在下来之后周边的平面道路，一样都是走走停停。

另外也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在台八八往西，从乌架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沿线，通通都是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在台八八往西，从乌架系统要转中山高北上，目前车多不好走。还有包括在小港区的高凤路跟高松路口，要往北上的方向，在高凤路跟高松路口往北上的方向，沿线也一样都是走走停停。

刚刚呢，有听众朋友就传讯息进来问说，诶，今天的这个经典歌曲是走一个阳光系列吗？没有错，因为呢，今天的天气状况真的是还蛮不好的，所以想说，诶，大家的这个心情上呢，可能难免会受到一点影响哦。所以呢，在今天的这个经典歌曲的时间，就特别选播了几首都是跟太阳有关的歌曲。好的，今天交通事故还是持续提醒，包括在国道三号的南下385.3公里，这边是在斜张桥的路段，有三部小客车发生了追撞的事故，现在持续占用外侧车道跟路肩，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而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发生在南下的413.7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竹田地磅之后，先前有发生小客车自撞了护栏的事故，那现场呢持续的也是在进行脱掉的处理。只剩下部分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了。如果说你来到国三南下，再过了竹田地磅之后，也是麻烦你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再次提醒，这边现在呢，只剩下部分的外侧车道可以。

车多排队的状况。那等一下呢，在下一首歌曲过后的5:30，要来收听到的是景广南部地方新闻。新闻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我是邦尼，送上来自张宇所演唱《小小的太阳》。那我们就待会见喽。

0: 南部人关心地方事，
1: 欢迎收听景广南部地方新闻。
2: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部地方新闻。受到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高雄二十五号降下豪雨，旗山美浓及内门等地雨势惊人。高雄市长陈其迈前往旗山美浓视察抽水站运

0: 落以及排水的情形，了解各地防汛的应变状况。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波豪雨造成旗美地区部分路段一度积淹水，陈其迈市长前往旗山溪洲、昆仑抽水站以及美浓溢淹水地区视察。水利局表示，抽水站均正常运作，市府也将持续检讨排水瓶颈。另外，因为雨势持续，茂林区今天下午四点起停班停课。在地新光里里长陈峰祥表示，这次的豪雨也验证地方治水的工程成效，当初向市府建议新建箱涵改善排水，排水的效益明显展现，也让地方的居民更加有感。
1: 我去台北拍电话，然后来讲一下，啊，结果哦，这回落水来，落水回落这雨，佫更加好，佫更加正直。我早早就伫遐徛伫遐看。
2: 啊，我每家拢，每家拢有抽水机，拢有正常的。
1: 啊，大家拢抽。
0: 市长陈其迈表示，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强化治水的建设与防灾的准备，提升城市的防洪韧性，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西南气流引进强带雨势，导致屏东县许多乡镇传出积水的灾情，竹田乡以及潮州镇协助行动不便的民众撤离。屏东县政府宣布下午两点起全县停班停课。记者宋玲的报道。
3: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以及旺盛西南气流影响，屏东县降下了超级豪大雨，县内部分区域以及路段雨水来不及宣泄，造成积淹水。竹田乡西市村以及潮州镇光伦路有协助民众撤离并且安置，县府预估下午两点过后才会趋缓，但为了安全起见，下午两点起全县停班停课。
4: 这个造成我们很多的积淹水还有交通的不方便，我们非常的抱歉。那因为考量现在还是在这个豪雨的这个状态当中，所以我们现在县府决定呢，就是说下午的两点大家停止上班上课。
3: 由于这波雨势已经达到超大豪雨，雨势又急又快，排水来不及宣泄，县内有多条排水系统以及河川溪流几乎达到满水位。县长周春明马不停蹄视察积淹水地方，包括卫福部屏东医院与吉祥桥，也请水利处严密的监控各地的水情。警广记者宋玲高频报道。
0: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溯源独家案件，锁定绰号小周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将他及多名药脚查缉到案，并起获毒品一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警方将专门贩卖伊托咪纸、凯他命跟毒咖啡包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查缉到案。全案是刑大溯源毒品案件，发现这名绰号小周的李姓男子在嘉义地区以号称24小时随叫随到的方式贩售伊托咪纸、凯他命、毒咖啡包等毒品给不特定药脚试用。警方将他查缉到案，并相继将向他购买毒品的数名药脚也查缉到案，同时查获毒品一批。台南市刑大侦缉队队长黄志贤说，
6: 共查扣烟弹40个，伊托米纸213公克，凯他命46公克，毒咖啡包及现金15万余元等证物。李贤经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毒品防治条例移请嘉义地检署侦办。
5: 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并瓦解制运贩毒组织，积极溯源追查毒品来源，维护民众宜居乐活跟安全的生活空间。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女子邮局要提领15万元的现金，由于神情焦虑，邮局的专员关怀提问察觉异状，通报警方到场，及时拆解假检警收管令的骗局，保住了金钱。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5: 台南市一名叶姓女子神色慌张地奔进中西区民族路邮局，准备临柜提领新台币15万元现金。由于她填写提单时神情焦虑，邮局专员察觉异状，落实关怀提问，她言辞闪烁，行员随即启动警营联防机制，通报海岸派出所到场查处。而分局秘书室警员王品松说，
7: 民众表示接获自称165报案中心的来电，谎称其涉及一宗境外贩毒洗钱案，并透过通讯软体传送了伪造的警察服务证、主嫌嫌疑照以及伪造的法院行政冻结管收执行命令，警告民众若不立即将15万元领出配合监管，财产将全数遭到冻结。原警到场检视手机讯息后，当场拆穿这是标准的假检警、假公务机关的诈骗套路。
5: 在原警跟邮局专员案例剖析还有温情劝说下，叶姓女子才意识到自己差点落入假

0: 检警的诈骗陷阱，随即打消提款念头。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误信了爱情诈骗，前往当铺借款，因为网络老公跟她说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业者一听马上通知警方共同劝阻，及时保住170万元。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三民区九如一路上某当铺业者通知警方，怀疑有位前来借款的妇人遇到诈骗。辖区员警迅速到场了解，58岁郭姓妇人是透过抖音平台结识一名男子，双方互加好友后持续密切联系，很快就互称老公老婆。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民族所副所长李博威说，
3: 对方以甜言蜜语博取信任，甚至以老公老婆互称建立情感依附，待郭妇逐渐深陷情感后，该名男子遂以办理移民需要资金为由，要求其借款新台币170万元。郭妇因手头资金不足，遂前往当铺办理借款。所幸当铺业者察觉异常，机警通报警方到场协助。
2: 员警检视双方对话内容后，研判为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手法，耐心解说相关诈骗模式，并协助封锁对方通讯账号。郭姓妇人总算醒悟，惊觉陷入诈骗陷阱，差点就背负了170万元借款，对于员警及当铺业者及时拦阻，让他免受重大财损，表达由衷感谢。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为加强青年族群的防诈意识，高雄市警察局3民2分局今天结合劳动部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参访警广高雄分台活动，让青年朋友在探索职涯的同时，也能提升识诈防诈的能力。记者黄义豪的报道。
4: 陌生电话不牢靠，再三确认很重要。
1: 青年们站在警广高雄分台齐声喊出反诈口号，为活动揭开序幕。今年诈骗案件层出不穷，其中不少受害者都是刚踏入职场或正在求职的青年族群，因此3民2分局特别结合劳动部青年职涯发展中心参访活动，将反诈骗观念带进职涯探索课程中。今天3民2分局分局长吴信宏亲自到场，与21位青年学生进行反诈骗有奖征答，提醒青年朋友求职时务必要提高警觉。
5: 那我们政府为了打击犯罪，有设立一个专线，3个字的
6: 165。
5: 好，答对了，谢谢。求职诈骗会啊，而且他会叫你说要交一些证件，好，比如说你的那个存折啦、密码啦、提款卡，哈，其他的公司去。还能骗人的，这一定是骗人的，所以要特别要小心了。
1: 青年职涯发展中心业务督导梁家瑜说，
7: 很开心今天就是可以带青年朋友们一起来到警广高雄分台这边做参访，然后让同学他们收获很多，也可以体验到录音跟录制的这个环节。
1: 青年朋友不仅拓展职涯视野，也学习辨识各类的诈骗手法。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连线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预报员刘玉清。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西南风增强，南部各地都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最低温23到25度，最高温30到33度，近山区降雨最为剧烈且持续，台南、高雄、屏东降雨量都达到豪雨等级以上，各个县市沿海都有强风，观测到平均风最高7级，阵风最高9级。今晚起南部地区的雨势会稍微减缓，到明日清晨雨势会再增强，局部地区降雨仍然有机会来到豪雨等级以上，请驾驶朋友行车时留意低能见度及路况，山区需留意土石松软、崩塌、落石及溪水暴涨。明天白天仍持续是阴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低温25到26度，高温29度。另外要特别提醒大家，明日南部地区适逢中潮，涨潮期间沿海及低洼地区需留意局部积水。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台湾南区气象中心提供。
1: 以上南部地方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开到哪里，都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1。那在听完了金广南部地方新闻之后，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高雄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英仁上线。Hello， 英仁你好。
1: 邦尼你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您好。在台八八西向的大寮要往凤山是车流量大的路段，在台八八西向的五甲系统要接往国道一号北上路段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高科联络道往东沿线要前往国道一号高科南下北上的出口沿线是车多的。来到南子区的凤南路要前往国道一号南子交流道南下路口，台一线的高南公路要往南从路桥下来来到水管路沿线是车多的情形。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民族路出口是车多排队的。下来接平面道路大中一路要往西，从龙总的前面来到民族路沿线也同样是车多的路段。在左营区的军校路，在国家体育场前往南的路段，以及左营区的大中路自由路口，从国道十号出口下接平面道路往西沿线。左营区的大中路文字路口要前往国道十号东向的路口，以及大中路民族路口要往东要前往路口匝道都是车多的状况。左营区的翠华路要往南从大中快速道路出口下一节平面道路连池潭前面的路段来到胜利路沿线。前进区的中华三路要往北从五福路来到七贤路沿线是车多的。民族一路要往北从民族路桥来到民城路沿线是车多的状况。来到九如一路、建国一路、中正一路高速公路下方周边路段是车流量大的。小港区的中山四路要往北从大业北路来到中安路，以及小港区的高凤路和高松路口往北沿线是车多的情形。事故地点提醒驾驶朋友们，稍早在大寮区的新隆路和永隆街口，大寮区的凤林二路886号的前面接近市道188线，同样在大寮区的光明路二段810-1号的前面接近三荣路，大寮区的四维路173号的前面，小港区的永顺街和乐利路口、信义二路和钢平街口，桥头区的田中路101号的前面先后接到事故的通知，也请您经过事故地点多加留意彼此的行车安全。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运输中心祝您行车平安。
0: 谢谢英任。好了，感谢英任为我们带来目前在高雄地区的交通状况。另外呢，也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中山高南下的304公里这边是在麻洞路段，在外侧路间有一只黑色的狗狗误闯上来，正在这边走来走去。如果说你来到南下在麻洞路段，驾驶朋友一样麻烦你还是再多多的小心。而另外有关于在国道三号的两起事故持续提醒，包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斜张桥路段，指标是385.3公里，在外线车道跟路间三部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而另外呢，是在南下在过了田竹田地磅之后，南下在413.7公里过了竹田地磅之后，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持续的处理，现场一样还是只有部分的外侧车道可以通行。还是提醒大家，下班时间下大雨哦，请一定要来记得小心开车。那在开启车头大灯的同时呢，也请注意一下，不要去开到了远灯或者是雾灯哦。因为当你开到了远光灯或者是雾灯的话呢，这个光线太刺眼了，对向的驾驶朋友呢，反倒会没有办法看到前方的道路，一样呢也是相当危险的状况。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在开启车灯的同时，一定要来多加的小心注意，不要去开到远光灯笼。那如果说还有看到任何的道路状况呢，也可以随时来跟警广再做后续的补充以及更新。我们的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0800-000-123，非常感谢你的帮忙。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好的，那紧接着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要连线到的是台南市交通大队，今天要请黄俊杰上线。Hello， 俊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驾驶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目前台南市下班车多路段是在仁德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中山路、文华路、东区的东门路、中华东路、后甲圆环、玉龙路往太子路方向，大湾交流道西向往市区方向，复兴路至小东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逐渐增多。永康交流道南向往市区方向，中正北路、中正南路之间，目前双向车流增多。永康区的中华路、奇美医院附近，中央路、安和路、虎安路都是目前车流增多路段。另外市区车多路段是在中华西路、健康路、永华路、虎前路、民生路、中华北路至关海桥之间，永康区的中山南路及北区的开元路都是目前车多路段。另外提醒驾驶朋友们，行经路口慢看停，提高警觉，放慢速度，注意路况，优先礼让行人，共同营造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交通局智慧交通中心，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俊杰。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4: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3: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4: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3: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尽管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林宥嘉，爱护地球是我们一起的热血任务，别让雨越来越酸，光越来越暗，随手关灯关电，保护环境你我有责，来吧，一起加油。

0: 时间来到了5:51，那接下来我们来关心到的是在高速公路的交通状况。有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今天要请燕婷上线。Hello， 燕婷你好。
1: 安妮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的讯息，还有一个排除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3号南下的413.7公里内侧车道有一起小客车撞护栏的事故，那公警以及拖吊车都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驾驶朋友可以先靠外侧车道来行驶，以避开这个事故。那么国道3号南下385.3公里，也就是在铁张桥这个路段的事故，在1分钟前已经接获排除了，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这个路段。在南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的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3号北上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要注意到现场的施工标示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目前国道1号双向路竹到冈山的路段，以及国道10号西向仁武往顶金系统的路段，目前因为雨势相当的大，所以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国道1号南下大湾出口、北上中正路出口、三多瑞龙路出口，目前也都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10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1号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道10号的西向，一路来到了左营端，依旧都是车多速缓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后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有出现下雨的情形，那么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天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当你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取消以及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定国道8号将在6月25日，也就是今天晚上，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8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新市出口的匝道，因为天后的因素，所以取消了今天晚上的施工封闭。接着原定国道1号将在6月25日，一样是今天晚上，将夜间施工封闭国道1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往国道10号西向的出口匝道，一样是因为天后的因素，所以也取消了今天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利用。最后则是国道10号将在6月26日，也就是这个星期五，从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的交流道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燕婷，辛苦了，拜拜。
1: 拜拜。
0: 好了，感谢燕婷为我们带来目前在国道上面的交通状况。另外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提供哦，说在高雄的水管路要往义大的方向，来到了中正路的时候，而这边的汽车道呢，现在是暂时没有办法来通过的。所以说呢，现场要往义大方向的车辆呢，都必须要来改道行驶，改走旁边的机慢车道。如果说你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朋友，请多多小心。在水管路靠近中正路口要往义大的方向，有驾驶朋友回报说，这边的汽车道呢，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只能来改走机慢车道来行驶。以及在中山高北上，现在说在过了高雄建国路口之后，内线车道有出现了很多积水的情形哦。如果说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朋友，多多小心，在北上的366.4到366.2公里，也就是在过了高雄建国路的入口之后，现在。

说在内线车道有出现积水的状况。那等一下呢，在晚上的六点钟过后，我们准备要来对时来关心一下全国的道路状况，之后再继续的来回到下班 Let's Go 的节目现场。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123-5的路况专线，我是邦尼，那我们就待会见咯。

0: 高墙。傍晚六点钟，世界上最危险的事情就是开车时看不清与前车的距离。大家好，我们是
1: 831，
0: 提醒你天色昏暗时记得开启车灯，照亮你的行车路线哦。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在这

0: 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快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立转接道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鹿竹到高科，以及南下冈山到顶尖系统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瑞荣路到鹿竹沿线车多不好走，其中北上在366.4到366.2公里之间过高雄交流道的内侧有积水，北上后里到三义受到施工的影响车多回度，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二，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走走停停，时速低于20公里。其中南下19.3公里过堤顶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中线车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校前路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安坑到树林，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以及南下的苑里路段都是车多拥挤。南下185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铝梯占用中线以及外侧车道，继续往南一路到了413.7公里，在竹田系统之前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逆向停在两个车道之间，经过要小心留意。国道三号北上关西服务区一路到三鹰交流道受到雨势的影响，沿线车多速缓。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国道二号东向大园一路到南桃园也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西向的新市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都是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欢迎收看这场由高工局对抗极端气候的超级大赛。近年来强降雨几率不断提高，高工局这次派出了主力阵容，重新检核国道桥梁耐洪能力，决定祭出超大绝招，直接把整座桥梁高层抬高来防范河水泛滥呢。
3: 没错，主播，这一招非常漂亮。他们利用了顶尖的交通与工程技术，在完全不影响国道通行的情况下进行改建，这防守战术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啊。目前第二新建工程分局已经在国道一号342.4到344.6公里处，也就是高科交流道与冈山地磅之间摆开阵势，土库排水桥耐洪耐震工程正式开打啦。
4: 是的，主播球评，记者现在看到高工局为了维持国道主线的正常通行，共规划了5阶段的交维施工，目前来到了第3阶段。不过现场观察到地面的行车动线随着战术的进行有些微微的调整，
2: 因为施工需求，原本国道一号北上高科联络道的出口已经正式改道，现在已经改由临时匝道汇出国道一号主线了，这是一个关键的战术变更。
3: 没错，所以在这里特别叮咛所有的用路人选手，开车经过土库排水桥路段时千万不要慌张，请依照现场指示看清楚改道标志，并且降低速限小心行驶，才能安全达阵。
4: 国道防御全面升级，看清临时匝道，减速慢行，才能安全的拿下金牌。
2: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时间来到了晚上的6:06，继续回到 FM931， 这里是景广高雄分台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持续的在空中来陪伴你。首先要提醒大家，今天下班时间天气的状况呢依旧是相当的不稳定，现在外头的天色是完全的暗下来了，请记得要来开启车前大灯，那在开启车灯的同时也是要来多多的小心哦，请不要去开到了远光灯或者是雾灯，这样子都是相当相当的危险。那目前说在国道3号南下过了麟洛交流道之后，内线车道有发生交通的事故。这一起事故呢是在国道3号的南下方向啊，在过了麟洛交流道之后，那请驾驶朋友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还是多加的小心。而至于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413.7公里所发生的这个自小客车所自撞的交通事故，就在刚刚已经是收到了完全排除的消息。先前在国道3号南下413.7公里，也就是在过了竹田地磅之后所占用了这个内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的事故，就在刚刚已经完全的排除。

另外呢，又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在高雄市的鸟松区中正路要往义大的方向啊，在中正路往义大的方向，在靠近中正路的这个交叉路口，疑似是有军方的车辆故障了。那现在是暂时的占用了汽车道，正在等待后续的处理。要麻烦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朋友呢，目前要先改走机慢车道。而现场呢，是有一些国军弟兄在这边引导大家来通行。不过因为现场的光线是比较昏暗的，再加上现在是下班时间，这边车子比较多，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再帮忙留意一下这一些同仁的安全了。再次提醒啊，在鸟松区的这个中正路要往义大的方向，在靠近中正路的路口，有军方的车辆呢，疑似是出现了故障的状况，目前持续是占用这个汽车道，还在等待后续的处理当中。那另外现在在高雄市的民族一路往北上的方向，过了民族路桥之后，一路来到了民诚路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左营区的军校路往北上的方向，在国家体育场前面一路来到了右昌街沿线，一样也通通都是走走停停。而在台一线的高南公路往南下的方向，这边是从路桥下来之后一路来到了高铁路沿线，也是走走停停，都是相当相当的不好走。而另外包括在高雄市的大寮区，在合发路317号的前面，还有在前镇区的翠峰北路靠近草衙一路交叉路口，以及在南宁街靠近嘉陵街的交叉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好了，再次提醒，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方向，在过了零落交流道之后，指标大概是 408.7 公里。在国道三号南下的 408.7， 也就是过了零落交流道之后，刚刚发生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目前持续占用着内侧车道等待处理当中。

以及在高雄市的新兴区民生一路跟光华一路交叉路口，还有包括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跟林森一路的交叉路口，刚刚也各自都有发生。

了交通的事故，还有包括在前镇区的中山三路跟时代大道的交汇路口，刚刚也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晚上6:10送上来自Jolin蔡佑琳的歌声。

这是来自蔡依林所演唱的歌曲《骑士精神》，时间来到晚上的6:15。那今天呢，受到了天气状况的影响，所以各地的车流量都是相当大的，其中包括像是在中山高往南，在台南系统来到了永康，以及在整个南下从鹿竹来到了高雄沿线，南下在渔港路的出口通通都是呈现车多，还有包括在北上的渔港路来到了中山四路，以及在整个北上的顶金系统一路来到

到了陆竹交流道的沿线，现在也一样通通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大概呢都是落在40到60公里的车行速度。那其中也包括在南下的大湾出口，南下在高雄瑞隆路，南下在高雄中正路出口，还有在北上的五甲出口，北上在高雄中正路，高雄三多路出口沿线，通通都是呈现车多的状况。如果说你是利用国道三号的驾驶朋友，还是持续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过了零落交流道之后，指标在408.7公里，刚刚有发生了一起自撞的交通事故，目前持续占用内线车道在进行处理当中。在国道三号往南下的方向，当你在过了零落交流道之后，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内侧的车道，避开内线的车道，因为这边呢现在有发生交通事故，还在持续的进行处理。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来到了仁武的双向，看起来也都是呈现车多不好走。在国道十号的左营端来到了仁武的双向，目前的车行速度呢，大概都是落在了30到50公里左右。那在先前呢，我们也有提到说，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这个军校路就在国家体育场的前面，一路来到了右昌街沿线呢，通通都是呈现车多。那感谢来自高雄市交通大队的补充，现在说在军校路712巷，就在蔚蓝海岸社区的前面，这边呢有出现了积水淹水的状况哦。可以的话，也是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先来避开这个地方了。在高雄的军校路712巷，说在蔚蓝海岸社区的前面，现在呢有出现了积淹水的状况，再麻烦你多加的小心，可以的话帮我们先来避开。那其他的事故状况呢，包括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在山东街靠近石泉路的交汇路口，前镇区在中山三路跟时代大道的交汇路口，以及在新兴区的六合一路跟林森一路交汇路口，新兴区在民生一路跟光华一路的交汇路口，各自都有发生交通的事故。如果说还有任何道路状况，别忘了0800-000-123转5的路况专线。还有再次提醒，在高雄市的仁武区，在中正路往义大的方向，靠近这个水管路口哦，说是呢有军方的车辆故障了，目前是暂时的占用了汽车道，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当中。来自潘玮柏所演唱的《蝉舞不二》。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晚上的6:24，尽管高雄分台，这里是下班 Let's Go， 我是邦尼。而根据了中央气象署的预报显示呢，明天在高雄的一些地区呢，雨量都是已经达到了停班停课的标准。那尤其呢，又考量到有一些在山区的地方呢，会比较危险，所以呢，为了要维护大家的安全，明天呢，在高雄，包括在纳马夏区，还有在桃园区，以及在甲仙、六龟，还有茂林跟美浓区，以及其实山区、内门区、山林区还有田寮区，总共呢是10个行政区都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这个是明天停班停课的状况，来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做相关的参考。

那除了在高雄有10个行政区受到了天气状况的影响，所以在明天是停止上班上课之外呢，还有一个是在屏东县啊，屏东县明天呢也是已经宣布说要停止上班上课了。如果说是在屏东县的朋友，也是多加注意一下，明天在6月26号受到了天气状况的影响，在屏东县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的。另外呢，也感谢来自驾驶朋友的回报说，在国道3号南下靠近中寮隧道的路段，这边因为雨势非常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呢有出现了起雾的状况，也是麻烦大家在经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要小心的来通过了。而在高雄的小港区，在营口路就在太平国小的前面有

发生了交通的事故，还有在前镇区的二圣一路跟广东三街口，小港区在山明路跟华山路的交叉路口也是都有收到了交通事故的通知。

到所发生的交通事故，现场一样还在持续的进行后续的处理，经过都还是再多加的小心留意。好的，在雨天下班的过程当中的驾驶朋友，还是来跟你说一声辛苦了。如果说有行经到车多车速比较慢的路段，也一定要来多加的发挥耐心，保持好安全的跟车距离，尤其要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开启车前的大灯，请大家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一定都要来多加的小心。那等一下呢，在最后一首歌曲过后的晚上6:30来关心到的是半个小时的金光晚间新闻，新闻之后晚上的7:00来交棒给杨晨继续进行乐咖事务所的节目。那我们就一样，明天的下午4:00准时空中再会了。我是邦尼，大家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花莲万里溪堰塞湖黄色警戒，两乡镇预防性撤离。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6月30号行职上路。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6月25号星期四金光晚间新闻。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豪雨，花莲万里溪上游形成堰塞湖，且蓄水量不断累积。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中央地方持续监测堰塞湖及下游河川变化，降低豪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

0: 朱瑞森的报道。
1: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2: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他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1: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受到台风米克拉北移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南部持续有雨。中午开始，嘉义高屏部分地区陆续宣布停班停课，让民众提早回家。截至下午5点半，屏东累积雨量已经接近600毫米。气象署预估，随着北方锋面持续靠近，中部以北晚间降雨会越来越明显。彰化部分地区下午1点多，因超大雷雨造成供电线路故障，停电16000多户，目前仍有上千户持续抢修中。台南市南化区则因菜寮溪暴涨，淹水超过1公尺，有2户10人受困屋内，由消防局及区公所抢救撤离。台20线沿线部分桥梁也实施预警性封闭。明天已经宣布停班停课的地区包含屏东县全县、高雄市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及纳马夏区。慎防淹水灾情，高雄市长陈其迈特地前往旗山、美浓视察抽水站运作及排水情形。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3: 这波豪雨造成旗美地区部分路段一度积淹水，陈其迈市长前往旗山溪洲、昆仑抽水站以及美浓一淹水地区视察。水利局表示，抽水站均正常运作，市府也将持续检讨排水瓶颈。另外，因为雨势持续，茂林区今天下午4点起停班停课。在地新光里里长陈峰祥表示，这次的豪雨也验证地方治水的工程成效。当初向市府建议新建箱涵改善排水，排水的效益明显展现，也让地方的居民更加有感。
4: 我一路在拍电话，在在讲价，啊，结果哦，这回大水来，我这回用这好，我更加好，我更加精进，我早早就伫遐徛伫遐看。
5: 啊，我明早拢，一早拢有抽水，几拢有正常的。
4: 啊，大家拢抽。
3: 市长陈其迈表示，面对极端气候带来的强降雨挑战，市府将会持续强化治水的建设与防灾的准备，提升城市的防洪韧性，守护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再通过修法，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0000元到100000元罚锾。同时也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五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宣示源头贺组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共3面向14项因应策略来防治毒品。行政院会25号再度通过刑法第77、79条之一以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奎的才是说，
6: 于前2周的院会，行政院陆续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3、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今天院会再通过刑法第77条以及第79条之一刑法施行法以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1: 烟害防治法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未来只要持有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3万至10万元的罚锾。刑法修法部分则针对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

0: 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就不得假释；而故意杀人、杀人未遂、而虐致死、重伤等，经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刑期者，也不得假释。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元，一年内累犯面临1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2: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1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7年。轻微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检署署长沈进芬说：“
3: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自用的话这个维持行政罚那但是罚款还是20到100万那如果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
2: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配合驾照管理三策略，公路局从6月30号起实施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杨行的报道。
4: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3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6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3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6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5: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思维题，从6月30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改为选择题。
4: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50题全选择题，并新增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刑事局侦缉大队侦破某诊所医师涉嫌利用执行医疗业务机会不法诈领健保给付。警方会同健保署搜索诊所，查扣相关证物。健保署出估不法获利超过475万元，全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的报道。
6: 刑事局侦缉大队调查发现，新北市三重区一名诊所医师向病患收取内视镜检查、幽门杆菌检测、痔疮手术及特定药品等自费项目后，竟向健保署重复申报健保点数，另外涉及盗刷病患健保卡开药、清零点数，却未实际交付药品。刑事局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林汉龙表示，专案小组于114年12月搜索诊所，查扣手术同意书、出货证明及电子记录等证物，全案讯后将犯嫌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7: 本局去年12月会同健保署前往该诊所执行搜索，当场查扣相关证物，经健保署审核，该诊所长期存有重大违规申报健保点数的情形，出估该医师不法获利金额高达新台币470万元余元，全案依刑法诈欺罪、业务登载不实罪嫌移送侦办。
6: 刑事局呼吁医师人员切勿诈领健保，未来将持续与健保署合作打击犯罪，维护健保制度公平。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县警察局刑警大队侦查组

0: 吴子豪，投入刑事警察工作，虽然只有短短五年，但他与时间赛跑，陆续破获竹联帮诈欺集团、毒品及枪炮等各类重大刑案，获选115年全国模范警察。请听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1: 全国模范警察系列报道。
2: 吴子豪侦查组回顾侦办过程，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宗假投资诈欺案，被害人眼睁睁看着一生的积蓄化为乌有，那种近乎绝望的眼神，他深感责任重大。吴子豪不但必须面对有竹联帮背景的主嫌，还要厘清比一般银行金流更为棘手的虚拟货币流向，
3: 那他的查缉上更加的困难。那当然我们这部分哦，就是循着这个金流然后去跟监埋伏，最终将这个竹联帮身份的首谋啊找出来。这之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监视器的调阅时间，时间上的掌握对于这个案件的发展非常重要，尤其是很多证据都是稍纵即逝，只要我不积极的去处理，它一下子就消失，就断线了。
2: 吴子豪出身警察世家，父亲从维安特勤队小队长退休，印象最深刻就是当年查缉枪击要犯张喜明，这种使命感及正义感驱使吴子豪踏上刑事警察这条路。
3: 印象中就是在我国中时期，爸爸有去查缉一个枪击要犯嘛，那当时新闻跟情资已经显示已经有发生枪击现场，所以我觉得爸爸真的非常的勇敢，不过一方面也觉得妈妈在家里这个担心这个爸爸的安危非常的不舍啊。
2: 吴子豪获选全国模范警察，除了工作上长官提携，同事鼎力协助，更重要是背后有一股力量默默支持，他的太太彰化警分局一组警员梁子贤，在他的眼中先生就是一个工作狂，常常留个言今天办案会晚点回家，但这个晚点都不晓得是几点。
4: 当然是背后很支持他做这个工作，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员警，所以我很理解说办案的进度不能延后，所以要立即追踪案情，在背后支持他做这些事情，所以也不会说有抱怨的想法。
2: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吴子豪自我期许，面对犯罪手法日益更新，他要不断充实自我，因应未来各种挑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0: 接着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一路到中坜转接道二，以及南下泰安服务区到丰原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10到40公里。在车阵当中，南下的 160.5 公里后里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发生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不过南下先前在 185.3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内侧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顺利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还在疏解当中。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冈山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拥挤，其中南下 357.8 公里过南子交流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新竹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东湖到高架汐止端，以及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时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北上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南下安坑到树林以及南下的院里路段时速都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高原游到龙潭是车流的瓶颈点，其中北上 67.2 公里过龙潭交流道外侧车道发生砂石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继续往北大溪一路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不好走。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时速20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也是车多拥挤。省道部分，台三乙线北上 9.5 公里在大坪之前的外侧有土石散落，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近来国际股市、半导体及 AI 类股出现回档，引发过热的疑虑。经济部长龚明鑫强调，股市涨跌有多重因素影响，但 AI 发展稳健快速，基本面无需担忧。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近期美股及亚股的半导体和 AI 类股出现回档，台股也有类似情况而剧烈震荡。市场忧心 AI 及半导体商机是否已经过热？经济部长龚明鑫回应指出，股市容易受到各种资金面和消息面的短期影响干扰，但终归还是要回到产业基本面。
2: 股市涨涨跌跌是有多重的原因啊，但是最终还是要回归到基本面。那现在看起来 AI 的发展的基本面还是相当的稳健，看起来而且成长非常快速。
1: 另外，关于台积电被诉讼蟑螂提告侵权一案，龚明鑫部长表示，初步了解台积电已经组成法律团队应变，这也不是台积电首次面对这样的状况，对法务人员相当有信心。而波兰方面已经公开台湾电电工会科技产业园区的落脚地点，龚部长指出，这是台商立足台湾布局全球行销世界的一环。电电工会海外园区持续扩展，目前以墨西哥和美国进度较快，希望今年底就能够把位置确定下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了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50%，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适用。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卓荣泰的才是说：“
4: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3: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经院发布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已经逐渐淡化 ，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国内制造业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2.66点，来到99.58点，已经连续2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5: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3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4、5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
1: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5月份也分别增加3.89点和9.64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三大产业连续2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委内瑞拉今天发生百年最强地震，两次强震的瑞士规模分别达到 7.2 及 7.5 纪录，造成至少32人死亡，超过700人受伤。首都西蒙波利瓦国际机场天花板崩塌，随后紧急关闭，多个国家第一时间派遣搜救队支援。外交部表示，暂无台侨或旅游民众受到影响。总统赖清德今天主持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第8次委员会。

0: 会议时表示，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共同呼吁印太的和平稳定。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1: 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25号针对灰色地带侵扰和高强度海上胁迫进行桌上推演。赖清德总统指出，上礼拜七大工业国集团领袖峰会的联合声明明确指出建立一个基于法治、自由及开放印太地区的重要性，并重申坚决反对任何以武力或胁迫等手段单方面改变东海、南海以及台海现状。
2: 台湾提升自我防卫能力，维护和平稳定现状，守护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绝对不是挑衅。台湾会响应 G7 的呼吁，我们将持续与理念相近国家密切合作，肩并肩发挥合作力量，共同维护印太的和平稳定。
1: 总统强调，一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工作，不断强调有准备更安全的重要性。这次的桌上推演再次透过跨部会、跨领域的合作、研讨与验证，来检视国家面对复合式风险以及威胁的整体应变能力，持续提升台湾的安全与防卫韧性。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调查局配合高检署执行115年第一波打诈专案，共侦办49案，搜索92处，约谈245人，羁押35人，破获9座机房、9座水房，查获诈欺金额32亿元，洗钱255亿元，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6亿元。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3: 调查局经济犯罪防治处科长徐永汉表示，115年第一波打诈专案共动员17个外勤处站、数百名调查官，破获9座机房及9座水房，查获诈欺金额超过新台币32亿元，洗钱超过255亿元，并查扣不法所得超过1.6亿元。
4: 共执行49案，搜索92处，约谈245人，羁押35人，破获机房9座、水房9座。查获诈欺犯罪金额达新台币32亿2548万元，洗钱金额达255亿4844万元，并查扣车辆3辆、名牌包10个、劳力士名表及银行虚拟资产账户等不法所得金额达1亿6203万元。
3: 调查局表示，诈骗集团与金融体系及专业人士勾结，甚至有银行主管涉嫌协助虚设公司取得高额交易权限，延迟通报异常金流，沦为洗钱帮凶。另外也破获跨境洗钱集团利用社群平台散布博弈、假投资及求职诈骗，涉嫌洗钱金额高达84亿元。调查局强调，将持续追查人头账户、恐吓公司及不法金流，从源头瓦解诈欺犯罪链，守护民众财产安全。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有立委关切毒驾后车辆没入的行政与管理配套措施，公路局表示，车辆在查获当下会由警察机关先行保管，待裁决确定后，在6都由交通局，其余县市则由监理机关以现行办法进行拍卖或销毁。记者杨欣的报道。
5: 为防治毒驾，行政院增订毒驾或拒绝毒测者一律吊销驾照，而且不论车辆属于任何人所有，一律没入车辆。有立委指出，近期警方大扫荡一个晚上就查获155件毒驾，如果处理程序冗长，可能导致各执法机关的车辆保管发生塞车的情形。对此，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裁决确定后，由地方依现行办法进行处理。
6: 车辆疑似保管场的部分是在各地方警察执法机关这边，
7: 是
6: 案子裁决完、定案完之后，
7: 是
6: 车辆就处理了。
7: 是
6: 那车辆处理
7: 怎么处理？
6: 各地方政府都有定这个车辆这个就是保管处理的办法，包括拍卖，包括
7: 谁执行
6: 这个销毁，各处罚机关来处理，处罚是在警察机关，但是裁决确定完之后，处罚机关在6都，就是这一个交通局
7: 地方政府。
6: 那在16个县市的部分是在我们各监理机关。
5: 被没入的车辆如果不是毒驾行为人时，是否会构成处罚？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表示，要看是否有重大故意或过失，如果没有的话，就不予处罚。例如租赁业者如果已经善尽相关责任，就不会被处罚。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铁集集线今天正式恢复二水到车程全线通车，总统赖清德也到场见证这条深具代表性的观光铁道重新起航。 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7: 赖清德总统表示，基隆县110年因天灾造成部分路段中断营运后，中央投入约 35.89 亿元办理隧道整建、边坡稳定及轨道路基强化等工程，如今全线恢复通车，将进一步提升行车安全。
8: 我们基隆铁道走过百年的历史了，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记忆，那也推动了我们地方产业的发展。那我要祝福这条铁路对我们南投县的观光产业可以带来蓬勃的发展。
7: 交通部长陈世凯指出，工程团队克服山区地质及气候等挑战，顺利完成复建工程。未来基隆县将串联二水、基隆、水里及车城等重要景点，打造完整铁道观光廊带。田中支线也预计在118年完工，进一步连接高铁彰化站与南投地区。
9: 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工程团队，很不容易，我们提早了2个多月的时间，让南投的乡亲赶快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
7: 台铁公司表示，为了庆祝基隆线全线复驶，特别推出石虎纪念车票、基隆线一日周游券及多款限定纪念商品，邀请全国民众搭乘基隆线列车畅游南投山城。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0: 2026通宵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登场。警方规划交通疏导与分流管制，确保用路顺畅与安全。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3: 苗栗县政府文管局主办的沙雕艺术节将于7月4号到9月6号在通霄海水浴场登场。现场除了展出大型沙雕艺术作品，还结合海洋音乐季、特色市集及各项表演，预期将吸引大批游客。通霄警分局已部署警力，全力投入交通疏导。副分局长蔡启宏说，
10: 警方将于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匝道出口及活动会场周边中山路、中正路等重要道路部署警力，另制作告示牌引导进场车辆由通霄火车站方向进入，离场车辆则优先引导至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
3: 停车方面，今年除了原有的通霄海水浴场园区外，会场周边有收费停车场、台61线桥下、台电北工处停车场及通霄电厂周边未划设红线路段等停车空间。县府并新增台铁公园预定地第二停车场，大幅提升整体停车容量。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加上偏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北部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糖珠朋友太尬后爱黑王约翰，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首先关心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北上156公里，过泰安的外线车道伸缩缝施工。国一北上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外侧两个车道10点钟开始施工。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南下30.8公里，无故转移到前。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57.8公里南子路的内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南下的160.5公里过泰安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南下的198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路间有机车误闯。国道三号北上的67.2公里过龙潭外线车道有砂石车跟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的156.3到157公里院里路段内线两个车道进行施工，后方回堵。省道的消息哦，台三乙线北上9.5公里大坪前有土石泥流占用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也在封闭施工。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封闭施工。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林口到中立转接道，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子多。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北上高原到龙潭不到5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系统一路到杨梅端，杨梅休息站不到60公里，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中部国一南下的泰安服务区到丰原，台七四线的崇德到松竹都不到50公里。南部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大湾，高科一路往南到高雄，北上的南子到冈山不到50公里，国是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驾驶人请注意，任何划设行人穿越道的路口、路段，以及可供行人穿越的交叉路口，都要让行人先通过。只要斑马线有行人，汽车驾驶人不礼让，最高可开罚6000元。
1: 警政署明确订定车辆未礼让行人的认定基准，汽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约一个车道宽，或车辆前悬已经进入人行穿越道，就构成违规。而机车或慢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若与行人距离不足3公尺，或车辆的前轮已进入行人穿越道，就构成违规。
2: 若肇事导致人受伤或死亡，最高可处36000元罚锾。提醒各位驾驶务必小心注意，避免误触法规，让荷包大失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制播。
3: 哎呦我的妈呀，刚刚在桥上差点被强风吹歪耶，我整个人被风推到快偏到快车道，好险好险，不然我就直接倒在马路中央了。
4: 我也一样，我从高架桥下来那一段超可怕，雨下超大，地上又湿滑，几乎看不到前面的路。
5: 我就说嘛，干嘛还要那么坚持出门啊？我知道你们想帮我庆祝生日，但刚刚从我家看出去，前一个路口就有机车骑士为了闪避车辆紧急刹车，之后连人带车倒在地上呢。
3: 哎呦，原本出门前觉得雨势还好啊，谁知道骑到一半开始狂风暴雨啊。
4: 好啦，你别说了，的确这种天气不只是不方便，就

0: 是不安全呢、啊、
1: 没错，而且我刚刚看你们两位的轮胎，哎，几乎快被磨平了，拜托拜托，我还不想失去两位好闺蜜，麻烦你们不要让我操心好吗？
0: 好啦，我们知道了。
1: 轮胎磨平，刹车皮不够厚，或是号志灯不够亮，你以为这样还能撑，其实都在为自己增加行车的风险。别总是怪天气不好，平时做好车辆检查，有命回家更重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2: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准备好出发了吗？带好即时路况，搜集娱乐消息，解锁生活有趣的新鲜事，一起参加歌手的生日 party。 哎，别忘了今天也要来点健康的哦。听一首歌，说有温度的字。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10点，乐咖事务所营业中。

0: 时间来到晚上7:08，欢迎加入到了今天是6月25号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我是杨纯。哇，相信刚刚跟大家呢都有受到这个西南气流豪雨的影响哦，这个雨势呢威力非常的大，甚至刚刚有人说呢，是不是老天爷忘记关他的水龙头了哦，真的很恐怖。好啦，现在目前在国道上面表现状况如何，连线给高速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燕婷来告诉你哦。燕婷你好，晚安。
1: 杨纯你好，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首先在国道上有一个事故排除的讯息先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先在国道一号南下357.4公里内侧车道的，也就是南子路段，刚刚才接获到事故已经排除了，但是目前车流还是回堵的，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事故路段请务必要小心驾驶。接着在国道上有两个施工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入口长期是在进行道路拓宽的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主线要往古坑地方的入口是在进行路面的维护，请驾驶朋友经过施工路段要记得减少车道变换的行为，也请大家要注意现场的施工标志及施工人员的安全。在南部国道的路况方面，国道一号南下台南系统要往永康的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一号双向路竹一路来到顶金系统的路段，因为现在雨势相当的大，所以都是车子很多很不好走的。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的。在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要汇入到国营南下的路段，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要到左营端，依旧也都是车多车速很慢的。行经车多路段，请驾驶朋友务必要发挥耐心，循序渐进。还要提醒一下各位驾驶朋友，由于受到天候的不稳定，目前在国道的部分路段沿线都是出现下大雨的情形，下雨天能见度会降低，而且在部分的路段也会因为下雨变得车子很多很不好走，所以请驾驶朋友们当您行经下雨路段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打开车大灯，也要放慢车速，拉长跟车距离，切勿频繁的变换车道超车，以保持行车的安全。最后还有两个施工封闭取消以及一个施工封闭的讯息要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原定国道八号将在6月25，也就是今天晚上，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八号东向新市要往新市方向的出口匝道，以及西向新市出口匝道，因为天后的因素，所以取消今天的夜间施工。原定国道一号将在6月25，也一样是今天晚上，将要夜间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要接国道十号的西向出口匝道，一样也是因为天后的因素，所以也取消了今天的施工封闭。请驾驶朋友可以放心的来利用这两个

0: 路段。最后则是国道10号将在6月26，也就是明天星期五，从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为止，将要施工封闭国道10号西向燕巢至仁武交流道的路段。所以请施工期间预计会行经封闭路段的驾驶朋友，请您要提早规划好替代道路改道行驶。如果有任何相关问题想要询问，都欢迎您拨打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的网站来查询。以上最新的路况由高速公路局南区交控中心所提供，并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以上感谢一下南区交控的燕婷，然后跟你说声晚安喽，拜拜，
0: 拜拜。
1: 我不晓得刚刚你在手机当中有没有接收到一个紧急的讯息呢？其实也是通知大家说一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哦。然后可以看到说呢，这样子的雨势会持续到呢晚上的8点半左右之前，都可能是会有一阵一阵的雨势出现哦。好，那目前也有接触到几个听众朋友呢，比方说这个号志灯故障了，导致后方是车多回堵还蛮严重。在高雄的南子区后昌路跟左南路交叉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故障了，导致非常不好通过。所以如果你现在目前正要打算利用这个地方，可能还有点距离的话，要麻烦你提前先帮我们改道行驶一下下哈，因为在南子区的后昌路左南路这地方的号志灯是故障的。而另外也有看到说这边好像有严重积水，导致说只剩下中外线可以通过而已。在高雄左营区的翠华路，在靠近左南路这地方，除了呈现是车多拥塞之外，甚至还塞到了海公路，就是因为呢翠华路这边的内侧车道也是有严重的积水哦。再来还有接收到了一个预警性封闭的消息，在屏东的三地门这边文德路口一直到呢神山路段的话，今天晚上8点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先提前呢提醒一下待会可能会利用到这路段的朋友了。那当然也是受到了天气的影响，目前已经有宣布停止上班上课的话，明天在屏东是停止上班上课的。至于在高雄的部分地区停止上班上课，包含了在田寮区、旗山区、美浓区、六龟、还有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以及纳马夏等时区，明天呢是禁止上班上课。啊，没有唱到名的明天还是要正常上班上课哦。如果说呢有道路上面看到任何一些路况，甚至积水，想要来提醒所有驾驶朋友不要再往前方去了，因为这边是车多拥塞的，麻烦你帮忙拨打0800-000-123-5来提醒一下呢我们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杨淳看到之后会来所有跟驾驶朋友参考最新的路况资讯。据说现在雨势有稍微小一点点了啦，但是呢可能还是会有一阵一阵的雨势，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小心通行了哦。

今天下午开始之后呢，这一场大雷雨哦，真的是让很多人呢打乱了行程之外，也包含了有不小心淋到落汤鸡的嘛。真的，这雨势真的有过大，尤其像刚稍早的时候啊，从我们这个景广的算是服务台这地方望出去看，一整片呢都看不到可能对象或者是呢对接的建筑物哦，完全没办法看到。现在是看的算是蛮清楚啦，但可能还是有部分的雨势，要麻烦呢行车的时候多加留心咯。那紧接着也分享一下，因为明天屏东县的话呢是停止上班上课，所以要麻烦假如说会利用到一些交通运输工具的朋友留意一下这个讯息了。因为受到西南气流豪雨影响的关系，明天屏东是停止上班上课之外，包含行驶的一些交通运输工具的话呢会有停驶一整天哦，包含像是601 603 605 606511、512跟519等路线的话会是禁止会是停驶的状况。那再来 U-Bike 场站这边也维持是停止营运的，来包含像小黄公车也好也是全面的停驶，还有像公路客运以及市区的客运也停驶一天。除了统联客运明天呢是正常上班，应该说是他们是有正常上班的啦，是有正常行驶的。那也感谢听众朋友维哥呢刚刚都在提醒大家说在南子区这边的后昌路跟左南路这边的号志灯是有异常的状况，目前他说呢在等红绿灯呢看已经修好了，那目前状况应该已经 OK， 但是车流还在缓解当中哦。至于小琪哦，传来说呢目前要下进国交流道的话下来是有积水，所以请帮我们稍微呢开慢一点点了。如果说哪些道路还是有看到是有部分积水也好，或者是会影响到交通动线的，也麻烦你来帮忙进行补充一下下0800-000-123-5来提醒一下我们景广的南部地区路况中心。而呢不晓得这个地方积水有没有稍微退一点点，如果你在仁武区的话，高雄仁武区要靠近到仁武交流道之前的平面道路，稍早听众是说这边积水呢有积了将近半颗轮胎高了，甚至当时候有部分的车辆呢是有因此抛锚，所以如果说你在这个路段帮我们看一下积水是不是退了，如果还是一样有积水状况，也麻烦你持续来帮我们做个更新齁。那也麻烦大家在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尤其假如说现在正在回家路上还是正在上班 ING 当中，别人收听景广，然后呢也可以主动来提供呢相关的路况资讯给大家。那也因为豪雨影响的话，待会其实有蛮多的地方呢都会进行相关的预警性封闭，就像刚提到在屏东的三地门这地方，德文路口一直到神山路段，那这边的话晚上8点钟开始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

目前在南部地区可以看到稍早因为事故的影响，所以导致说还在缓解车潮。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话，在过了冈山要往南子交流道之前，目前车速还是稍微比较缓慢一点点，车流量也相当大，要麻烦跟车距离保持好喽。

0: 转身离开。
1: 听到的是来自周董周杰伦他的新专辑《太阳之子》当中的这一首歌，叫做《那天下雨了》。晚上的这个时间点，刚刚大雨过后呢，其实有部分地方都还在积水。像刚听众朋友小琪说，在国一南下的话，就是下建国交流道要衔接平面，这里是有积水的，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帮我们慢速通过。而另外的话呢，好，感谢一下俊泰哥哦，感谢一下俊泰哥说，刚刚提到在高雄的人武哦，就是你要在靠近到这个交流道之前的周边，这地方的积水呢已经退了，谢谢你来提供及时的讯息。那也希望说呢，假如说还有哪个地方是需要来进行补充的，就帮忙拨打电话进来了哈，0800-000-123-5。然后也希望说大家在这个行车的时候，不管是还有没有下雨的路段，或者是呢还是地面上还蛮湿滑的话，请记得呢要稍微降低车速，小心的来通行任何的一些路口了，包含在十字路口也请保持呢要净空哦。接着为你送上来自白安的这首作品《白色》。

听到的是来自白安的作品，叫做《白色》。晚上七点半的时间，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下半段落，我们再继续乐咖事务所啦。

0: 景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在野党提案修法，明定检察总长代理的期间上限。法务部长郑明谦今天表示，目前代理制度已足以因应过度需求，没有推动修法的急迫性。他也强调，如果提名没过又无法代理，对民主政治将是很大伤害。林雨辰报道。
1: 立法院日前否决最高检察署主任检察官徐其祥担任检察总长的人事案，总统府随后指派徐其祥代理检察总长，引发在野党质疑。法务部长郑明谦表示，如果没有检察总长或是有效代理，会直接影响人民非常上诉的权利，对司法是很大的伤害。至于立委关切，如果修法限制代理的期限，会造成何种影响？郑明谦说，
2: 这里面也规定的只有在对妨害选举的案件，只有总长才有办法督率，就是去对全国各级检察队针对这妨害选举的案件来做一个侦办。那如果说这个如果说没有代理的制度，就总长没有任命通过，又没有代理制度的话，而代理是在司法灾患，这严重影响这些民主就是选举查查案件的一些的一个公平处理，我想对民主政治也有很大的一个妨碍。
1: 立委也询问，自从大法官等人事案遭到封杀，是否影响被提名的意愿？郑明谦。

0: 则坦言，检察总长的被提名人一定要德高望重，在检察官界有一定的威望。可惜之前的提名没过，虽然想过再找人，但提名总是要意愿，目前都是拒绝的状况。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新北地检署侦办艾尔利集团偷拍案今天侦结，检察官认定受害人数达99人，其中4人未成年，一儿少性剥削等共164罪，将集团总裁常如山等7人起诉，并对常如山具体求处14年重刑。吕明宗报道。
2: 一名女患者先前上网po文，指称在艾尔利医美诊所板桥分店遭到店家以烟雾侦测器装设针孔偷拍。检警展开调查发现，事件传出之后，负责装设施工的刘姓厂商疑似接获指示，独自开车一路南下，将北部、中部多家分店针孔监视器的主机拔除，并将内部资料格式化。警方紧急将集团总裁常如山、张姓特助和刘姓厂商等3人具体到案，声押获准。检察官查出，常如山等人偷拍7家分店，共有99位被害人，其中4个人未成年，认定常如山、特助、厂商及公司总经理、会计等7个人涉犯无故拍摄性影像、儿少性剥削、灭证等共164罪，依法提起公诉。同时审酌常如山自诩医美龙头，却无视消费者信赖，假借内部管理行集体偷拍之时，严重侵害隐私，践踏医疗美容专业，犯后推诿卸责毫无悔意。为了捍卫善良风俗，保护人民及儿少身心安全，应予严惩，因此建请法院重判常如山14年有期徒刑，至于总经理、厂商、特助等则分别求处9到13年刑期。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今年暑假，平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夜间博物馆，从7月起到8月底，每周五六特别延长开馆到晚上8点，并推出限定企划平烟夜间部，邀请大小朋友展开一场专属夏夜的文化冒险。宋林报道。
3: 满足暑假期间的艺文需求，平烟延长开馆时间到晚上八点。屏东县政府文化处表示，屏东白天太阳高照，最适合走进艺文场馆吹冷气、看展览、欣赏表演。选择延长到八点，主要是让学生们能够在凉爽的夜色当中造访文化场馆，成为夏夜探索与体验的新据点。科长蔡彩如说，
4: 今年暑假平烟1936文化基地将化身作为夜间的博物馆。那我们从7月起到8月底，每个礼拜五六都会延长开馆到晚上的8点。那期间我们也推出了限定的企划平烟夜间部。
3: 平烟夜间部7月11号、8月15号以及22号规划了3场主题工作坊，涵盖手作创作、表演体验以及肢体探索，引导参与者透过创意实作与互动交流，发掘自我表达的更多可能，并且在8月29号晚上迎来压轴的夜间音乐派对，结合夜间导览跟表演活动，带领民众夜游平烟园区，在音乐与光影的交织之下，展开充满惊喜的夏夜体验。金光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影响，加上封面接近偏西南风，南部降雨最为剧烈，并有持续性的阵雨或雷雨。大台北跟中部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明天全台各地都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6到27度，中部南部跟离岛25到29度，东部26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哇，惨了啦，我家的电费又超标了。
1: 哎呀，夏天到了，大家都开冷气，电费难免会比较高嘛。
0: 重点是冷气开再强好像都不会冷啊。
2: 其实啊，我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可以做些小技巧哦。
0: 哦，什么小技巧？
2: 比如说开冷气之前先把窗帘拉起来隔阻热气，窗户做好隔热，可以让室内温度下降3到5度。另外玻璃窗上可以贴隔热贴，

0: 也能够防止紫外线和热辐射，有效阻隔阳光进入室内。而且家中使用的电器也是室内的热能来源，出门之前关闭运作当中的电脑、电视、充电中的手机，关灯、关电源，更省电、更安全哦。
1: 哇，你懂好多哦。
2: 对耶，我要记起来，这样就能省电省荷包了。
0: 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下雨嘞，快点快点！
1: 下雨天呢，为什么要开快车？
0: 你再不开快一点，就会跟别人塞在一起了。哎，你会不会开车啊？跟前面的车拉那么长的距离？
1: 下雨天呢，我怕刹车反应不及嘛。
0: 吼，你这样会被别人超车啦。你很奇怪耶，白天干嘛开车灯？
1: 下雨天啊，这样视线会比较好。
0: 哦，你要去检查一下视力啦。
2: 雨天开车，你也会担心塞车而开快一点吗？或者怕被别人超车而紧跟前车？提醒您，汛期及台风期间，天雨路滑，视线也会受到影响。雨天开车骑车出门，务必要注意到车速，不要过快，跟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不可任意变换车道，同时还要打开车灯，保障彼此的安全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全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7:40了，我是杨纯，再次谢谢你收听景广，不管是高雄分台 FM93.1 或者是台南分台 94.7。 刚刚在市区当中的话，稍早有两起事故，一个是在高雄的三民区鼎中路603巷这里，然后还包含了金鼎路跟民诚一路交叉路口都有接获到各一起交通事故。另外的话，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刚刚其实蛮好心的驾驶呢，有来看到说，哦，在这个靠近到仁武交流道之前的路段哦，本来的积水呢已经完全的退下去了。那现在来问一下说，假如说你正在高雄左营区的军校路好了。稍早这边蔚蓝海岸社区前的话也是有淹水的状况，不晓得呢水退了没有。而刚刚还有个情况是呢，包含了翠华路在靠近到左南路这边有呈现是车多拥塞，甚至还有一度塞到了海公路哦。原因是因为呢翠华路的内侧车道这边有严重积水。所以如果说呢你现在所在的路段，如果说刚提到的或者是你现在的路段还是有包含是积水状况的话，也麻烦大家来帮忙通知一下 0800-000-123-5。 不然我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呢，看了很多的路段，目前呢虽然说天空可能有些地方还是有飘雨或下雨的状况，但至少这个雨势没有像稍早的时候那么的猛烈了齁。但是还是要提醒驾驶朋友要小心行驶就是了。

0: 再来的话，也要看到即将在待会晚上十点钟会实施预警性封闭的地方，在台20093线便道勤和到复兴路段，还有台29011便道这边从纳马夏到五里埔的路段，以及纳马夏区的民生桥，还有甲仙区台20线这边从甲仙到老农路段，都是从晚上十点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那另外稍早还有提到预警性封闭的地方呢，则是会提早一点点时间，是从八点钟开始，在屏东的三地门，也就是从德文路口一直到神山路段，预计八点钟的时候就会实施预警性封闭了。然后明天早上七点呢，会实施预警性封闭的地方，则是在台20105线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是明天早上的七点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哦。
1: 掌握最新娱乐消息，娱乐最前线。
0: 好了，随着雨势有比较小一点点，可以来进行到今天的娱乐最前线，还是可以提供你最新的娱乐消息。那有没有从小呢也是听着他们的歌长大的？他们是来自香港的传奇天团草蜢，40周年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海外首站，上周末的话选在新加坡隆重登场，哇，全场直接是大爆满呢。草蜢他很感性的表示说，之所以把那么重要的第一站选在新加坡，背后藏着一个对恩师最深情的秘密。因为当年已故的香港歌坛天后梅艳芳第一次带着他们出国演唱的起点就是新加坡。而且团员蔡依智啊，在台上非常激动的说：“哇，草蜢世界巡演第一站选择新加坡，就是因为呢，他们第一次跟梅姐出国嘛，就是在这里。”然后蔡依姐呢，还调皮的问一下台下说：“那你们这个有没有1986年那一天有来看梅艳芳演唱会的，请举手。”没想到现场还真的有资深的铁粉举手，哎，让他们真的是又惊又喜。所以蔡依姐随后也非常感性的向全场的歌迷们告白说，真的没有梅艳芳就真的没有草蜢，所以想要借由这个舞台真诚的献给他们的师父梅艳芳，也多谢他当年带着他们来到新加坡而认识了大家。好，现在我每次只要讲到歌手，就有人在猜说会播放哪一首歌。阿嘉拍谁呢？好，正能哥你猜错了，我今天是要播的是失恋阵线联盟。好啦，你要这个宝贝对不起的话，对不起啦，好，我下次补给你好不好？来为你送上草蜢的经典歌曲《失恋阵线联盟》。

恰恰恰，来自曹猛的作品。晚上7:47了，再一次谢谢你收听景广，有任何路况不要忘记来通知我们哦。目前在南部地区整体望过去看，有部分车流是汇聚在了国道一号北上过南子要往冈山，不晓得是不是受到了天气的影响哦。这个地方呢还是有部分的车潮，不然其他路段都还是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只是说天空不作美，所以希望所有驾驶朋友要行经任何路段的时候多加留意，不只是安全车距，然后呢如果你刚上车的话应该要记得打开车灯哦。毕竟像这样的天气没有打开车灯又出没在车道上面很危险哦。好，再来要分享到的第二则娱乐消息是要聊到这位综艺天王胡瓜所发起的这个演唱会呢，叫做钻石舞台之夜，然后当中也携手了像康康啊、欧弟，然后还有他女儿小珍以及赖慧茹来进行主持。今年中秋连假呢，也就要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登场了。而其中9月27号这一天，哇，没想到呢，有公布一个卡司，然后呢，他是实力派歌王巫启贤。胡瓜透露说自己其实一直很想邀巫启贤来唱啊，只是没想到呢，巫启贤竟然是他女儿小珍的网球球友，所以这次能够搭上线哦，真的要多亏小珍，才能够成功的促成了这个非常黄金的阵容。然后这一次演唱会的话，他也将重现很多很多经典歌曲，带大家重温一下，当时候呢那个年代，全家人都会守在电视机前听歌的那一段美好岁月了。我今天特别挑选了一首歌，我觉得我好久没有听到了。大家还记得巫启贤的这一首《人生如梦》吗？

听众是来自巫启贤的这一首《人生如梦》。刚刚听众朋友很好心的，也很贴心的告诉大家，待会好像这个疯狂的雨势又要即将再次来临了。那刚刚稍早又提供给大家说，根据这个气流的影响的关系，所以呢，在晚上八点半之前，可能有部分的像是剧烈的雷雨或降雨会出现。所以麻烦如果没事的话呢，就可以尽量早点回到家哦，回到温暖的家也是呢最安全的选择。那如果要上班的话，当然也要辛苦一下呢在外面奔波的司机大哥们了。也希望说你们可以好好的行车，一切平安顺利咯。刚有接收到了，这个地方也是一样，从晚上十点会实施预警性封闭。这边是在台27线中心到大经路段，这边感谢南分局的提供，晚上十点钟之后呢会实施预警性的封闭哦。再来的话，还可以分享到一则娱乐消息，要提到是这个冻龄女神，她是苏慧伦，今年在戏剧圈有交出了超漂亮的成绩单，因为她跟张孝全以及朱轩阳呢一起共同主演了严艺文导演的爱情喜剧，叫做《欠你的那场婚礼》。55岁的他哦，不仅非常细腻的演技被赞到爆之外，那完美到逆天的状态更被网友们惊呼说，哇，他气质真的超好，这个美貌根本是都市传说了吧。而除了演活，这里面角色是一个心灰意冷的妻子，那苏慧伦呢也为戏剧有演唱了一首暌违一年的全新单曲。前一首歌是由张震岳负责旋律，然后葛大为呢填词，以及陈建伟来担任制作人。导演严艺文透露说，哇，当时一听到张震岳写的这首歌的 demo 就觉得太贴近女主角了，把她描写的丝丝入扣，所以有看戏剧的朋友的话应该能够听了觉得哇，疯狂起鸡皮疙瘩吧。如果想要去听苏慧伦的新歌，可以上网去搜寻搜寻一下。今天为你安排是来自呢她自演专辑当中这首叫做《不想想太多》。

0: 来自苏慧伦的不想想太多，晚上7:59。那这边的话呢，要提醒一下，待会从晚上8:00或10:00呢，会进行相关预警性封闭的路段了。包含晚上8:00会实施预警性封闭的路段，是在屏东三地门德文路口一直到神山路段。那10:00过后，预警性封闭的路段比较多一点点哦，包含台20/93变道，从秦和到复兴路段，还有呢台27的中兴到大金路段，以及台29/11变道纳马夏到五里埔的路段，然后包含纳马夏区的民生桥，以及甲仙区的台20甲仙到老农路段的话，都从晚上10:00会预警性的封闭。至于明天早上7:00实施预警性封闭，则是在台20/105梅山口到向阳路段，明天早上呢7:00才会实施预警性封闭哦。那其他道路上面的状况有要来提供跟做更新，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我们南部地区的路况中心。晚上8:00了，来先切回总网，收听一下全台路况会诊。
1: 吃饱了吗？别嗨嗨，俺不要8:00了哦。还忙示范给你，家家亲家的好朋友穷下出来了哦。而你嘿，今哪个能够团？欢迎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的建国交流道街平面有积水，请行进的时候放慢通行。国一北上156，国一北上156公里过泰安的外线。

伸缩缝施工。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 30.8 公里五股转接道前的外线两台车事故。省道的部分呢，台二乙线的双向 17.7 公里污水管路损坏了，目前路面有隆起的情形，特别留心。台三乙线双向 9.8 公里大坪路段路树倒塌，台四线东向 34.7 到 36.1 西洲大桥前也有路树倾倒，台七线北横双向的 32.7 公里荣华桥路段有土石，南下 17.9 公里过水源地也有落石。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连日的下雨请各地严防豪雨跟用路积水。路况更新电话是 0800-000-123。 以上路况由考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哦，这雨怎么说下就下，还好是开车，不用被雨淋个措手不及。
1: 是啊，不过雨中行车可是要特别注意安全的，尤其速度不能太快哦，而且如果轮胎的胎纹不够深，很容易打滑水漂的。
0: 你放心，我可是优良驾驶，车辆按时保养，轮胎胎纹一定注意。还有你看，雨一下，我这不就把车大灯给打开了。当然车速也要减慢，还有拉长安全距离。
1: 好好好，以后就叫你优良驾驶，出门都让你在咯。
2: 雨天行车轮胎抓力力较差，容易形成水漂现象，特别是在瞬间紧急刹车时，让车辆失去平衡，导致意外事故发生。雨天切勿超速行驶，跟车距离应加长，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反应，避免紧急刹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委托直播。
3: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4: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呀？
3: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4: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兴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3: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4: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婴儿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3: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 FM93.1 乐咖事务所节目。

我是乐咖 DJ 杨晨，收听金光，掌握方向，让每条路都变好顺畅。无论你上班下班，还在回家路上，或是开心聚会后，可亲

时间进入到晚上8:07，加入到了第二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我是杨纯。周一到周五晚上7:00到10:00，有打开不管是景广高雄分台，或者是呢我们的台南分台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的话，都可以听到杨纯在空中为你服务哦。就从7:00到10:00，南部地区从1968路网图望过去看，只有这个地方呢是呈现是橘色灯号，还有部分的车流哦，在国道1号北上过了南子之后往冈山，再帮我们特别小小的注意一下，有部分车流呢可能汇聚在某个路段了。不然其他路况大致上望过去看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好走。除了可能有部分地区在下雨也好，还是说呢可能有这个地面上比较湿滑一点点，行车的时候要多加的留意了。至于待会在晚上的8:30的时候呢，也会来看看关心一下目前也是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以及西南风的一个豪雨影响，也会有一个记者会哦，待会也跟大家分享呢记者会当中提供的相关讯息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转5。另外这边的话，感谢听众朋友说呢，在屏东县的竹田乡这里，屏81-2乡道这边也是在国道3号下方的涵洞是有淹水的，所以请大家呢不要再前往了哦，因为呢你前往到那地方只会卡在那个现场当中动弹不得，所以麻烦这边在屏东的竹田乡的话，在屏81-2乡道，也就是国道3号下方的涵洞这里是有淹水的情况。

有没有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就很想要跟着一起喵，这是来自呢苏打绿当时候在鱼丁觅食期的时候所翻唱的这首歌《黑猫白猫》。

哇，其实说到这个喵喵，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当中，以前呢有一个影片哦，在网络上流传，就是一个类似像那种国外的一个合唱团，有两个小男生，然后呢一个钢琴家就在弹奏嘛，对不对？然后那两个小男生呢，美声小男生，然后他就是唱用喵的方式呢唱那一首歌，大家还记得吗？哦，我等一下要去找一下，回味一下了。晚上8:14，感谢你收听景广。有任何路况，麻烦你来通知一下我们。像现在的话，就有一个狗狗误闯的状况，在国道3号北上竹田地磅站路段这边，路间呢有一只狗狗误闯上来了。感谢驾驶朋友呢，刚看到之后立刻来通知景广。这边是在国三北上的411公里竹田地磅这边的路间，有只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喽。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乐事新鲜事，来进行到今天乐事新鲜事。其实今天在7点的时候啊的第一个单元没有执行的关系，因为毕竟当时候就是天气状况也不是那么良好，然后加上有蛮多的路况要提供，所以今天在这个乐事新鲜事单元也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有什么样特别的日子了。来到6月25号，这是一个很特别温暖，甚至是提倡接纳跟自信的日子，叫做世界白斑日。世界白斑日是要让大家来认识一下关于皮肤跟心灵的一个生命故事。首先先讲讲白斑好了。白斑是一种慢性皮肤疾病，因为体内的免疫系统不小心恶作剧，误料理了制造这个黑色素的细胞，所以导致说皮肤局部失去了色素，然后就形成一片片形状呢不一的一种白色斑块。这个疾病是完全不会传染啦，它只是一场呢身体细胞的基因不小心迷路的一个小小插曲。那大家可以想象说，诶，是不是有看到有一些人真的是这样子，他的那个白斑啊是一块一块，然后就分布在了许多人的皮肤上面嘛，对不对？那我不晓得大家印不印象当中，像是呢 Michael Jackson 身上也有这样的类似的情形。而且尤其在6月25号这一天世界白斑日，其实也是为了

纪念当时候流行音乐天王 Michael Jackson， 他一辈子都饱受这种非常严重的白斑症的困扰，所以在那个充满了偏见的年代当中，他不得不假装坚强，然后甚至要承受外界无数的误解也好，或者是猎奇的眼光。当然不只是 Michael Jackson， 其实还有包含了有许多的超模、超级名模都非常大方的展现他自己身上的白斑，然后这一份白斑变成了他舞台上最具独一无二的时尚印记。你们可以上网搜寻一下超模，然后跟白斑这两个词的话呢，基本上就可以找到模特儿，或者是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了。我觉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张画布，身上特殊的图腾也好，都是自己专属的特色。不过他们其实有给大家一些日常小叮咛哦，因为出门的时候请记得一定要做好防晒，因为你失去了黑色素的保护之后的皮肤会非常脆弱，很像你少了一层天然的防护罩一样。所以他建议大家呢，可以多多选择物理性的防晒也好，或者撑把伞也好，就是给你皮肤最踏实的一个防护了。

这是来自呢 Michael Jackson 所演唱的这首歌，叫做《黑与白》。我每次在听他唱歌，我都觉得那个 Hill， 你知道那种音好高，好厉害哦。好了，其实这首歌刚好也可以呼应一下今天的世界白班日。那尤其呢，Michael 他其实在过去的话，真的是严重的深受了白班症的困扰。那尤其在那个年代来说，其实只要有一点点哦跟别人不一样，

一定会被说三道四很多很多，所以你要承受那样子的语言压力、哦、我觉得当一个艺人真的很辛苦。好了，我们来关心一下这只狗狗、哦、有没有平安下匝道或去哪里了。刚刚听众说呢，在国道三号北上，在竹田地磅看到它在路间出没，一只狗狗不小心给它、欸、不是骑起来、欸、不小心给它骑起来、啊、在411公里处留意一下呢，是不是有狗狗还在这个路段哦。其他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的话，包含稍早有看到了三起哦，在高雄的前金区大同二路，还有新兴区的复兴一路，以及冈山区的大德一路，同时呢都有接获到相关的事故消息。如果说现场当中还没有排除，帮我们小心通过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资讯我们警广这边还没有掌握到，记得拨打0800-000-123-5。

听到是来自邓紫棋的爱你。刚接获到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这边有小客车呢冲撞护栏的情形。晚上八点半先切回总网来收听一下警广新闻，我们下半段落见了。

0: 景广新闻。
1: 全面强化防治毒品与毒驾，行政院会今天再通过修法，未来只要持有电子烟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新台币30,000元到100,000元罚锾，同时也调整假释规范，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5年内再犯者不得假释。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宣示源头贺阻，强化查缉、重惩毒驾共3面向14项因应策略来防治毒品。行政院会25号再度通过刑法第77、79条之一以及烟害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卓奎的才是说，
3: 于前两周的院会，行政院陆续通过了刑法第185条之三、陆海空军刑法、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等修正草案。今天院会再通过刑法第77条以及第79条之一刑法施行法以及烟害防治法修正草案，完善法制配套，健全毒驾联防，阻绝新兴毒品以及电子烟的贩卖，可以全力来遏制不法。
2: 烟害防治法首度把持有电子烟纳入罚则，未来只要持有就会直接没入，并可处以30,000至100,000元的罚锾。刑法修法部分则针对不能安全驾驶罪的累犯，未来毒驾、酒驾等不能安全驾驶罪累犯，5年内再犯者就不得假释，而故意杀人、杀人未遂、而虐致死、重伤等经法院判决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刑期者也不得假释。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侦办有害废玻璃非法弃置案，查出业者以合法掩护非法，并虚伪诈领补助款超过3.8亿元，废弃物铅溶出量超过标准206倍，依违反废弃物清理法、刑法公共危险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检警调专案小组侦办苗栗县院。

0: 里镇土地遭非法弃置废弃物案件，在现场查获大量废酸洗衣、废集成灰、废塑胶等，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这块土地另外非法弃置大量废玻璃。回收废弃物处理业者长期以碎玻璃、玻璃块以及陶瓷原料等名义，掩饰实际属于有害废弃物的废玻璃清理流向，借此谋取不法利益。香月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1: 涉嫌将含高浓度重金属铅之 CRT 废玻璃伪装为再利用产品，委由未具合法资格之业者清运，非法弃置于苗栗县苑里镇土地，数量约1800公吨，铅浓出量最高超标206倍。涉案业者涉嫌以不实文件虚报再利用数据，诈领回收补助款逾3.8亿元。
0: 检察官指挥专案小组分别执行两波搜索行动，总计查扣金额超过3.2亿元。在起诉的时候，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犯罪所得及犯罪工具，彻底剥夺不法利得。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QR Code 报案建功，屏东县芳寮警分局携手超商店员，戳破中奖百万美元的骗局，及时阻止民众支付1000美元保证金。记者宋林的报道。
3: 屏东县政府警察局芳寮警分局说明，接获超商店员透过 QR Code 通报，有民众因为收到了中奖讯息，要购买实体点数卡进行储值，疑似遭诈。员警到场了解，确认是一名无姓男子在 LINE 上接到了中奖100万美元的讯息，但必须要先缴交1000美元的保证金。员警李嘉玲说，
4: 系无姓男子于 LINE 通讯软体收到中奖100万美元讯息，对方声称只要支付1000美元当保证金，即可领取巨额奖金，并以逐步降低保证金金额方式诱使其上当，无奈信以为真。依对方指示前往超商购买实体点数卡储值，所幸店员察觉有异，立即扫描 QR Code 通报。经员警耐心解说诈骗惯用手法，并分享实际案例后，无奈恍然大悟。
3: 芳寮分局表示，这个案件展现了报案一点通系统缩短通报时效上的优势，如果遇到了可疑的情况，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避免落入诈骗的陷阱。金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台风外围环流风场再加上锋面接近的偏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有持续性降雨或雷雨，并有豪雨或局部豪雨等级以上降雨发生。大台北及中部地区也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大雨或局部豪雨发生的几率。桃竹苗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又来了，只是不给他买玩具，就在地上滚、尖叫、摔东西，到底该怎么教啦？
1: 面对孩子突如其来的情绪风暴，你是不是也常常束手无策？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在7月25号邀请超人气諮商心理师陈志恒前来分享，上午场用爱软化尖刺，用心读懂孩子，带您走进幼儿期孩子的心灵世界。
2: 唉，以前明明很贴心，现在一回家就关门，多问两句就翻白眼，嫌我烦。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啊？
1: 青春期的孩子像是一座随时会引爆的火山，别怕这场情绪风暴，我们陪你一起走过。7月25号下午场，陪青少年孩子走过情绪风暴讲座，陈志恒心理师将倾囊相授，帮你解开与青春期孩子的沟通密码。

0: 找回亲密关系。
1: 115年7月25号星期六，就在魏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演讲厅，上午场专属幼儿期家长，现场更贴心规划4到6岁幼儿专属情绪游戏活动，让家长安心上课，孩子独立探索。下午场专属青少年期家长，助您化解亲子危机。
0: 两场讲座完全免费，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孩子最好的爱，从理解情绪开始。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2: 番茄妹妹别挤了，冰箱里面没空间了。
3: 牛排前辈，我也很痛苦啊。前面的隔夜菜弟弟说，主人又塞了一颗胖西瓜进来。
2: 都爆满了还塞西瓜？
3: 我已经进来1个礼拜，现在又被往内推，主人是不是忘记我们了？
2: 我是主人上个月去餐厅吃剩打包的，随手就被塞进来。
4: 东西太多，害我要更努力的运转来维持低温，不知道谁还挡到了冷风的出风口，害我还有点臭酸味。
3: 的确有些异味。
5: 不好意思，是我啦。
6: 你谁呀？
5: 我是被压在最底层最角落前年的端午节肉粽。
3: 塞满的冰箱需增加运转以维持低温，既耗电又影响食材保鲜，食物过期也不易察觉。遵守冰箱8分满原则，不仅能掌握食物储存状况，冷空气的流通能让食物保鲜也更节电。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8: 是宋楚玲。

0: 时间进入到晚上8:40，我是杨晨。好，目前有没有利用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安定交流道的朋友呢？来提醒你哈，待会要靠近到就是在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啊，这个地方会进行施工，有封闭中内线，所以要靠近到新市地磅站之前的朋友，请帮我们稍微降低车速一下，因为前方所累积的这个后方回堵的话呢，可能会让你造成瞬间的刹车，那尤其地面上可能也比较湿滑一点点，会比较不安全哦。所以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待会在过安定之后留意了。目前在过新市地磅一直到台南系统的路段，这地方呢都在进行中内线车道的路面刨铺施工，帮我们小心通过。至于这一起交通事故，还没有排除是小客车呢自撞护栏的状况，在国一北上的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客车呢撞上护栏了。那这只狗狗不晓得安不安全呢？刚刚稍早说，在国三的北上竹田地磅这边的路肩，有一只狗狗不小心误闯上来。至于淹水的状况的话，则是在屏东县的竹田乡。稍早有听众提供说，在屏81-2乡道这边，在国道三号下方的涵洞是有淹水的。他建议当时候的驾驶呢，是车辆不要再往前进，避免塞在车阵当中。还有其他路况，也还有在市区当中，高雄的新兴区复兴一路，还有在苓雅区的中华四路跟新中二路的交叉路口，都有各接获到一起交通事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5。好，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状况好了。毕竟呢，大家应该从下午开始就可以感受到，不管是雷阵雨也好，或者强降雨也好，所以我们现在也要连线给我们的这个气象署，来关心一下呢这个台风外围环流以及西南风豪雨所造成的相关的一个情形哦。那目前的话呢，有什么样的观测雨量，或者是有什么样的最新消息，我们来进行连线，大家来听听看呢，有什么样重要讯息是要来进行补充的了。
1: 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气象署持续发布较大规模及较剧烈豪雨的加强预报作业。我们今天受到台风

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在南部地区有显著的降雨出现，在高屏已经有接近或是超过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而后续随着锋面逐渐的接近，在今明两天一直到周六受到锋面的影响，西半部地区都要留意锋面所带来的比较明显的降雨。我们在中部以北地区可能还是会有大雨或是豪雨出现，尤其在北部地区受到锋面带的影响之下，明天也不排除可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延时大豪雨发生的机会。提醒大家外出活动都要多加的注意天气的变化，还有降雨所带来的影响。在强降雨的影响之下，可能会有一些伴随雷击强阵风的剧烈天气现象。那在降雨的比较显著的时候，能见度也会下降，路面湿滑，所以大家也要多加注意交通安全，并且避免前往山区活动。我们来看到目前的天气情形，从今临时到目前为止的累积雨量，其实可以看到受到台风的一些环流的风场影响，在今天的上半天大台北有比较显著的降雨，而在中南部的这一带呢，则是受到偏西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其实在南部地区降雨相当的持续，并且一直累积上去，所以比较大的累积雨量出现在高屏一带，尤其屏东县已经超过600毫米的日累积雨量了，高雄的部分也在450毫米以上，并且持续的在增加当中。中部以北这一带受到西南风逐渐的增强的影响之下，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对流云系通过，造成降雨。那我们再来看到在天气的情形部分，从天气系统的配置上面可以看到，今天主要是台风往北移动的过程。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今天的晚间8点是位在台北的东方超过400公里的海面上。它虽然对我们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是台风的低压带是一个相当不稳定的这个环境。那随着台风逐渐的北上，我们今明两天都还是在它的低压带的环境之下，再加上华南这边的锋面会逐渐的靠近我们，所以在明天我们受到锋面还有台风的这个低压带的影响，在天气上面还是相当的不稳定。我们从卫星云图上面可以看到，这样子比较偏向比较鲜艳的颜色，都是对流云系发展相当旺盛的区域。可以看到台风北上的部分呢，在台风附近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对流云系发展的位置，而在台风的南侧，这些比较偏向西南风暖湿的空气的影响之下，在中南台湾这边也持续的为我们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至于随着台风的逐渐北上，再加上锋面的接近，我们今天晚间到明天的一整天都要留意这种比较不稳定的环境，再加上锋面的影响之下，可能会为我们中部以北这边带来比较显著的降雨，而中南部的这一带随着西南风持续的吹拂之下，也会有一些比较持续性的累积降雨发生。我们从累积的雨量上面可以看到，这是今天的上半天的部分，在早上7点到下午1点这个6小时的累积的降雨状况，可以看到比较偏西风以及台风外围的风场的影响之下，在大台北和中南部的这一带有比较明显的降雨。而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从下午1点到晚间7点左右的6小时，可以看到这样子西南风在比较明显的增强之后，中部以北的这一带也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降雨出现。那锋面逐渐的影响之下，在北台湾中部这一带也要注意锋面带上所带来的比较明显的降雨。那今天的累积雨量上面呢，其实在24小时推移的雨量上，最大是在屏东的竹田有来到634毫米，那在高雄的美浓还有台南的南化这边呢，大致上面高雄是在450毫米以上，所以我们也发布了超大豪雨的这个等级的降雨。那在台南的南化来到280毫米以上。而至于在这当中伴随比较显著的短延时强降雨，也可以看到屏东的九如湿雨量是在130毫米以上，彰化的埔心是在今天下午有来到湿雨量100毫米以上，高雄的美浓当中的湿雨量也超过100毫米，大家都要多加注意短延时强降雨造成的这种比较剧烈的天气状况。我们从雷达回波图上可以看到，这比较偏向橘红色的部分都是显著降雨所发生的位置。今天随着台风的逐渐北上之后呢，台湾附近比较偏向西南风的这个风场会开始转向。那随着锋面的接近，这样子天气状况之下，其实可以看到在西半部的这一带都有一些显著的降雨出现。那这样子的短延时强降雨持续发生之下，其实累积的雨量都是相当的快速，我们6小时的雨量都可以来到100-200毫米左右。那所以说我们来看到目前的豪大雨特报的发布状况，气象署持续更新豪雨特报。那可以看到目前在高雄以及

0: 屏东这一带的是超大豪雨等级的降雨，恒春半岛是大豪雨。至于在西半部，像是在苗栗、台中的山区，还有新竹以北地区、彰化以南、南投地区以及台东县的山区是豪雨等级的降雨。至于在澎湖还有其他各地，除了台东的平地之外，都是大雨等级的降雨。这当中也伴随明显的短延时强降雨和持续性的降雨。那这样子累积雨量之下呢，其实在我们都要多加的注意，可能山区会有一些塌方落石的情形，低洼地区也要慎防积淹水。那至于在未来的天气状况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今天台风是逐渐的往北移动，锋面接近的过程，而比较不稳定的天气会持续到明天一整天。随着米克拉台风逐渐的往北移动，台湾附近是一个在南台湾东部这边转成比较偏向西南风，而锋面的接近持续影响之下，台湾附近的天气还是相当的不稳定。而我们也可以看到，到了周六，虽然台风已经远离了，可是锋面还是在台湾附近，所以在周六这一天，各地都还是会有一些阵雨或是雷雨，甚至比较大的雨势出现。那我们从降雨的趋势上面可以看到，这是未来逐十二小时的降雨情形。在今天晚间到明天早上，西半部地区都是有比较显著的降雨，这主要是受到西南风和锋面的影响。而明天的一整天，从白天到晚间可以看到显著的降雨，大致上面在白天都还是相当持续的。那除了在西半部受到锋面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有比较显著的降雨之外，东半部这些地方呢，其实在锋面的尾端或是有一些中午过后的热力作用影响之下，也会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降雨出现。至于明天晚间之后呢，会有降雨逐渐稍微减缓的趋势，不过环境的水汽仍多，天气还是不稳定，所以可以看到在西南风的迎风面还有在锋面带附近都还是有一些比较显著的降雨。后续呢，到了周六的白天之后，锋面是一个逐渐北台的过程，环境上面比较不稳定，那在中午过后，其实像中部以北跟东半部的山区也都有比较显著的降雨发生，所以这段期间大家都要多加的注意强降雨的情形。而在未来三天的降雨趋势上面可以看到，在周六以前锋面的影响之下，其实全台各地的降雨几率都相当的高，降雨也造成一些降温的情形，所以在各地的气温上面大致上面是在28到30度上下，下雨的时候就会感觉比较舒适一些。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周日随着锋面逐渐的北移之后，天气回稳，那其实各地的气温上面都会来到29、30度或是以上。那所以说，我们最后总结来提醒大家，在今天到明天上半天的降雨情形呢，其实中南部都是相当的持续，在受到锋面南下的影响之下，中部以北这一带也要注意锋面所带来的比较明显的短延时强降雨，所以我们南部要严防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而中部以北这一带也会有大雨或是豪雨，甚至在北台湾这边也要留意锋面可能带来局部短延时大豪雨的情形。那这段期间的降雨情形呢，其实是都断断续续有一些显著的短延时强降雨出现，提醒大家都要多加的注意天气上的变化，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活动。以上是这一节的记者会说明。
1: 是，刚刚听到的就是呢，中央气象署发布的台风外围环流及西南风豪雨的记者会哦，要提醒大家中南部的朋友哈，到明天晚上可能这个雨势才会稍微缓和一点点。那我也先帮这所有驾驶朋友来提供一个消息，刚排除的状况，小自客车呢冲撞护栏的状况已经排除了，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高雄中正路出口匝道，而在进行施工的地方呢，因为现在目前已经是车多回堵，行车速度是比较缓慢一点点，所以麻烦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在过了安定交流道之后，靠近到新市地磅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有封闭了中内线，会一直到呢台南系统路段，要往永康方向前进的话是很不好走的哈。所以再次提醒利用国一南下的朋友了，在过安定之后的车速不要过快，因为前方这边所累积的车流可能会有瞬间呢刹车的一个情形。在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一直到台南系统路段都是封闭中内线车道哦。还有任何路况情形要补充跟做叮咛的部分，再麻烦你帮忙来拨打0800-000-123-5来提供给我们警广了。

听到的是来自戴小军所演唱的《一杯酒的孤单》。哎，请记得喝了酒之后千万不要开车，不要酒驾了。那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过了安定交流道要靠近到新市地磅的时候，帮我们稍微降低车速，因为在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目前都在进行路面刨铺施工，有占据了中线跟内线，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来通过这个施工路段而已哦。啊，后方呢现在是有累积了一些车流，也麻烦驾驶朋友记得跟车距离保持好了。有路况记得来报警广0800-000-1235，来欢迎你呢，把最新消息提供给所有驾驶朋友参考了。

0: 听到的是来自呢柯琪琪所演唱的《也许有一天能和你白头到偕老》，晚上8:59了。其实今天稍早应该都有看到相关的一些讯息啦。究竟明天要不要照常上班上课？像在高雄地区有10个行政区，包含了田寮、旗山、还有美浓、六龟以及甲仙、山林、内门、茂林，还有桃园跟纳马夏的话，明天都是停止上班上课，没有唱到明。明天我们一样都是要一起上班上课的。那至于在嘉义县的话，则是有几个地方包含了竹崎乡、还有梅山、番路、大埔以及阿里山乡的话，都是停止上班上课。他们从今天下午的时候就已经是停止上班上课状况了啦。那至于屏东的话，明天呢就是停止上班上课的。晚上9点先切回总网。We are lazy, but we are
1: coming.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思涵。忙碌一整天回家，只想窝在家里，跳进沙发的怀里，享受夜晚的悠闲，放松一下也可以是美好的短假期。现在时间晚上9点。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一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路面施工，国道五号南下雪穗内线北上蓬山隧道的外线都是施工的。台七线的北横公路南下23.2公里，过了罗浮有滩方，台七乙线双向10公里，跟东向的8.8公里都有土石散落跟滩方哦。在台七线北横南下17.9公里，过水源地有落石掉落。台六一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施工，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六六双向0.1到2.6，观音到

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林口到桃，更正，国一北上的林口到桃园车速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在南部地区的国一南下台南系统路段回堵2公里定点。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跨境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持续扩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邀集来自43个国家、超过200位警政、检调及执法机关代表，共同研商打击跨境犯罪策略。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当前犯罪网络早已跨越国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单打独斗，唯有透过科技运用、跨部门整合及情资共享，才能从源头阻断犯罪链。
2: 多年来，台湾在科技侦查、数位建制、跨境犯罪追查以及打击诈欺等累积的丰富的各种经验，我们期待与来自各国的贵宾专家们一起来研究、讨论、分享跟学习。
1: 朱院长表示，政府近年持续强化反毒与打诈工作，除了查获300公斤一坨米纸及破获历年最大宗重达 1.8 公吨 K 他命渔船走私案之外，也将一坨米纸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等14项措施，整合各缉毒机关能量，共同遏制犯罪蔓延。内政部长刘世芳则表示，2026年已经是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第八度举办，论坛逐渐发展成印太地区重要警政交流平台，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3: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1: 应邀来台的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指出，全球犯罪形态正快速演变，过去警方关注的是社区内的犯罪者，如今则必须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团。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高度跨国化，唯有透过情资共享、经验交流及互信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网络。
4: No longer is crime in your neighborhood, crime is global.And so having those global connections to be able to address crime as it emerges is vital. And I think the team here in Taiwan is doing an exceptional job at making those connections to assure that they stay on the front end of fighting the battle.
1: 谈到打击诈欺与洗钱，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及非法金流，并与地方及联邦执法机关密切合作，透过快速掌握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犯罪所得，防止资金流入犯罪集团。Rush 特别提到，加密货币已成为跨国犯罪组织从事毒品交易、洗钱及诈骗的重要工具。2025年，田纳西州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受害者多为高龄民众，因此当地已透过立法限制相关设备设置，以降低犯罪风险。
4: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 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1: 另外在毒品防治方面，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
4: And so I think prevention is number one, being able to tell the public the dangers of these substances and why it's important to do all we can to avoid that. The prevention efforts, I think, becom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Where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re critical. They need to know the dangers.
1: 他指出，毒品泛滥已成为全球共同挑战。新兴毒品成分复杂且危险性高，不仅危害使用者健康，也衍生包

理犯罪与社会安全问题。因此面对新型毒品威胁，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执法查缉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才能有效降低危害。Rush 也高度肯定台湾在维护公共安全上的努力。他表示，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显示警方在治安维护及犯罪防治方面成果卓著，尤其台湾长期积极参与国际警政合作，持续建立跨国执法伙伴关系，展现卓越成效。Rush 认为，犯罪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区，而是全球性的挑战。未来各国更应深化情资共享与合作网络，共同提升执法韧性，携手打击跨境犯罪。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呦，
1: 怎么啦？为什么唉声叹气的啊？
0: 我本来都安排好要开车去南横走走了，但是千算万算，就是没算到这几天大雨下个不停。
1: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啦，尤其在下雨之后，山区含水量过高，有些地方的土石松软，就有可能会发生落石滑落的意外呢。万一开车开到一半碰到，那可是很危险的。而且天气不佳的时候，公路局也可能会依照气象署的预报，视情况执行预警性封闭哦。
0: 预警性封闭在哪里查得到呢？
1: 放心，预警性封闭道路的讯息会公布在公路局的网站上，我们可以上公路局网站查询哦。
0: 看来下次雨季出游前，还真的得多注意相关资讯呢。
2: 当中央气象署发布预测雨量或是累计雨量达警戒值，评估可能出现落石、崩塌或是土石流，甚至夜间路况不明时，公路局都可能针对台二十线南横公路、台九线南回公路等监控路段实施预警性封路。公路局呼吁，强降雨期间山区道路容易发生坍方以及落石，路况不易掌握，如非必要请勿进入山区道路，并随时注意气象资讯及道路通组讯息，先规划行程，预做应变准备。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高雄分台 FM 93.1，我是乐咖 DJ 杨晨。

时间来到晚上9:11，进入到第三个小时的乐咖事务所，感谢各位驾驶朋友到扎冈。那目前南部地区的车流状况大致上都不错，但是有受到一些呢雨势的影响，地面上也比较湿滑，大家要小心的来进行呢行车的一个动向也好哦，还是说请记得打开你的行车灯，并且保持好适当安全车距。那如果说呢，因为目前受到这个施工影响，后方我刚看了一下，有回堵将近1公里的车潮了。利用国道一号南下的朋友，就在过了安定之后，要靠近到新市地磅站之前，车多速缓的情形，是因为过新市地磅站之后，那这边到台南系统路段都是封闭州内线车道，在进行路面跑铺。所以后方的话呢，已经回堵了将近1公里的车潮。如果你持续的南下，你觉得哦，我不想要塞在车阵当中，我想要顺畅的走的话，那也建议你呢，待会利用国道一号南下，比方说过了。

新营，你可以先透过新营系下营系统这地方先汇往台八四，然后改走国道三号哦。因为目前国道三号的话，沿路也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的。那如果说你觉得回堵一公里的车潮，慢慢拉亏，万马不挂哈，那当然也可以多加利用一下。不过要小心通过这边，目前在进行刨铺施工的地方，封闭中内线是在国一南下，过了新市地磅，然后要往台南系统路段。甚至要往永康方向前进的话，会受到了施工影响，目前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而已哦。还有什么样的路况要来提醒跟做补充，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目前看了几个 CCTV 的路段哦，在南部地区有部分路段已经又开始呢，那个雨是有稍微再大一点点了。然后所以要麻烦您行车要特别注意，毕竟在下雨的阶段，尤其暴雨或打雷雨的时候，那个视线真的很不良好，要小心开车啦。九点钟带来的第一首歌，这是来自今天的生日寿星 George Michael。

刚刚有提到说，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市地磅站，要往台南系统路段封闭了中内线嘛，对不对？那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没有错。但现在就传出说，在315.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呢撞上护栏了。那就是刚好在施工的路段哦，所以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行经要施工路段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帮我们稍微降低车速。重点是呢，要保持好适当的安全车距哦。

来自今天生日寿星乔治麦可的经典歌曲，晚上9:18了。那这边再次提醒一下，很不好通过，原本就已经受到了施工影响，占据了中内线了。现在外侧车道呢，又有一起交通事故发生，导致后方的车辆呢都要暂时先停下来，然后耐心的等待呢事故排除，才能够陆陆续续往前。先提醒一下，施工段落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市地磅之后呢，往台南系统方向的路段，甚至要快靠近到永康之前，都是封闭中内线在进行路面刨铺。那中间路段的话，在施工区域的中间呢，315.6公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现在目前是有小客车呢撞上护栏，目前也在处理当中。不过呢，因为加上施工有车道缩减，然后目前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又加上一起事故，会导致后方呢回堵的车流又再次涌现哦。所以如果你有听到杨纯在空中广播，你也想要呢提前做好改道的规划，你可以选择呢先从国一南下，就在过了新营之后，可以先从下营系统汇往到台八四，再接往到呢国道三号南下。然后因为现在目前国道三号南下的话都呈现是绿色灯号，顺畅好走的。还有什么样的消息是警广这边还没有掌握到，你想要来补充跟做叮咛的部分，再麻烦你拨打电话进警广啦。

这一首歌很特别的地方呢，就是它有国语、客语又有闽南语，来自金曲客语歌王就是罗文玉，以及呢像是金曲台语歌王荒山亮一起合作的作品。好，目前的话呢，可以看到说这起事故已经移到路肩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路段外线车道小资客车撞上护栏。那目前加上说呢，这个地方的话也有在施工，导致说在国一南下，可以看到说后方已经回堵将近1公里的车潮了。在过安定之后，要靠近到新市地磅站就已经看到车多速缓。那目前从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到台南系统路段，都是封闭中内线在进行路面刨铺，然后我看了 CCTV 画面的话，现在在外侧车道是能够顺利通过，只是后方的车流的速度呢，也还是一样是非常的缓慢，要麻烦各位驾驶朋友经过这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跟车距离保持好了。而其他地方都是绿色灯号顺畅良好，感谢各位朋友持续的维护下去啦。而且有些地方雨势又开始变大了，要记得小心行驶哦，有任何路况再麻烦你来提供给我们警广。

缇娜，这是韩国歌手呢，叫做游车河所演唱的《你的我，我的你》。晚上9:25了，再次谢谢你选择跟收听我们景广高雄分台 FM93.1， 还有台南分台94.7，正在进行联播时段的节目《乐咖事务所》。杨淳一路从晚上7点呢，陪你到晚上10点钟。因为这个地方真的正在塞车当中，所以我必须呢要来好好关心一下他们哦。就是刚刚不断的提醒大家，正在进行施工的路段，在国一南下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到台南系统路段要往永康，都是呢受到了施工封闭中内线的关系，只剩下外线车道可以通过，所以后方的回堵车流可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然后才能够慢慢的通过。如果说你不想塞在车阵当中，想要顺顺的开，也不赶时间，那你也可以选择国一南下，就从呢新营过后到下营系统的时候，先汇往到台八四的东向，然后再接往国道三号持续南下了。不然再加上说呢，这一起交通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就刚好就提到说在这个施工的段落一个区段哦，在 315.6 公里，在台南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对，这边在施工之外呢，这个路肩这里还在处理是稍早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一个情形，相关单位已经在现场当中处理了，也帮我们小心通过啊，不要观看事故地点哦，好不好，顺顺的往前行就可以了。晚上9:30，切回总网收听一下景广新闻下半段落，来进行最后一个单元。

0: 景广新闻。
1: 知名外送平台 Uber Eats 沦为诈团洗钱工具，不法集团利用虚设店家及人头买家，以假交易帮境外诈团洗钱超过千万。台北地检署搜索传唤九人到案，漏夜讯问后将林姓主嫌声押禁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Uber Eats 日前发现有特定商号经常临时变更注记，而且自取比例相当高，不合常理，因此报警检调查办。办案人员怀疑外送平台被境外诈团当成洗钱的工具。进一步追查发现，以林姓主嫌为首的不法集团现在台北、台中等地虚设多家手摇饮和小餐饮企业社，并和平台签约，随后用300多个人头买家向这些商号下定并改为自取，避免被外送员发现是假交易。而平台扣除佣金，将漂白后的款项拨给商号，集团就只是车手到银行提领现金。出估集团在一年内借由2800笔假交易，洗钱超过1000万元。警调搜证后，兵分七路搜索，并传唤林姓主嫌等九人到案。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高宜树说：“
3: 林姓被告经检察官讯问后，因涉犯洗钱等罪，犯罪嫌疑重大，且有勾串共犯或证人之余，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2: 至于集团其他成员以及被林姓主嫌用来当人头买家的亲友等8人，则分别以5万到30万元不等金额交保。”近况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溯源毒驾案件，锁定绰号小周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将他及多名药脚查缉到案，并起获毒品一批。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警察长，警察，
5: 警察，
4: 关起来，
5: 刑警大队啊！
6: 警方将专门贩卖一托咪纸、凯他命跟毒咖啡包的行动毒品供应商李姓男子查缉到案。全案是刑大溯源毒品案件，发现这名绰号小周的李姓男子在嘉义地区以号称24小时随叫随到的方式贩售一托咪纸、凯他命、毒咖啡包等毒品给不特定药脚试用。警方将他查缉到案，并相继将向他购买毒品的数名药脚也查缉到案，同时查获毒品一批。但是刑大侦缉队队长黄志贤说，
7: 共查扣烟弹40个、一托米纸213公克、凯他命46公克、毒咖啡包及现金15万余元等证物。李贤经法院裁定羁押，全案依违反毒品案防治条例，移请嘉义地检署侦办。
6: 警方表示将持续打击并瓦解制运贩毒组织，积极溯源追查毒品来源。

0: 维护民众宜居乐活跟安全的生活空间。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苗栗县政府成立人工智慧推动小组，以五大工作圈为核心，逐步迈向 AI 治理，后续将拓展至观光、农业及教育等领域，全面提升便民服务效能。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为了建立首长层级 AI 治理共识，苗栗县政府宣示成立跨局处人工智慧推动小组，由县长钟东锦担任召集人，并与台湾微软合作加速县政数位转型。钟县长说，
3: 感谢我们台湾微软公司的我们陈守正总经理了，那他也担任了我们的顾问。那其实现在我们已经有在进行的，包括交通、环保、水利、卫生，就是健康，这个五个面向先动。那当然也感谢中央要大力推动我们这个 AI 政府的这个政策，苗栗县政府一定会响应，也会全力配合。
2: 县府树研处处长黄志群指出，苗栗县是继台北市之后全台第二个成立人工智慧推动小组的地方政府，面对数位转型需求，各局处需要调整便民服务，第一阶段规划五大工作圈为核心推动方向，后续将纳入观光、农业及教育等领域，以提升跨域治理效能与服务品质。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上午，第七号台风米克拉沿台湾东部外海北上，加上偏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降雨最为剧烈，中部以北及宜兰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花东地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都是因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6到27度，中部及南部地区25到29度，东部地区26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我跟你说，我找到赚万块的管道了。
1: 真的吗？
0: 我网友跟我说，股市涨不停，叫我也进场投资耶。
1: 可是股票这么多档，到底要买哪几档呢？
0: 不用担心，他说有专业的分析师会提供我们投资管道哦。只要依照他的推荐下载投资软体，就能轻轻松松享受高报酬了呢。嗯，
1: 真的吗？小心假投资真诈财哦。
2: 近期诈骗集团利用股市投资热潮，持续在社群媒体平台用诈骗老梗，利用名人名义分享投资讯息或者赠书等方式，吸引民众注意，再邀约加入投资群组，声称投资稳赚不赔，若想要提领获利，就用各种理由拖延或者直接消失。请大家务必要提高警觉，投资应该要慎选合法有保障的投资平台，千万别加入不明投资群组或者下载来路不明的投资理财 APP， 要求面交资金或者交付实体黄金或者其他有价物质，当心有诈。另外要求借贷抵押房产投入资金，务必要提高警觉，有疑问打165或者报案电话110寻求协助就对了。
3: 大家好，我是台南市长黄伟哲，提醒市民朋友们，接获诈骗讯息或遇到可能是诈骗的情况，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来查证或寻求协助，以保护自身的财产安全哦。
2: 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暨所属各分局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晚上9:39，我是杨纯，来进行到节目当中最后倒数20分钟的乐咖事务所节目。来这边有接收到一个最新的路况资讯哦。首先呢，先告诉大家排除消息，原本在国道1号南下台南系统路段的外侧车道的小自客车自撞护栏的状况已经排除了，这个刚好在施工的区域，因为目前呢施工封闭中内线车道的地方，就在国道1号南下过了安定之后，靠近到新市地磅站开始一直到台南系统路段，都是只能从外线车道来进行通过而已哦。那一起最新的事故呢，则是出现在国道8号的西行方向过新化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这一起车祸事故呢，车祸事故的车辆现在目前是逆向停放的，又加上说天气目前也在下雨当中，要利用到国道8号西行方向的朋友帮我们留意13公里处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辆呢是呈现是逆向停放的哦。然后的确可以看到有些路段哦，除了下雨之外还有在打雷哦，闪电。那也麻烦各位驾驶朋友要行经雨下雨的路段也好，或者是呢像是施工区域也好，都麻烦你呢行车车距要多拉一点点哦。毕竟有时候天雨路滑，然后加上说如果你突然紧急刹车的话，也是有可能会造成相关的水漂现象，还是说呢会有一些相关的事故会产生。所以麻烦行车过程当中记得安全车距要保持好了，有任何路况要提醒，再麻烦你拨打0800-000-123-5来通知警广。一首歌，一些字，说有温度的字。

好，刚刚除了说在国道八号西行方向13公里过了新化系统的内侧车道呢，有车祸事故，事故车辆还呈现是逆向的停放。紧接着也有一起最新的事故是发生在国道一号的南下264.4公里，这边的话呢，就在嘉义交流道，内线车道的话，同样是小资客车呢冲撞护栏了哦。因为今天受到下雨的影响，所以假如说当你车速过快又紧急刹车的话，很容易会打滑的。那从刚刚到现在，其实陆陆续续有将近2到3起呢，都是小资客车不小心冲撞护栏了，也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刚刚提到是在国一南下264.4公里，就在嘉义交流道这边地方的内线车道，有小资客车撞上护栏。好，来进行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个单元，说有温度的字，要跟你分享这一篇叫做那些被我们眼不见为净的代价。可能说到里面的一些内容可能会让你想要流口水哦，包含我自己。因为要先调想讲到是在一场鳗鱼现烤料理的一个美食秀上面。那有人就随口问了这个年轻的师傅一个问题，说你在料理鳗鱼的时候，你能够感受到感觉

到鳗鱼的痛吗？没想到这师傅呢，毫不犹豫的回答说：“当然可以感受到啊。”他说：“最难的步骤就是一刀呢，可能从头到尾的那一刀。”那时候呢，其实体重才几百公克的鳗鱼会爆发出非常巨大的力量，拼命的挣扎，所以会让他几乎都抓不住。那一种痛楚是真真实实的传到了手掌心上面的。而更震撼的是，为了讲求极致的新鲜，所以呢，在料理的过程当中，鳗鱼的头或者是鱼身，在6个小时之内啊、可能都还是会处于呢，有一些动态哦，对，所以厨师呢，就在那一颗可能还在动的这个鳗鱼的头的旁边，然后现场烤着它的肉，或者是呢割着它的肝，最后把这一颗头呢拿去熬成去烤酱。然后这一幕其实眼睁睁很残忍也很矛盾，但是却每天呢在这个餐柜上面美味的鳗鱼饭当中诞生的过程就是如此。我们能够很优雅高尚的坐在餐厅里面享受这美食，说穿了不过是一种无意间的算是狡猾吗？因为所有让人不舒服的一些画面跟罪恶感，早就让这位师父用沾满鲜血的双手替我们默默承担了。然后有像是一个知名的著作叫做《女农讨山志》哦，不晓得你有没有看过。这作者阿宝是出生于宜兰、也是东吴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曾经任职太鲁阁国家公园的解说员。在这个《女农讨山志》里面的话，里面有写着这个坚持不撒农药的女农夫，平常的饮食她也都吃素啊，但她为了保护树果，所以她必须要亲手抓起了上百只或上千只的害虫，因为为了不让他们去危害到其他区域，所以她只能呢狠下心来，用剪刀一只只的把这个虫给剪下来。而每剪一次哦，他内心当中好像也被电了一下。然后这其实也可以让我们看清一个真相，即便是很高雅的人，在蔬菜成长的背后，农夫跟农药其实也替我们毁损了无数只的昆虫他们的生命。所以在这世界本来就是一个很巨大的食物链，在我们每天习以为常尽心尽力追求的极致生活的背后，往往都藏着许多我们刻意选择眼不见为净的代价。所以我们呢之所以能够在职场上还是说在生活里面过得比较理直气壮，是因为那一些难做的功课，还是说必须要面对到比较残忍跟无情的部分，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早就有人呢帮我们完成了。

听到是来自张韶涵所演唱的《看得最远的地方》。好，施工方面除了呢会影响到车流部分呢、因为封闭了中内线的关系，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了新市地磅站之后，再到了台南系统要往永康方向，都只剩下外线可以通过，在进行路面的刨铺作业，后方有回堵将近一公里的车潮，所以麻烦您帮我们斟酌一下，看有没有新型改道行驶会比较顺畅一点点。至于在事故的话，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这边，在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同样有小资客车冲撞护栏，以及在国道八号西行方向过了新化系统这边的内线车道，同样呢也是有小资客车的事故，然后甚至是呈现是逆向停放的，帮我们注意一下以上所提到的两个事故地点跟一个施工的现场。今天分享的说有温度的字，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多一点点的温柔的体谅，来对为你呢奔波的这些伙伴们，或者是对那一些看不见的角落当中替你处理那些麻烦事的人，可以的话也跟他们说声谢谢跟辛苦了哦。

哇，不晓得你的青春当中有没有他呢？他是葛瑞盖斯。这首歌的话呢 Anyone of Us 这一首歌的话，其实在当时候我好像还是高中吧，然后其实好像英文课老师也会跟着让我们一起学英文的时候边唱这一首歌。但重点是为什么今天要播放这一首的作品，原因是因为葛瑞盖斯25周年的演唱会台北站就在明年2027年的1月24号就要在台北开唱了吼。回味将近22年的时间，哇，希望说假如说到时候呢喜欢葛瑞盖斯的朋友也可以朝圣一下呢这个演唱会。那刚有接到说有积水的消息，是在台88的西行方向五甲系统要接到国道一号北上匝道内线车道这边是有积水的哦。至于事故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嘉义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小资客车撞上护栏，以及在国道八号西向过了新化系统之后的内侧车道同样有事故，也还在处理当中。那还有辛苦的就是后方回堵1公里，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哦，小心得来通过了。在国一南下过新市地磅到台南系统的路段都在进行施工。那也先跟你说声晚安了，我们明天晚上一样从7点到10点钟杨纯在空中继续为你服务。想要来找我的朋友可以搜寻乐咖 DJ 杨纯，木不杨三点水，一个享受的享就可以垂柳啊。外面还在有些地方真的是下大雨哦，要小心行车哦，一切呢要安全第一为考量。跟你相约明天空中见， See you tomorrow。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即时路况，听景广，安全才会有保障。

晚上的10: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国五南下雪山隧道内线都是有施工的。国道一号的南下264.4公里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小客车撞内侧的护栏。国一的南下127.2公里过头屋的外侧路间，两台游览车停放都要留心哦。省道的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17.9、20.4跟23.2公里都有落石跟坍方。台七乙线东向的8.8公里跟双向的10公里也都有土石散落跟坍方，都要小心。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北上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前都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轮替封闭内外车道，台66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的主线车道是施工的。台88的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往北内线有积水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

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0: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0: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0: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黑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是林宥嘉的歌，叫做《少女》。好啦，尚恩上线喽。接下来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023。来，中央气象署有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啊。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这边有发布大雷雨即时讯息，持续时间到11:46。

分为主。然后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呢，持续时间到10:49。然后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的大雷雨及时讯息，预计的持续时间会到10:30，所以现在都还在大雷雨的一个状况。真的，我们没有在开玩笑，刚刚那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很可怕。麻烦大家开车速度放慢一点，因为它可能影响到你的视线，影响到你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的安全性，因为有一些积烟水的状况。因为车子开过去呢，哦，那个有点乘风破浪了。只是说哈，乘风破浪听起来是比较正面的说法，但对开车来说战战兢兢哎。各位本来是开车的，我好像在开船一样，很危险的。所以请大家遇到这种雨势，真的放慢的车速，好吗？

这是 BTS 跟 Snoop Dogg 合作的，叫做 Bad Decision。 你不就听起来就是毕竟 Snoop Dogg 的风格跟 California Girls 非常像，这首跟 Katy Perry 的合作。提醒哦，排88线往西五甲系统街国一北上匝道内线车道有积水的状况，然后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是轮流封闭内外线车道的，要注意一下咯。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4。

我要你爱，我要你为了我变坏。

美秀集团的歌曲叫《我要你爱》。国道一号南下这边要注意一下的是台南系统路段哦，时速不到20公里，相当缓慢哦。哦，这是过新市地方到台南系统路段，中间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状况。好，事故消息哦，国一南下264.4公里嘉义路段的内侧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一南下127.2公里过头屋外侧路间有两辆游览车停放哦。国道八号往西13公里过新化系统，内侧车道是有事故，而且它逆向停放，这里还有下大雨的状况。

这首歌来自 SHE， 叫做宇宙小姐。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这边台北市的部分说，二重疏洪道约豪大雨积水，说疏洪十路以北啊，一号月堤道到九号月堤道是封闭管制的，那麻烦你改道哦。台八二八线往西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是积水的。那目前大雷雨的地方，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这是小春跟张震岳合作《野狗》，待会新闻之后我们再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的上午，受到台风外环流再加上封面接近的偏西南风影响之下，各地的环境不稳定，而且水汽偏多，降雨几率偏高，尤其是在西半部地区要严防会有豪雨或是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甚至在北部地区也要严防短夜时大豪雨发生的机会。而到了明天下午，在封面影响之下，各地依然都还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那要注意有一些局部大雨的情况，而且在西半部地区明天下午也会出现局部豪雨发生哦，天气都是不稳定的，外出请携带具备哦，并且留意最新的天气资讯。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的高温大约在27到30度，而夜晚清晨的低温则是在25、26度之间。另外，今年的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在晚上8点的位置大概在台北的东方470公里海面之上，向东北方向逐渐远离台湾，而且强度也在持续的减弱。那另外，在今年第八号台风无花果则是在台北的东方1400多公里海面上，对台湾没有天气是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带来豪雨，花莲万里溪上游形成堰塞湖，且蓄水量不断累积。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中央地方持续监测堰塞湖及下游河川变化，降低豪雨可能带来的灾害风险。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3: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它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2: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嘉义县政府宣布明天照常上班上课，而明天停班停课地区包含屏东县全县、高雄市田寮、旗山、美浓、六龟、甲仙、山林、内门、茂林、桃园、纳马夏共10个行政区。行政院修法重罚电子烟持

0: 有制造、输入、贩卖、展示、供应者，就连从国外偷带回台湾也将重罚20到100万，一年内累犯面临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设有检举奖金。记者游若晨报道。
1: 烟防法这次修法重点加重电子烟持有者行政罚之外，制造、输入和贩卖、供应、展示依违规的数量净重分级处罚，轻则罚300万关一年，最重可以罚500万关7年。轻微违规像是旅客从国外携带来台，不止行政罚，累犯还有刑责。国检署署长沈进芬说：“
2: 考量少数旅客可能因为不知道法案的一些规定违规的吸入了这些类烟品。”那所以我们其实也有设计，就是他如果持有的是少量自用的话这个维持行政罚那但是罚款还是20到100万那如果一年之后在一年之内有这样子再犯的情形的时候，就会纳入刑法
1: 修法也强化网际网络管理自主管理责任，从源头降低违法烟品资讯散播的风险。而针对违法制造、输入违法烟品以及未经健康风险评估审查核定的指定烟品，也将建立检举制度，给予奖励。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配合驾照管理三策略，公路局从6月30号起实施吊销禁考3年以上重考前需完成驾驶训练课程，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杨欣报道。
3: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3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6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3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6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4: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3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是非题，从6月30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改为选择题。
3: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50题全选择题，并新增5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为减轻育儿家庭负担，行政院会今天通过修法，家中有未成年子女免税额将提高50%。新婚或育有未成年子女家庭也可享房屋税及地价税减免，最快明年5月报税适用。记者朱瑞森报道。
5: 总统府日前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行政院陆续提出修法，25号通过财政部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第126条修正草案。房屋税条例第5条之一、第6条修正草案及土地税法第17条之一、第19条修正草案。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院长朱荣泰的才是说：“
6: 院长说明，本次修正所得税法明定自115年1月1号开始，未成年子女的免税额增加50%。另外，在房屋税条例以及土地税法的修正的部分，则是授权地方政府对婚姻家庭成员持有之全国单一自住房屋以及其坐落土地，得在与适当的减免其房屋税以及地价税，将实质减轻婚育家庭的经济负担，建构全方位的家庭支持体系。”
5: 财政部进一步指出，依适用税率不同，纳税人每名未成年子女可减税约2500元至2.02万元，预估约237万名未成年子女受惠，整体减税利益约80亿元。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经院发布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制造业、服务业与营建业同步呈现上扬。分析先前关税和中东战争带来的影响逐渐淡化 ，AI 投资也同步带动金融业成长。记者游淑燕报道。
7: 国内制造业5月营业气候测验点比上个月增加2.66点来。

0: 到 99.58 点，已经连续两个月上扬，也回升到2024年6月以来的新高水准。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指出，制造业厂商看法趋向平稳，这次分数的增加并不代表景气大爆发，而应该视为一种反弹现象。
1: 其实我们的厂商看法从三月转趋比较悲观以后，四五月就慢慢的恢复平稳了，未来半年也是一样。移动平均的结果，这个月的制造业测验点增加 2.66， 就是把之前那个掉下来的地方补回来。
0: 另外服务业和营建业营业气候测验点在五月份也分别增加 3.89 点和 9.64 点，这也是制造、服务、营建三大产业连续第二个月呈现同步上扬。孙明德主任表示，虽然今年上半年有中东战争和关税问题等乌云，但目前已经慢慢散去，尤其 AI 对台湾实体投资的带动效果依然存在，这也是支撑制造业和金融业投资的重要力量。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历经多年复建整备，台铁吉吉线今天正式恢复二水至车城全线通车，台铁公司在车城站举办通车典礼，总统赖清德也到场见证这条甚具代表性的观光铁道重新起航。记者陈韵涵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表示，吉吉线110年因天灾造成部分路段中断营运后，中央投入约35.89亿元办理隧道整建、边坡稳定及轨道路基强化等工程，如今全线恢复通车，将进一步提升行车安全。
4: 我们吉吉铁道走过百年的历史了，承载了许许多多人的记忆，那也推动了我们地方产业的发展。那我要祝福这条铁路对我们南投县的观光产业可以带来蓬勃的发展。
3: 交通部长陈世凯指出，工程团队克服山区地质及气候等挑战，顺利完成复建工程。未来吉吉线将串联二水、吉吉、水里及车城等重要景点，打造完整铁道观光廊带。田中支线也预计在118年完工，进一步连接高铁彰化站与南投地区。
5: 我要再次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工程团队，很不容易，我们提早了两个多月的时间，让南投的乡亲赶快能够听到火车的声音。
3: 台铁公司表示，为了庆祝吉吉线全线复驶，特别推出石虎纪念车票、吉吉线一日周游券及多款限定纪念商品，邀请全国民众搭乘吉吉线列车畅游南投山城。金广记者陈仁涵南投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来哦，沙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阳，安安古木。桃色陷阱要小心，引诱传送师密诏，借此恐吓诈财。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不要担心内心的害怕与恐惧，因为星星会指引你方向，
1: 就像上恩 in the night 会在深夜告诉你交通路况，让你是平静的。你好，我们是
0: 南希肯恩，
1: 不论你在何方，我们都在
0: 警察广播电台。继续把时间交给上恩，一起欣赏他所安排的好音乐吧。

10:47，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好，国道5号南下15.8公里哦，雪隧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哦，所以外侧封闭。另外，国五南下彭山隧道这边有工程，封闭了内侧车道，要注意了。中央气象署这边目前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这边还是有啊，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台南市、彰化县、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大雷雨持续当中，大家要注意安全啦。萧煌奇这首歌《寄》啊。

嗨基摩亚来自戴爱玲跟黄飞的合作。等一下11点钟麦理会准路况消息，接下来下个小时今天大人物 In The Night， 我们邀请到一位来自新加坡的歌手林思彤来跟大家聊聊他的最新 EP 乍看之下的我们。在之前，这是田馥甄的歌《姐》，等我也回来。

0: 走在指南路上，我都收听景广，掌握路况，设下难以防备的路障，让心仪的对象透过线索一步步走入我的心脏。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晚上11点，身穿黑色躲在暗处的你，还是走出来向心爱的柯南自首你对他的心意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喇叭少按一点，行车礼让一点，听着警广，你的心情就会愉快一点哦。我是黄秉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往路况导航。好，在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咱们内线车道是有积水的一个情形呢。这边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目前中央气象署发布的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呢，有针对宜兰县、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跟彰化县，有发布这样的一个大雷雨及时讯息，再麻烦所有的朋友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么目前呢，全台湾其实都是有进入到这个豪雨特报的一个状况了。那雨量的部分，目前超大豪雨的是在高雄跟屏东，累计雨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请所有的驾驶朋友在行车的路线上面要特别留意视线不良，速度要放慢，还有可能会有一些积水的状况，遇到水漂请不要急踩刹车，放开你的刹车跟油门，然后抓紧方向盘。好，再来国道五号北上彭山隧道外侧施工，那么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到早上的6点钟哦。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的内外线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再来，这是台北市新北市了，二重疏洪道，因为好大雨积水，所以疏洪十路以北呢，1号月堤道到9号月堤道是封闭管制的，麻烦大家配合改道喽。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欠工资，电厂基金可以代垫，只是雇主无法出面，我们必须先拿到法院债权证明，再向劳保局申请电厂。
1: 啊，什么是债权证明啊？
0: 如果劳资争议调解有成立，就向法院申请准许强制执行的民事裁定，或是直接走司法程序，拿到法院支付命令或是民事判决。另外，经过法院强制执行后拿到的债权凭证，都算是债权证明。
1: 哦，还好有电厂基金，我们的辛苦钱还有救。
0: 雇主倒闭失联，劳工可减负法院债权证明，向劳保局申请电厂被积欠的工资、退休金或资遣费。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上恩 and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0: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的节目呢邀请到一位来自新加坡的音乐人，这是应该是第一次跟台湾听众见面，对不对？
1: 对，第一次。
0: 对，不过其实他在新加坡已经算是深耕多年了，唱过像电视剧的主题曲嘛，也担任过像歌唱节目的评审或者是老师。我们欢迎林思彤。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创作歌手林思彤。
0: 是的，哇，今天来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哦。诶，我想问一下，因为这次带来 EP， 然后刚刚说你其实是第一次到台湾跟听众见面嘛，我蛮好奇的，是什么样子的契机让你决定诶这一次要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呢？
1: 就觉得说想要走出新马那一带
0: 啊，走出原本的舒适圈是吗？
1: 算是
0: 所以就决定说好尝试看看，就以台湾作为一个第一站吗？还是
1: 对啊，这是第一站，
0: 就来到台湾跟大家见面。那你就这一次来台湾大概停留多久时间？
1: 八九天。对，
0: 除了跑宣传，有没有去感受一下可能台湾的一些你知道美食啊、人情味啊？有吗？
1: 我不知道你美食的定义是什么。
0: 你喜欢吃的就叫美食啊。
1: 有吗？
0: 有吃到什么？你觉得好像还不错。
1: 茶叶蛋。
0: 真的。便利商店买的吗？
1: 对，
0: 还是哪里那种特别的茶？
1: 还有更好吃的吗？
0: 有一些有名的啦，就有一些可能景点会有，我记得有什么阿婆吗？还是阿婆铁蛋？忘了，反正其实有一些，但便利商店有做联名，就它的那个可能料理的方式是差不多的这样。然后有一些景点会有出名的茶叶蛋。对，不过因为八九天可能比较多还是聚集在台北嘛。
1: 对，
0: 所以就可能没有到其他地方，比较可惜一点，下次可以停久一点，去很多地方吃吃美食。那除了茶叶蛋之外呢，还有吗？有其他印象深刻的吗？
1: 我觉得你这里的那个日本料理还蛮好吃的。
0: 真的哦？
1: 对。
0: 那好，这里的日本料理跟日本的日本料理，
1: 我没有去过日本
0: 哦。真的哦？
1: 对，可是比起新加坡的那个
0: 比起新加坡的日本料理的话，
1: 对，
0: 就有差的。其实也是不错，我觉得台湾真的以食物来说大家都蛮厉害的
1: 嘛。
0: 虽然说日本料理可能有一些台湾的味道进去，但是它其实融合出一个我自己也觉得蛮不错的，就是那个氛围蛮好的。OK， 那当然就期待接下来可能有时间的话再去一些其他的地方走走。
1: 好，
0: 那再来我想了解一下说，因为这张 EP 啊，叫做乍看之下的我们，其实蛮有意思的哦。它在专辑的排序，它的故事是一种倒叙法，我从我现在的状态往回看嘛。那这个蛮有意思的是，为什么会用这样的方式，是用倒叙法去把这个故事讲出来跟大家见面呢？这个专辑这个 EP 的概念当初在设计上的时候是怎么样子？
1: 因为主打歌乍看之下的我们，它是一首关于人生的歌。对，就是我们人的这一生从小到老。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当我们老了，我们可能死去了，
0: 对，
1: 我们会有在脑里会有什么画面。然后之后有跟一些朋友聊天啊，然后他就说其实他就是有经历过这种好像生死关头。对，然后他说就是他看到的是就是从他现在慢慢的倒流回去，
0: 对，
1: 那种感觉。
0: 有一种从现在慢慢的回到生命的起点，
1: 对，
0: 那是最一开始的地方。但我们的结束其实跟起点

0: 概念还蛮像的，
1: 嗯，
0: 所以他的经验上是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哇，哎、欸，这个其实没有经历过的人大概很难想象，
1: 嗯，
0: 对，但希望大家不要经历过啦，就是这事情毕竟还是有点危险，大家注意安全。所以他在看这件事情，那你这一次把这样子的作品概念放进去之后，
1: 嗯，
0: 其实比较是走感情的方面，对不对？这次的作品，
1: 嗯，可以说是感情。可是如果你有仔细去看那个歌词的话，嗯、其实如果他是写人生的话，也是可以的
0: 啊。放大去的话，就是其实跟人生是相关。
1: 对，
0: 其实感情跟人生也是蛮扣合的吧。
1: 嗯嗯，
0: 感情当然是你可能把它投射在某一个人身上，
1: 嗯，
0: 可你这个人换成事件。或者是换成其他的事情的时候、嗯、它都是可以通的。
1: 嗯，
0: 所以讲人生，那你自己当然是跟朋友聊天听了这个故事，可是是怎么样的状态让你决定要把人生这种状态的音乐作品把它创作出来呢？
1: 嗯，我觉得我有一个很老的灵魂、哦、
0: 真的假的？怎么会？为什么？
1: 对、嗯、所以我的、我朋友都说我的思想就比较
0: 超龄。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我想的东西也是有一点点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吧、
0: uh-huh.
1: 对，就
0: 你会很就是想要探讨这种生命的意义吗？是这种吗？
1: 有、uh-huh. 其实我写歌通常都是我不大写关于感情的东西，
0: 嗯、uh-huh.
1: 对，所以我比较喜欢写关于人生的东西，
0: 嗯嗯嗯
1: 嗯。
0: 可是写关于人生那你真的是必须要有一些体悟耶，就是生命经验吧，
1: 嗯，
0: 还是你都是跟人家聊，或是透过看书，还是什么其他影视作品去得到一些对人生的体悟？
1: 我自己的生活是蛮无聊的，所以一定是跟朋友聊天啊，对对对，然后看朋友经历过的一些事情，
0: 嗯，嗯，所以你自己本身，你觉得有没有带给你在创作上面最大灵感？你自己的故事有吗？
1: 我自己的故事，
0: 对、啊，你有吗？因为你刚刚说你蛮无聊，我就更好奇到底是多无聊。
1: 我早期写的歌曲会比较轻快一点点，
0: 对
1: 对，那个可能就比较反映到我自己的人生吧，
0: 啊、
1: 我比较开朗的一个人，
0: 对
1: 对对对。
0: 但现在开始慢慢的去跟朋友接触、嗯，发现每个人的故事越来越多了，
1: 对，
0: 生命厚度越来越厚了，
1: 嗯 嗯, 嗯。
0: 然后你就从大家的故事里面去了解到，哦，原来人生有可能会是怎么样子。
1: 嗯，
0: 而且不同的人不同的状态，
1: 嗯，
0: 都变成你的创作灵感这样。
1: 嗯，对。
0: 那你会不会想过有一天哪天你自己的一些生命经验也可以带给你一些状态？因为听了别人的故事应该会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吧。
1: 嗯，不会啊，我还蛮习惯我自己现在的生活。
0: 好对 okay, OK, 所以就很常要跟朋友聊天啦、啊、那创作灵感的来源是这样。
1: 对对，
0: 那这次这个 EP 的第一首歌嘛，同名主打歌曲、嗯嗯嗯、叫乍看之下的我们，这是萧煌奇老师的曲。
1: 嗯，
0: 这个合作怎么促成的？
1: 嗯，其实就是其实我出道就蛮久了嘛，
0: 对，看不出来呢，很年轻啊，看起来年轻啊。
1: 对，所以我是希望我现在这个阶段可以多跟其他的音乐人合作。
0: 对
1: 对，所以我其实有一个
0: 清单，是不是？
1: 对，一个清单。
0: 哦，萧煌奇老师 check check。
1: 对对，然后就是萧煌奇老师其实有在担子上，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就透过我的那个词曲版权公司，
0: 哦，
1: 对，然后我们是同一家，
0: 对
1: 对，我就拜托了他们，就是问一下老师可不可以，对，
0: 嗯，就老师就哎 OK,
1: 嗯，
0: 那这样子，因为你是在新加坡嘛，
1: 嗯，
0: 那老师在台湾嘛，
1: 对，
0: 你们的这样子的合作，因为老师是写曲，你们的合作这个过程大概是怎么样子？嗯，
1: 其实这首歌不是量身定做、
0: 嗯、哦，不是量身定做，
1: 不是不是不是、
0: 啊，
1: 因为老师有跟我说是可以量身定做，可是你要等
0: 啊, 啊，
1: 对，可是对我来说，我这个年纪我不想等，
0: 什么年纪，等不及了是不是？
1: 对，
0: 这么着急，
1: 对，然后他就寄来一首歌，他说我觉得这个蛮适合你的
0: 啊，
1: 所以你要不要听听看？然后听了就 OK。
0: 嗯，
1: 就 OK 了。对，
0: 所以他说这首歌蛮适合你的，是对于你们的初步接触对你的印象这样。
1: 嗯，
0: 然后就有这首歌，觉

0: 哎，好像其实好像蛮适合你，那你就听听看 ，OK， 我们就再把你的故事、你的词写进去，这样吗？
1: 对，
0: 哦，所以虽然不是量身定做，但是因为是你的词、你的故事，所以其实它也就很符合你的状态，所以曲本身就已经对你来说是非常 OK，就是中了你的那个风格，这样。
1: 对对对。
0: 哦，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其实中间来回沟通很多次吗？还是还好？
1: 还好哎、欸，没有。
0: 很快就完成，
1: 对。
0: 所以那取过来之前，你是本来就有方向是这张 EP 的方向吗？还是说先听到这首曲词才开始写吗？
1: 我自己本身是有概念，
0: 对，
1: 可是我没有特意去跟老师说，
0: 嗯哼，
1: 对，因为我也想要他的曲给我一些灵感
0: 哦，
1: 嗯，对，
0: 就会不同的火花嘛，
1: 嗯，
0: 也不要限制老师那边的方向。
1: 嗯，
0: 然后这样子的碰撞可能会跟你原本想的又会有一些新的火花进来，
1: 嗯，对，
0: 所以等于是你收到了曲，然后再来有点各种灵感创作出这样的词填进去。
1: 嗯，
0: 那专辑的概念是先还是先有这首歌？
1: 先有这首歌，
0: 先有这首歌，然后才有后面的这些概念，这样。
1: 对，
0: 那这样子这首歌蛮有意思的，因为我觉得它大家在听的时候它蛮释怀的。它是一首人生，因为我们刚刚讲整个 EP 的过程是从头往回看嘛，
1: 嗯，
0: 所以它有点像是我站在一个全知的立场，然后因为我毕竟我发生的事情我都知道嘛，我有点释怀，所以回头去看，那我觉得很棒的是这首词，它其实在唱，尤其最后一段，它是说更在经历转折会更珍惜眼前的人，
1: 嗯，
0: 我觉得这一个算是对我来说是歌词里面最让我。有怎么讲当头棒喝嘛、
1: no.
0: 就也许我还不是一个你知道经历转折的人，也许我的人生可能才可能一半，我还有很多后面的故事要走，但我现在还没有到那个高点，可是有点像是这首歌好像让我看到了我应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这首歌有意思的是，因为你可能是在一个往回看嘛，你可能有一些现在的体悟，那个体悟可能建立在以前你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一些不管是不是后悔，还是你曾经觉得啊，大家都会觉得我当初如果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会有类似这样的感觉嘛，
1: 会。
0: 所以我觉得那一个东西转化成这一句，就是我当初应该要更珍惜眼前的人。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这首歌 touch 到我了，我应该要现在珍惜眼前的人。有时候大家为了工作啊，为了什么，你可能对于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那些事，你会做一些取舍，可是你通常舍的是跟人的互动，有时候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很有意思是这样。那你自己觉得你写这首词这个东西，因为它 touch 到我了，对你来说这个也是很重要的点吗？
1: 很重要啊。对，
0: 这也是别人的故事给你的灵感吗？
1: 不是不是，是我对人生的一个领悟。
0: 自己对人生的领悟。
1: 对对，
0: 是怎么样子的领悟让你写出这个这么我觉得很棒的内容？
1: 我不知道， 我就想很多，我是一个想很多的人。对，
0: 所以
1: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有小孩嘛，我觉得当了妈妈之后这个思想就有一点不一样了。对，什么东西都是围绕着小孩。
0: 对
1: 对，
0: 我懂，因为我也觉得，因为我也当了爸爸了，然后就觉得天哪，好多的事情你会觉得你应该要选择跟以前不一样的方向了。那个是很明显的，你会告诉自己你不能再跟以前一样。
1: 对，
0: 很明显。
1: 对，
0: 我觉得那状态差很多。所以那个珍惜眼前的人，其实对我来说，我现在自己看，我也觉得说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其实过了就过了。
1: 对，
0: 所以我应该好好的比如说珍惜可能我真的可以跟他相处的时间。因为他比如说好一岁两岁三岁，他真的是过了就过了。那说长大之后好，我们有18岁30岁，人蛮稳定的，就是那个变化不大，可是在小朋友那个每天都看起来不太一样。
1: 对对对。
0: 对啊，你会每天看到他一点进步一点进步，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你错过了他的某一个进步的过程，好可惜。
1: 对，
0: 就对我现在，我之所以对这句话这么有感是在这个状态。OK， 好，那再来，当然我们继续往下听，在乍看之下的我们之后，因为说是往回看嘛。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天未放晴。那但是我觉得有意思，它是一个即将要往前出发的过程，它是一个 觉醒嘛，觉醒的概念，

0: 哦，天还没放晴，嗯，可是它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即将要放晴的状态。
1: 嗯，
0: 这首歌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吗？
1: 对，这首歌是跟许美静老师一起合写的。
0: 嗯，
1: 然后对，它就是关于一首，就是你已经觉悟到这段感情或这个问题已经存在了，
0: 嗯，
1: 然后可是你还逃脱不了，
0: 对，
1: 对你还在慢慢的适应，然后就是慢慢的脱离这个感觉，
0: 嗯
1: 嗯，
0: 会不会有一种是刚刚讲到，你觉得这个问题你还脱离不了，可是或者是说这个问题其实你可能也解决不了。那既然天还没放晴，
1: 嗯，
0: 那就让它阴天，我们还是要继续往前走。
1: 有一点这样子，
0: 嗯，
1: 对，
0: 因为他是有种下定决心了，
1: 嗯，
0: 开始往前了。就是这个问题我，因为人生我觉得不可能每个东西都有解嘛，
1: 嗯，
0: 有些事情你遇到了是你只能接受，
1: 嗯，
0: 你不能解决它，你只能接受它。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也是蛮有这种味道的，
1: 嗯，
0: 就接受。诶，那跟许美静老师的合作，我看一下，其实蛮有意思的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然后就是即兴这样创作就出来了，
1: 对，
0: 这么酷，为什么怎么这么突然？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我也是觉得很突然啊，就本来
0: 你自己都觉得突然，
1: 对对对，本来也是通过一个前辈，就是就是问了他可不可以一起和谐，
0: 嗯，
1: 对，然后他是说先见个面，
0: 嗯嗯 嗯，
1: 然后先了解一下对方，
0: 对。
1: 对，可是前一天他就说，欸，你带一把吉他来，
0: 然
1: 后见面的时候就是马上就写了这一首，
0: 这么快，
1: 对，
0: 所以一见面然后就曲的部分就这样出来了，
1: 对，
0: 哇，所以那个是一种灵感的碰撞吗？我因为我不是音乐人，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不是那么容易想象，欸，
1: 嗯，
0: 这件事很常发生吗？嗯，
1: 不长不长，有时候写歌也要花很久的时间哦。
0: 对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是缘分啊，我觉得
0: 缘分，嗯，哦，灵感来了就来了，
1: 嗯嗯，
0: 可能歌曲就来找你们了，这样。
1: 嗯，对，
0: 就你们的组合，哎，歌曲进来，然后就把它创作出来。
1: 嗯，
0: 蛮有意思的。那你们这样前后可能谈一谈，花多久时间啊？
1: 谈一谈，谈什么？
0: 就是把这首歌弹出来。就你们见面之后。
1: 没有弹啊，就，
0: 哦，不是带吉他去吗？没有，
1: 就带吉他去，然后就写了，
0: 就写出来了。
1: 对啊，他哼了那个副歌，
0: 哦，
1: 然后我哼了主歌，然后就放在一起，哦，然后就好了，
0: 哦，
1: 就几分钟的时间，哦，
0: 几分钟时间完成，所以甚至连吉他都没有拿出来弹，就是直接
1: 用哼的，就一下这样子，
0: 哦哦哦，
1: 对，
0: 哇，欸，效率好高哦，太强了。所以取出来之后，你再回去针对可能你这张 EP 的概念去把词创作出来，这样。
1: 嗯，对。
0: 哦，
1: 嗯，
0: 就成为《天未放晴》这首歌嘛。
1: 嗯
0: ，OK， 那当然，《天未放晴》，我觉得里面有写到说，思念像一场雨。如果能套入感情的话，
1: 嗯，
0: 你可能还在想这个人，
1: 嗯，
0: 你还在想念他，
1: 嗯，
0: 所以你的状态其实还是下雨的，可能还没放晴。
1: 对，
0: 所以。但是下定决心了，那我们就算下雨，那就撑伞往前走。
1: 嗯，
0: 是这种的概念，然后再回到了往前走，就会到刚第一首那样子释然的状态。
1: 嗯
0: ，OK， 那我们聊到这边，就先带大家来听到这首歌，叫《天未放晴》。听歌的同时，还是要关心一下这个道路状况。下雨的地方很多，好麻烦大家真的是要留意你的速度。另外，国道5号南下彭山隧道呢，内侧是封闭的；国5北上彭山隧道外侧封闭；国5南下雪隧内侧封闭。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接国1北上匝道内线有积水的情形，请你留意一下喽。

效果。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陈慧婷。遇到家庭暴力请不要宽容，有些爱早就该放生，请拨打113或110找寻出口，不再背负那些相同的昨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拜托一下，千万唔通天阴红，若要安全，就卖酒后开车。饮酒开车的人，害人害自己，是世界第一公。我是黄鸿星，拒绝酒驾，平安回到家，这是。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12:34，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现在很多地方依旧是下着雨的，麻烦你啊，开车的时候留意一下安全车距，还有你的速度放慢。哈士这首歌《空中的恋人》。

12点43分，你刚刚听到是我走指南路的作品，叫《我们总会混乱》。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不过呢，大雷雨及时讯息持续当中啊，包含了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还有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这边都是有这个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哦，希望这个大雷雨赶快过去啊。今天的歌曲是文慧茹《不可言说》。

原子邦尼那天烟火灿烂，12:50，接下来要送上徐伟翔这首歌《烟火》。台六十一线北上82.6公里，新竹市香山区连接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最后我不

爱一直闪亮，来自罗美玲。好啦，今天就陪你到这，最后艾薇计算浪漫，待会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

凌晨一点钟开车不要像遇到事情一样躁那杯，要慢慢开才会安全哦。你好，我是王墨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稍早台61线北上82.6公里，在新竹市香山区这边有两辆连接车的事故，占用外侧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后，经过要注意了。那还有稍早台88线往西五甲系统要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是有积水的状况哦。国道5号在北上蓬山隧道的外侧施工，以及国五南下雪隧内侧施工，都要到6点钟。那目前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也看到大雷雨的即时讯息有发布，针对就是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以及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有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要请所有的驾驶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这个状况。那么雨量的部分呢，在高雄及屏东啊都是来到超大豪雨以及大豪雨等级，那其他地方呢也都有豪雨的状况啊，那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真的是要留意一下开车的行车安全哦。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嗨，我是小秋，我有一群死党，每年都定期聚会，轮流做东。因为大伙儿都喜欢喝两杯助兴，所以咱们有个不成文的约定，那就是轮到谁请客那天呢，他就不能喝酒。
1: 喝酒，喝酒，
2: 小秋，再开一瓶啊！
3: 哦，好，来了。
0: 今天呢，就是我轮值。
3: 你那么少，你这好意思？
0: 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沉默，不劝酒。
1: 喝差不
0: 多。好了，我的工作来了。这个时候呢，我就保持清醒，负责把大家平安送回家。瞧，前面不就碰到警察林姐了吗？嗯，
4: 车上有人喝酒哦。
0: 哎，放心，警察先生，众人皆醉，我独醒。
4: 哈哈，好好好，那小心开车哈。
0: 好，谢谢你，辛苦了，警察先生。
5: 不让欢乐的聚会悲剧收场，你也做得到。想加入警广吗？

0: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新闻传播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应征者未具双重国籍或多国国籍之中华民国国民，具备人事行政业务能力。
0: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1: 本次采线上应征，期限内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并将相关证明资料扫描成 PDF 档，在115年6月27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欢迎身心障碍者朋友、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1朱小姐洽询。

金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 Ricky 狐狸鸡。你跟我一样在台湾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吗？虽然像是尘埃，终是经历失败，但随着一天一天的过去，各种无奈一定会换成养分。加油，我们一起努力吧。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来到星期五了，6月26号星期五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原本呢，星期五应该是一个轻松的周末前夕啊，但没想到呢，从昨天呢 一直到现在呢，各地哗啦啦的下起大雨呢，一直到现在呢，凌晨呢，不但南部地区啊，这个北部地区也是持续的降雨。朋友们，夜间开车都还好吗？那么这个中央气象署持续发布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像是在高雄、屏东地区呢，甚至还是大豪雨，甚至是紫报的超大豪雨特报，基本上台湾本岛全部都是在大雨特报或是豪雨特报范围当中了啊。所以不论你是在北中南东哪一个县市，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山区道路，或者是这个滨海公路等等都好，朋友们夜间开车都一定要这个多多注意了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欧总的歌曲《快乐的一天》啊，这个外面的风雨就算在持续啊，我们也还是必须要保持平常心过一天了哈、啊。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看起来也是真顺齁，暂时没有接获特别的事故抛锚车当然是最好啦哈，希望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但是有啦，有事故呢齁，立刻就传进来了啊，果然是不能嘴硬。在国一高架说北上的17.6公里啊，过堤顶路段，哎呦啊，这里是有4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目前在处理当中。好，事实上呢，稍早前在台61线北上的82.6公里香山区路段有2部连接车的对撞事故，好，目前占用在外侧的车道在处理。好，那因为全台大雨了哈，所以呢，今天事实上夜间呢，国道、省道的施工是比较少，但还是有哦，像是在国道5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南下的彭山隧道哈，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工程。

来自生物鼓掌这首歌曲超级感谢，1:18。好，稍早呢，中央气象署是持续更新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目前呢，有受到大雷雨即时讯息的县市，在这个台湾本岛呢，看到南部都是了哈，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还有屏东，还有台东，可能会下到2-3点左右。那这个离岛还有澎湖哈，澎湖呢也在这个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当中啊。虽然说呢，大雷雨即时讯息针对大部分都是南部地区发布，但是北部啊，事实上在过去一个小时也是降下了可观的雨量哦。好，那么稍早呢凌晨呢、这个高雄还有屏东这个相关的一个停班停课状况有稍微异动原本呢这个高雄和屏东是部分的区域这个首先这个屏东县原本26日停班停课，原本呢这个高雄是部分地区停班停课但是呢稍早这个考量到在晨间上午这个雨量的预测呢仍然是有显著的趋势，所以呢高雄市也更改为今天星期五整天都是停班停课也就是说呢这个今天在6月26号高雄市还有屏东县也都是停班停课的，台南市这个在26日今天也是停班停课提醒

0: 朋友们，如果你是停班停课的县市呢，要这个小心的待在家里啦哈。那其他县市还是有可能会有下雨的状况啊，需要上班上课的朋友一定要留意自己的脚步，尤其骑车开车注意安全，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像是在台七线呢，北横公路南下的 20.4 公里罗浮之前外侧车道有坍方的状况，台七乙线呢东向的 8.8 公里过新北市桃园市的这个世界哈，这个路面上也是有坍方的状况啊，以及双向的10公里呢也是在新北市桃园市世界的路段也就土石散落啊，山区路段就会更加不稳定咯，提醒你啊，非必要绝对不要前往山区活动。
1: 我们要唱好点，要唱漂亮。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溜旺快乐大人餐。

1:26啊，稍早在这歌曲之前呢，啊，这个提到停班停课的一个更新情形哈，啊，在这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哎，这个更新一次，今天的6月26号星期五哈，台南、高雄都是全市都更新为停止上班上课啊，加上屏东县的原本啊，也就是全县今天停止上班上课，所以今天总计啊，在这个南部的三个县市呢，台南、高雄、屏东啊，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状况。好，在道路上面呢，国一高架北上的是 17.6， 这里是过堤顶路段，好，这里说是有多部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稍早呢，台61线北上的82.6公里香山区的路段有两部连接车的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都还在处理当中。啊，这个台北市哈，二重疏洪道因为好大雨积水的状况，所以疏洪十路以北，从一号月堤道到九号月堤道，这里都是封闭管制，要麻烦你配合改道啦。麻烦一定要减速慢行，好不好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下雨天绝对不要抢快。露露这首歌曲《吃点心》。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一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

0: 孩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这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1: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2: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 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稍早呢，中央气象署哈持续这个发布相关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呢，啊，在这个西半部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还有屏东，还有离岛的澎湖哈，都还在大雷雨范围的这个警戒下。除此之外呢，啊，也因为这个剧烈降雨哦，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屏东县还有澎湖县啊，是有发布灾害告警的讯息啊，提醒朋友们。这个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么就不要前往山区了哈，山区也会容易造成坍方，落石土石流也是危险的区域。好，虽然说呢啊，今天这个在节目上面哈，逸勋会暂停所有的单元这个集中呢啊，带大家在这个凌晨呢啊，好好的关注天气状况啊以及道路状况。不过呢啊，由于好雨不断，而且这个中央气象署预估呢，接下来几天在礼拜六啊，甚至到礼拜天呢，天气状况也都还是不太稳定。不过呢，因为礼拜天封面应该逐渐北移，这个雨势会慢慢趋缓啊，但预计最快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一，甚至下一个礼拜二这个封面更远离，西南风减弱，太平洋高压增强之后呢，才会回到比较典型的夏季天气形态。也就换句话说呢，雨还要再下个两三天呢，雨才下个一天呢，昨天星期四就好多地区说是传出了灾情。马路变成了河流，所以呢，疾管署特别提醒哈这个清理家园的时候会容易因为接触到污水污泥，或是因为环境积水这个滋生病媒蚊导致呢有这个钩端螺旋体病、类鼻疽、肠道的传染疾病以及登革热

就会很容易滋生。所以呢，机关署持续呼吁朋友们，在这个重整环境的时候，务必要落实装备齐全，饮食要注意啊，这个清除滋生源的防疫三步骤。啊，这个因为在强风暴雨之后，原本存在土壤泥水当中的钩端螺旋体、类鼻疽这些病原菌哦，都会暴露出来，然后呢，借由呼吸啊，或者是接触，这个开始进行传播。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如果在清理环境的时候，务必要佩戴防水手套，还有防护的长靴啊，这个更是确实戴上口罩以防。吸入性的传染，而且呢，这个如果你是高风险的族群，像已经有糖尿病、肺病、肝病、肾病、癌症患者、免疫功能受损的这个高风险朋友呢，近期如果出现发烧、咳嗽等等疑似症状啊，就医的时候需要主动告诉医师哈，是不是有接触到家中污水污泥的接触史呢，以便及早这个正确的诊断治疗。那么疾管署也强调，其实也很害怕这个受到水灾侵袭的区域呢，蓄水池遭到污水的这个侵入哈，所以要这个麻烦多一点点时间进行确实的清洗消毒，才可以重新的蓄水，而且饮用水呢要彻底的煮沸再饮用啊。这个居家环境消毒方面，你可以使用市售含氯的漂白水稀释100倍来进行擦拭啊，或者是使用10公升。的清水加入40毫升的漂白水呢进行稀释啊，也不用这个浓度太高啊，不然呢也会伤到皮肤。但是啊，在漂白这个消毒完之后，还是要记得用清水冲洗干净啊。这个登革热的相关症状呢，在夏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像是发烧、头痛、腹泻、恶心、呕吐、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或者是有出疹子啊，这些都是疑似登革热的症状，就必须要尽速的就医。好，好消息，稍早在台61线哦，北上的82.6公里。香山区路段两部连接车事故啊，原本占用在外侧车道，这里初步是接获排除了。

好了，下雨哈，这个夜间开车还是要多多休息，因为毕竟这个夜间开车啊，遇到下雨呢，就会比较累，对吧？啊，所以呢，定时做休息还是挺必要的，做一点伸展，走一走啊，然后在开车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车灯是一定要开的。那么啊，因为看到在南部区域哈，持续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雨的线条粗。就容易影响视线，建议你除了开近光灯之外呢，也把雾灯一起打开辅助照明了哈。那么也把危险警告灯打开呢，让后方车辆更容易注意到您的存在。然后呢绝对不要超速，绝对不要抢快，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在国道上面呢这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可以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一下小型车车速对半，大型车车速减20，比方说你开时速80公里这个小型车减二这个小型车车速对半大概40公尺以上在这个大型车呢减20 80再减20 60公尺以上，提供给朋友们参考了哈。稍早呢在国一高架北上17.6公里哦，有过堤顶路段有多部的小客车追撞事故终于排除了，所以目前呢国道省道上面暂时没有事故产生但零星的施工在国五南下的彭山隧道有裂缝填补工程封闭内侧车道，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车道在进行工程。来自大巴安以威，红桃姐姐。

来自 BLACKPINK 的歌曲 Jump， 时间是凌晨的1:49。好，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封闭施工啊，这里是长期的施工封闭了哈啊，所以呢，麻烦朋友们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另外呢，台64线东向的关山隧道里呢，会轮流封闭内侧或外侧车道哈，进行高空作业的特别检查。罗志祥的歌曲《呛死》。呛死。

MV 魔幻力量这首感觉饭1:57啊，一个小时过去了，不知道你现在还好吗？像雨势还是持续哈，因为中央气象署呢不但持续对南部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啊，事实上呢这个灾防告警的讯息哦啊，在这个嘉义、台南、高雄、屏东都发出了啊，所以朋友们哎，这个留意哈这个积水状况啊，或者是呢不要前往山区塌方落石土石流，真的危险哦。我就是那么喜欢。稍待会来到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他是郭富城，就是那么喜欢你。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挑灯夜战了。

0: 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在寂静的凌晨响了起来。有些人永远会把好留给我，是真正对我好的那种爱。夜深了，带着感谢的心情入睡，做个好梦吧。大家好，我们是
1: 公口绅士，
0: 在尽管和你说声晚安。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还是有零星的夜间施工，要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五南下的蓬山隧道和南下的雪山隧道，这里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则是外侧车道施行工程。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之前，这里全线都是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在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侧车道。有部分的灾情是在台7线北横公路南下的20.4公里罗浮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坍方，还有台7乙线的双向10公里东向的8.8公里，这里大概都是在新北市和桃园市的事件呢，都是有土石散落还有坍方的状况，提醒您一定要提早改道，避免前往山区这个积淹水状况多加留意。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持续针对云林以南各县市都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夜间行车在雨中驾驶，要麻烦朋友们一定要确实点亮大灯，也把雾灯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减速慢行，小心开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俗语话，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天搞药妆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定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俗语话，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称哦。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中文到七家，妈妈会问吃饱了吗？电锅里有蒸好的吧。
2: 独自在异乡闯荡，有时候会想念自己的老家，想念妈妈问我吃饱了吗？想家的时候，就赶紧腾出时间回到家乡，拥抱家人吧。我是戴爱玲，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 CN Blue 带来的歌曲 Love， 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逸勋。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好，这个今天哈6月26号星期五呢，这个稍早哈在深夜的时候呢，台南、高雄、屏东哈三个县市都这个停止上班上课哈。这个其中呢，高雄还有在台南地区是深夜这个一个多小时前才临时这个更改宣布的，因为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一个预报哈，一直到早晨呢上班上学通勤的时间呢、这个还是有显著的雨势，为了避免大豪雨致灾呢，维护市民的上班上课安全，这个台南和高雄是依照天然灾害停止上班上课的作业办法哈，宣布全市停止上班上课所以呢这个台南和高雄这个是深夜才更新的一个状况呢可能还是有些朋友不太知道哈所以可能需要互相帮忙提醒一下了。那么停班停课也希望这个朋友们在家里都能够安安全全的。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最新的这个事故传进来但部分的这个夜间施工，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内侧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实行工程哦。好，不过这个即使这个白天呢有部分地区可以停班停课，但我想这个职业驾驶似乎好像没有什么停班停课的状况，对不对？辛苦了希望你还是要留意自身的行车安全呢。

来自五月天的歌曲《春天的呐喊》，时间是凌晨的2:17。啊，不对，现在来到夏天了。夏天的呐喊呢，第一个天气太热，第二个呢，像这几天，哇，这个一直在下雨哈，预计一直到周末呢，也许南部地区都还是很辛苦，因为受到西南季风的影响。昨天呢，一群打开这个新闻呢，就看到很多地方说啊，因为这个路面积水哈，车辆可能抛锚啦啊，或者是这个骑车骑哈，这个转弯不慎啊，这个就摔倒了等等这样子的路况，我希望你哈啊这个留意一下路面的状况。不过呢这个车辆如果遇到积水，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头痛，对不对？这个不同的状况下，你如果车辆遇到积水，事实上处理的方法也不太一样。比方说呢这个车辆泡水达到的高度大概在轮胎的1/4以内呢，可能还可以行驶。不过呢，这个时候要麻烦你这个把冷气关闭再启动引擎，慢慢的这个驶出淹水区这样子的做法呢，是防止这个冷气在运转这个风扇把积水呢卷入引擎。那这样子的话，就会这个真的会让车子完全没有办法这个启动了哈。那么如果车辆呢泡水的高度已经到轮胎的1/2了，哇，那可能到达轮胎的中心了哈。这个时候呢就不要强行用这个开车的方式驶离泡水的区域。如果呢这个需要自行发动车辆，一定也是要先关闭冷气再启动引擎，慢慢的驶离积水的区域但是仍然应该要尽速修车到这个修车厂检查，即使你觉得车子开起来好像没什么问题但尽可能是以脱掉的方式移动车辆了包括呢车子泡水的高度已经超过轮胎的1/2，甚至是超过3/4了，都一样要驶离这个积水的区域，甚至水可能已经消退了，都尽量是以脱掉的方式回到这个修车厂，经过技师的检查，然后呢可能需要检查的电路系统或者是油品需要更换的可能做一个大检查下一次开车才不会突然在路上抛锚了。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当然还是有部分的积水了在台北市二重疏洪道，因为好大雨积水，所以疏洪十路以北呢，从1号的月堤道到9号月堤道都是封闭管制了哦。好，所以小心行车，不是只有小心积水区域，也要小心避免前往山区这个留意摊方落实土石流。黄鸿升，我不是空手棒。

来自欧巴雄七这条歌叫做慢慢的走，慢慢的走啊，讲的是这个从小到大呢，爸爸妈妈带着儿子女儿啊，慢慢的一步一步学走路，然后儿子女儿终于大了啊，可以这个去学校上课了，或者是慢慢有自己的同侪，一路呢爸爸妈妈都是让儿女走在前面，自己慢慢的走在后面，支持着自己的儿女，对不对？但是呢长大之后儿女好像才能够明白，甚至呢是自己当了父母之后才知道啊，这个父母呢只是希望儿子女儿一定要走得比自己还要稳，然后呢走得还要高啊，对吧？时间是凌晨的2:27。没有最新道路状况啊，但提醒你留意体力哦，以及留意各地的天气状况。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生田惠梨花现在也谢谢你。

0: 火星嫦娥，拜拜。前面又有一朵云浪，让我再吓吓它。啊，是佛祖。啊，
1: 大胆泼猴，你超速又逼车，罚你在五指山下好好思过，500年后陪唐僧去西方取经，带回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功赎罪。
0: 开车不超速不逼车，否则下一个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就是你哟。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屏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泰世华银行反诈骗小组组长林纯良。在脸书遇到诈骗，就在脸书检举下架，或向165反诈专线检举。遇到诈骗案也勇于报案，利用自己的社群平台揭露诈骗手法，让你我都成为打击诈骗的力量。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时间是凌晨的2: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中央气象署在深夜呢也是持续这个紧盯大雷雨相关的讯息哈。稍早呢发布最新的大雷雨的即时讯息啊，在这个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和屏东都这个至少预测可能会下到至3:30但其实在澎湖还有在北北基现在也都还在大雷雨的即时讯息范围内可能到3:00这个北部和南部都是持续有降雨的状况。目前降雨的热区的确在这个北北基桃还有在嘉义以南中部地区反而有一个空档了这个东部地区反而也这个降雨虽然说比较小，但是呢还是要提醒朋友们中央气象署呢事实上是针对全台各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或者是豪雨特报。好这个稍早2:00事实上有更正这个在大雨特报的县市西半部呢有苗栗、台中、南投还有部分的台东县另外呢在北北基桃还有在新竹以及中部的彰化、云林、嘉义、台南目前是豪雨特报，然后呢在这个屏东是红色等级的大豪雨特报，那么其中在这个屏东的北部还有在高雄地区目前是紫报的超大豪雨特报，受到这个台风还有封面甚至是西南风三方夹击的影响中央气象署预估在清晨呢这个上半天都还是这个非常容易有降雨状况这个降雨这个天气状况非常的不稳定，要麻烦你夜间开车一定要多加小心。那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小虫，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
2: 别走开，给我一个手。

也许你认识他，小虫，他的本名叫陈焕昌。而是他的很多的作词作曲作品，很多天王天后的知名作品都出自于他的手啊。比方说这个潘越云，我是不是你最疼爱的人，梅艳芳的亲密爱人，阿妹张惠妹的我可以抱你吗，还有郑怡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李丽芬的得意的笑，哇，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知名的歌曲，对不对？任贤齐的心太软啊，这些都出自于他的手啊。不过呢事实上他曾经发过好几张专辑唱他自己的歌曲之外呢在这个2008和2013年这两年呢他还特地这个出过两张专辑，是把他以前写给其他歌手的歌曲

拿回来自己唱啊，到底会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呢？所以像刚刚听到的《我是真的付出我的爱》，它的原唱事实上是周华健啊，那拿回来唱之后，我觉得好像也有华仔的味道呢啊，他有融入了华仔的深情。当然啦啊，这个作词作曲原作词原作曲，这个诠释的方式就跟华仔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呢，刚刚讲到阿妹的《我可以抱你吗》啊，或者是《心太软》啊，或者是《亲密爱人》这些歌曲，他都有把它拿回来唱啊。但是他还有一些是对唱的作品呢，像是他写给张国荣还有陈淑桦的《当真就好》这首歌啊。也在2008年的《与世无争》张专辑当中，这个小虫把它拿回来自己唱，来回味一下这首经典的男女对唱吧，《当真就好》。

0: 时间是2:52，稍早听到来自吴宗宪和温岚对唱的屋顶。我在听这屋顶呢，因为里面有这个歌词哦，而且说半夜睡不着觉，睡梦中被敲醒。我心里在想，他会不会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就跟现在一样，外面是下雨天哦，轰隆轰隆轰隆的下雨天，有没有？然后呢，晚上因为这个下雨天声音太吵了，完全睡不着。那这个时候感觉应该是非常的烦躁，可能没有办法去到屋顶唱歌，现在也不能去了哈，因为非常的危险了哈。好，目前看到呢，在国道三还有麻烦朋友们留意双向的林边入口呢，这里因为积水封闭了。
1: 我要鱼。
0: 所以呢，哈，这个国道三号啊，这个最底哈，南北双向，麻烦朋友们，从南州上匝道才会方便，好不好？这个不要走到大鹏湾端啊，或者是林边，危险哦。来自周杰伦的《女儿殿下》。

不同的阶段会写出不同的歌哈。哎，这个屋顶是周杰伦写的，但他当爸爸之后写下的这首叫做《女儿殿下》。都是别人好像来到2点57分，雨依然在下了哈，所以等一下呢，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3点到4点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依轩一样陪你啊，在这个空中继续挑灯夜战，继续加加油咯。他是吕世轩，他说他的偶像就是周杰伦啊，这是他在得到歌王的时候啊，在台上讲这个得奖感言的时候讲的这首歌曲，我好想你。

到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住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弄诶，平安等着，干我下一杯大的再抽皮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凌晨三点钟，我是一凡，深夜辗转难眠，脑子里都是你。谢谢给我最新的路况消息，让我避开拥塞路段。开车时有你的陪伴真好。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

时间凌晨3:01，警广的逛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呢，双向的林边入口匝道呢，这里因为积水的关系是封闭了，要麻烦朋友们这个出入改从南州交流道。那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上面，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都是封闭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呢，则是外侧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都是全线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最后提醒朋友们，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西半部地区发布大雨、豪雨，甚至是在高雄和屏东呢是超大豪雨特报哦。那么目前呢，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在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都是有猛烈的雨势啊。但事实上呢，在北部地区目前也是有下雨的状况。提醒您这个旺盛的对流、剧烈的降雨，加上甚至有强风，能见度很差，就麻烦你一定要确实打开头灯加雾灯一起辅助照明之外，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青菜，
3: 妈咪，你看他们怎么都说自己是青菜政府啊？
4: 妹妹，那不是青菜啦，是青莲。你看，青莲的青旁边有三点水哦。
3: 哦，那什么是青莲呐？
4: 就是清白廉洁啊，做人干干净净，洁身自爱，不偷鸡摸狗。
3: 我每天都有洗澡，那我也很清廉哦。
4: 这不是指身体上的干净，而是指品性操守。有了廉能的政府官员，我们的生活品质和公共建设就更有保障。你看，我们常走的路桥或是大马路，平顺又好走。还有啊，你最喜欢玩的公园荡秋千也是坚固又安全，妈妈就很放心啦。
3: 原来青莲这么重要啊，那我以后也要成为廉能政府的官员。
4: 哇，这么棒啊，妈妈期待你的表现咯。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6: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警广台东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5: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

0: 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2: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赖慧茹。台湾好山好水好幸福，需要我们一起来守护，邀请你跟我一起随手关灯节能用水，并且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用爱来守护这片亲爱的土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广播电台转告迪安高通帮，我是逸勋。听到来自吴声梅的这首歌曲《心落雨》啊，这个不只是内心在下雨，外面这个雨哗啦啦啦啦的哈。然后呢，这搭配上上个小时啊，有听到来自吴宗宪和温岚合唱的《屋顶》呢，他说：“这个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我不知道现在人啊看电影还记不记得呢？因为像我在小时候，我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可能台风天啊，或者下雨天呢，电视看到看到一半，这电视就突然整个这个雾掉了，对不对啊？变成是这个杂讯了。那爸爸呢就要负责做一件事情，跑到屋顶上面瞧电视天线啊。现在基本上比较不用了啊，因为以前都是类比电视，现在是这个数位电视，对不对？那当然还是有可能哈啊，这个数位天线呢啊，在下雨的时候受到这个雨水潮湿的干扰啊，这个电视还是有可能会受影响。但是呢这个现在与其说看电视啊，大部分的人可能是用网络怎么样啊，直接看这个线上串流平台，好像就不会受到天线的干扰了啊。总之啊，一个下雨天好像在不同时代应该也会有不同的回忆了哈。好了啊，目前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上面的，当然了啊，这个北部和南部的这个下雨状况是持续的哈。中央气象署呢，虽然说针对西半部都是有发布大雨特报以上哈，至少有大雨特报，有的豪雨特报，甚至呢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啊是超大豪雨特报，所以呢目前其实在高雄和屏东地区真的是摇滚区哈。可是呢事实上过去一个小时在嘉义以南啊，不但都还是有降雨的状况之外，在北部区域啊这个桃园以北呢都还是这个雨也不小啊啊，麻烦朋友们呢这个夜间行驶开车啊，在这个雨区啊一定要特别减速慢行，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过幸好哈，虽然说这个北部和南部雨下的这么大，暂时是没有特别的事故产生，没有掉落物或者是故障车，那当然是太好了，持续帮我们维护下去哦。

看不到月光，因为整夜都在下雨啊。黄飞和黄瑞霞和秀兰玛雅这条歌第三的尾更3:18啊，这个下雨下到呢，看到国道三号双向林边入口哈，都是因为积水，目前林边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国道一号呢，北上的仁德二处的出口哦，目前平面道路也是有严重的积水，暂时也是管制通行。啊，这个仁德二的这个出口呢，啊，要麻烦朋友们啊，这个提早避开。那么啊，在其他国道上面还是有零星的道路施工哈，是国道五号了。国道五号看起来就相对的天气状况是比较稳定了，所以呢，哈，这里有施工，在国五呢南下的彭山隧道，还有南下的雪山隧道都封闭内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则是封闭外侧的车道。那另外呢，哈，这个部分山区的路段哈，因为下雨出现了塌方，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20.4罗夫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塌方，还有台七乙线的东向8.8公里，双向的10公里啊，这里差不多在新北市、桃园市的世界啊，都是有土石散落的状况。所以以上路段呢，啊，这里虽然说已经有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但麻烦你一定要提前避开，小心自身安全。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没有月光，那就只好用听的吧。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今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唱片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1: 新闻快报！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非常惨断。它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 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对。
2: 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我是一个小偷，我是一个小偷，您的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 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宁愿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

0: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厕所，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1: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2: 一路畅行。
1: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2: 量力而行。
1: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2: 祸不单行。
1: 哟，好样的。

0: 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1: 行不得也。
0: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1: 我行我素。
0: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0: 送五堂行。尽管行的专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哇，今天的夜间哦，啊，这个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呢，反倒比路况还要多啊。中央气象署呢，啊，稍早针对这个屏东地区哈，啊，这个灾害性的天气通报啊，由于呢这个大雷雨，屏东地区大雷雨预计可能会持续到天亮哦，啊，尤其在这个潮州、万峦、新埤、太武还有来意啊这几个乡镇呢，啊，是更需要留意，哎，这个慎防溪水暴涨、坍方落石以及这个能见度不高。但其实啊，在这个云林以南哈，云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还有台东，目前都还是有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这个雨下到什么时候啊？啊，中央气象署表示哦，哈，哎，这两天呢，还真是非常的尴尬，因为受到这个台风的外围环流啊，虽然说呢这个米克拉台风哈，它其实目前的位置大概在台北的东方400-500公里的海面上啊，是向东北转北北东稳定的在前进，强度持续减弱，而且是有远离台湾趋势了哈。但是呢，除了外围环流之外台湾的北部海面有一道梅雨封面，然后呢西南风又来了，所以哈，这几个东西加成在一起，就变成这两天致灾性的豪雨哟。那么这几天的这个致灾性豪雨，以今天和明天是雨量最大的，雨势会是最明显的，特地是今天一整天，西半部地区都要留意短延时的大雨，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基本上到了礼拜六呢，渴望尤其到礼拜天，渴望这个会稍微的减缓，尤其以北部区域，因为呢这个梅雨的封面逐渐北台，远离台湾的上空，所以中部以北到时候降雨幅度就会大幅趋缓。但是南部地区因为还是处于西南风的迎风面，所以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南部地区什么时候雨才会真正停呢？可能要到下一个礼拜二这个西南气流减弱以及呢太平洋高压的势力开始增强，往西延伸，那么全台就会再度恢复这个前几天炎热的典型夏季气候。那也因为这个凌晨南部地区的大雨哈，首先呢国道三号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封闭的可能出口也尽量不要在这里使用哈这个就近呢最近的交流道是南州，提供给朋友们参考。那么在国道一号呢北上仁德两处的出口哈这个仁德呢有裕农路，也有这个市区中山路，这两个出口目前都没有办法使用因为平面道路严重积水，是管制通行的。朋友们要么使用仁德系统交流道，不然呢就要使用大湾交流道。

来自尼安东这首疗伤歌手，3:40啊，这个南部的大雨哈，除了国道呢有部分的出入口是有积水状况，市区啊慢慢开始有一些积水传进来，在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湾路和坤大路目前都是积水严重，然后呢高速一街和育英路哈目前也是积水严重，以上都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2到353男子之前呢，这里有自撞车的翻车事故，占用在中间还有外侧车道啊，这里应该雨也很大哈，麻烦你哎，这个小心慢行哎，尤其呢这个南部雨势很大，这个路面势必或多或少有一点积水状况，开太快很容易造成打水漂啊，这个可能会有失速不稳的状况，所以提醒你呢啊，这个减慢车速哎，是这个保障自己行车安全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重要的方法了哈，希望你呢哎，这个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减慢车速，然后也不要分心开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辛苦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郎祖云。千雨路滑，视线不佳，怎么办？请开大灯，保持安全距离。人生无法 NG 重来，请你务必小心开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3: 到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51，目前看到这个中央气象署的大雷雨及时讯息呢，目前虽然说剩下台南、高雄和屏东，可是呢，在这个大雨特报、豪雨特报方面，整个西半部都是在大雨特报的范围内，那其中苗栗以北还有在彰化以南，发布豪雨特报是比大雨特报再更高一个等级。除此之外呢，高雄和屏东这个超大豪雨特报还是要严加戒备。那么稍早呢，在台七线北横公路南下的20.4公里，原本说罗浮之前外侧车道的摊方是排除了，那还是要多加小心，好不好？这个山区路段尽量不要再去了。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52到353男子之前有自撞车翻车的事故这里占用在中线车道还有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

来自 Leona Lewis 这首歌曲 I'm You。啊，这个在国道一号呢多了一起事故，是在中部，中部有下雨吗？啊，在国一南下的 156.5 公里泰安服务区之前，这里外侧车道说是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啊，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啊，中部还是有下雨了哈啊，只是呢，目前呢啊，这个集中在南部还有北部，尤其南部重中之重，辛苦了啊！这个来到周末呢，反而天气不好，哎，计划完全泡汤。然后可能还要进行家园的整理啊，希望周末过后呢，都可以一切雨过天晴。稍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琳，让她陪你到天亮了。在四点之前送给你 Mariah Carey 这首 Shake It Off， 那么大家一起加加油努努力吧啊，这个周末之后希望下个礼拜

天气可以变比较好，然后天气不要太热啊。祝你有个美好愉快的周末假期咯，我们就下个礼拜一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再见了，拜拜。

透早四点了，人生难免起起落落，不管遇到什么困难，你都要为着家己的目标继续打拼。一路上唔免惊一个人孤孤单单，也阁有警察广播电台，给你勇气，陪你向前行。大家好，我是苏明恩。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56.5泰安服务区之前的路段，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再往南，在352到353公里男子之前，这里也有自撞车的翻车事故，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

中。除此之外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仁德，仁德两处的出口目前都因为平面严重积水，这里管制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可能从大湾，或者是仁德系统交流道来行驶。另外在国三双向的林边入口匝道，这里也因为积水暂时封闭了。台南市区呢，在高速一街还有育英路，以及大湾路，台南市的永康区大湾路和昆大路目前都是积水严重，要麻烦你，避开以上路段来通行。在国道五号南下的蓬山隧道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提醒朋友们，中央气象署持续对西半部地区发布大雨，甚至在北部是豪雨特报，南部呢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有这个台东地区这个都是大豪雨的特报，甚至有超大豪雨的等级，提醒你这个夜间开车然后天雨路滑，务必减慢车速，保持更长的跟车距离，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提高照明，小心驾驶哦。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下气象的讯息。哎呀，北部跟南部啊，这雨跟到永变，赶快吼，不是下雨，是倒雨哇。来看一下哈，光是从昨天到现在，全台雨量累积最高的在屏东竹田已经到 780.5 毫米了。矿边抓好，屏东、高雄、台南、然后北部这边、真的都要多加注意哈。目前有针对屏东发布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今天基本上屏东高雄要注意真的会到达超大豪雨，那台南恒春半岛也会到大豪雨的等级，而双北桃园新竹彰化云林嘉义县市澎湖台东局部大雨或豪雨，然后基隆新竹苗栗台中南投台东也会有较大雨势哈。总之今天全台都要注意热带后的情形啊。你说下这么大的雨，风台不一定透风对吧，没可能落大雨，在那个台风远远的擦边过，哇，送我们的礼物实在是没啥在人听。

哦，狗爸红太心情，这个现在下了这个大雨啊，简直就是红太好哈，简直是有够派哈。哦，出去一定爱注意安全。4:12哦，国一先前通报不久有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南下 156.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务必留意，真的是天雨路滑哈。真的要特别特别小心。好，然后呢，国一还有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先前是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的352到353公里南子前，要注意中外线，中外线这边呢有翻覆的事故。啊，还有国一现在很主席北上仁德二处的出口，仁德二这边出口因为严重积水，所以管制通行要避开。那国三很主席双边临边双向的临边入口也是因为积水而封闭。好，从昨天然后一直到现在，昨天是那个南部高雄屏东然后台南累积的雨量是比较多，尤其屏东这边。那今天呢北部加入大雨的行列，接下来其实转台湾都有机会的大雨齁，真的要特别小心。那这个时间齁，我瞌睡虫来乱够大齁，来扎折齁。然后呢这个地面又特别的湿滑，下雨可能影响到行车视线。咱唯一会当做，真正目睭背后金吼，唔通度过吼。

0: 哦，黄以玲，安娜呗，安娜。今麦讲你的心情，阿伯好了，这样你要抽到底是别人做哈？真正哈，只能够靠自己打起精神来哈，把就背后金。真的要特别小心，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齁，要有一些地方雨量真的是非常大，注意哦。可惜了好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车塘熬夜，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好哦，现在时间4:18了，尽管我是雅琳，今天电吼，咱爱这顶拍拼吼，啊，我靠吼，等下嫁你啊吼。然后今天在路况方面比较多，都是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吼。在国一北上仁德二出口这里，因为积水管制通行，然后国三双向林边入口也是同样的情况吼。再来还有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也是有积水哦，所以哈好。那在事故方面，国一两个点都要小心，一个是在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嘿。还有国一的南下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也是爱注意齁。阿狗之前有通报说台南市高速一街跟育英路积水严重，也要先避开啊齁。那永康这边是大湾路跟昆大路也是同样情形齁。
1: Okay, let's give it a go. One, two, three.

0: 哦，杨永松的版本《我愿意》这一首歌，当初写歌词的人黄国伦说，他不是，这不是一首情歌哈、哦，像内心至高无上的那个上帝，不晓得供的提供背啊哈、哦。好，那不管怎么样哈、哦，今天这样的金价喜金拍信得天气，希望上天保佑，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4:24哈、哦。目前光是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北部跟南部都有哈。先讲一下北部，包括基隆的七堵暖暖、宜兰头城，然后台北新北是全区都覆盖了。桃园呢，就是大部分哈也都在大雷雨的这个范围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然后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不只是在北部这边，现在呢在高雄。然后台南屏东、哦、都要注意，台南主要是仁德归仁关庙南区这边，那高雄跟屏东基本上是全区覆盖了啦、哦、怕死人，我感觉看到那个雨量的累积啊，哎呦，真的真的，其实在昨天啊，我的那个时间点里面，我就看到那个屏东都已经那个几个小时内，昨天哦，光昨天就已经来到200多公里了，那更别提，如果从昨天到现在哈，屏东这边很多都在700毫米以上了哈。那不只是屏东哈，基本上现在看雨量累积前20名，哇，前26名都是在屏东。然后高雄美浓这边哈，累积的雨量已经超过了569毫米了哈。只能说再这样子乐多吼，而且不只是南部哈、哦，刚刚讲北部有相当大的范围也是那乐多吼，而这个雨哈、哦、不是普通的大哦哈、哦，真正是拍地地中吼，我们只能够靠自己哈，赶、哦、紧安全够喝水哈、哦，天雨路滑，速度不要太快哈、哦，千万不要抢速，还有。那就一定要背后金嘛，如果真的雨太大了，先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息休息一下也是可以哈。
1: 这城市满地的纸屑，风一

0: 占用在中外线哈。另外南下 156.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哦。而国一的北上仁德二出口这边呢，因为积水严重，所以是管制通行的哈。国三则是双向林边入口，也是一样的情况。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也有积水哈。哦，目前呢、啊，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在北部这边呢，基隆七堵暖暖、宜兰头城，还有台北双北全区，以及桃园大部分的区域，哈，都要注意这个强降雨、强阵风。重点是这个瞬间的雨量，哈，真的也很惊人。现在在台南、高雄、屏东也是在大雷雨的这个提醒范围哈。高雄、屏东全区，台南主要在仁德、归仁、关庙南区这边。然后先前有传出台南有一些地区哈，也是路段出现积水哈，恐怕积水的不只是现在看到这些哈。重点是这个时间，如果你必须经过比较低洼的地方或地下道，要用前给它进行先确认一下看有积水吧哈。好，有路况也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一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哦，这是西班子乐团提供背啊，画提供背啊，原因不一样哦，伊是撒掉丁八卦，所以画提供背啊哈。从这世间都有这么样水的人啊，对吧？哈啊，今仔日这个时间会画提供背啊，讲好耐得啊，这么样臭，好、哦，这个大雨有可能会影响你行车视线哈。重点是现在有一些地方真的是积水的关系哈，尤其再次提醒哦，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出口，都因为积水严重，所以管制通行，一定要避开哈，调整动线。那目前在国一两个事故点是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中外侧要注意翻覆的事故，以及南下 156.5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马丘背后给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好、哦，独家的话听公背啊，这边跟你讲 ，calm down。冷静，冷静。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5咯。还是要注意大雷雨的及时提醒哈。南部这边是台南、高雄、屏东。台南主要在仁德、归仁、关庙南区，那屏东、高雄是全区都要注意哈。而在北部这里，基隆的七堵暖暖、宜兰头城以及双北全区哦，然后桃园大部分地区也都是在大雷雨的提醒范围内哈。那个雨真的是下得很大哦，希望大家当出去平安。哦，那目前国一呢要注意避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严重才封闭的哦。国一两个事故点，南下在 156.5 公里泰安服务区前外侧这边两台小客车追撞，还有南下呢在352到353公里南子前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侧哈。台88线西行五甲系统接国一北上匝道内线也是有积水哦。那先前台南市这边就有通报两个路段积水严重，永康的大湾路跟昆大路，然后高速一街，台南市的高速一街跟育英路哈，要注意避开。啊，我是讲积水几片吼，唔知变哪报哈。哦，总之，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但是也要注意安全呐、啊，哈。好，想麻烦甲咱共解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外电报道，来自加拿大。加拿大有一位女子，她叫莉亚，然后呢，她有一天哈，看到对街呢有一栋房子上面，哇，天空停满了很多不断俯冲而且在那边盘旋的乌鸦哈。那后来他发现，原来是因为有一只乌鸦卡在那个屋顶的排水沟哈，但现场没有人有梯子那么长可以爬到屋顶。那这个女生呢发现，哎，几条街外呢有消防车，所以她就跑过去向消防员来寻求协助哈，马上就把这只乌鸦顺利救出来了。啊，后来他也忘记这件事。然后，其实，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把受伤的乌鸦送到，他亲自送到野生动物救援中心。那比较奇妙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一只被他救起来乌鸦，用他的爪子呢，抓着这个莉亚的手指不放。哦，这真的也蛮奇特的呢，哈。那后来乌鸦就这个健康以后就被放到野外去。那莉亚有一天带她狗狗在散步的时候，诶，突然有一只乌鸦飞下来，在她脚边放了一团很漂亮的羽毛。然后后面呢，又之后大概几天后，陆续她接到了有羽毛啊、树枝啊、苔藓球到鸟巢。为什么把别人家的鸟巢也叼过来？总之，这是他感谢大的礼物，哇，他觉得很不可思议哎。

哦，这是犀牛没有你合唱的歌曲，谢谢你和我。现在时间4:53了，尽管我是雅玲。哦，文福台有一起最新通报，182线道双向在20公里，因为道路坍方，所以目前是无法通行的，要注意避开182线道双向20公里，目前这边呢无法通行。而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泰安服务区前外侧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哈。国三现在最新通报，在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呢，两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已经有通报处理了，务必留意在国三南下的28.7公里安坑前哈，外线要小心啊。好，那在国一现在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跟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因为积水太严重，所以是管制的哈，一定要避开，拜托拜托。那先前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中外线还是要特别注意，因为是翻覆的事故哈。现在的大雨特报包含了台南、高雄、屏东，然后在北部这边从基隆、双北到桃园都要特别注意哦。那有一些地方哦，积水严重，出去没时准尽量把计划背后跟特别注意安全啊。

听众大家好，我是周慧。要住得安心，就要鸡婆一下，守望相助多一点点关心。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天天听警广，时时都安心哦。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我们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有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三最新通报在北上46.4公里过三鹰，内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而也刚通报不久，在国三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在外线这边也是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形哈。国一目前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呢。而目前国三双向林边入口积水封闭，国一则是双向仁德二出口也是同样的情形哦。182线到双向20公里，因为道路坍方，所以目前是封闭的状态哦。台南市两个路段有积水严重情况，要注意避开，包括了高速一街跟育英路，以及永康的大湾路跟昆大路这边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爱车驶较慢的哦，那是时刷歹哦，爱会记你把车顶拍好开。那是你感觉到小无的时阵哦，就到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这个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不断的更新哈。不过目前在台南、高雄、屏东还是要注意下大雨的情况哦。哦，现在台南这边哈，这个面积扩大了哈。目前看来，几乎大部分的区域都要注意耶，不管是市区还是郊区哈。然后高雄、屏东，特别是小港、凤山，高雄是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屏东呢是好几个乡哈，也现在雨量呢真的是很大。而在北部这边哦，不只是先前的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宜兰、头城也要注意哈。那尤其双北哦，几乎就是全区都是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哦。今天下雨哈，下得真的很猛烈哦。那不但是南部、北部哈，这中部以北要特别注意。那南部哈是会有到大豪雨的情况，北部这边一样，而东北部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澎湖雨也会下得比较大，基本上今天全区都要注意了。

0: 哦，邰正宵的歌声继续向前行。对，好多人不管外面的天气怎么样，就算现在下那么大的雨，你也是要出门，也是要继续用前走哈，不要紧哈，把自己安全顾好势，这是上最重要的代志哦。好，那目前5:09，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过三鹰内线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已经排除了，但是国三还要注意南下 28.7公里安坑前外线也是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哈。还有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占用在中外线哈，真的要小心哈。那以目前累积的雨量来看，我们先不讲昨天，光从今天凌晨零点到现在，屏东潮州万丹这边雨量累积是超过223毫米以上。那台南的龟仁还有永康现在都是超过200毫米，才这个短短几个小时。那如果是从昨天到现在，我跟你说头前前26名全部都是在屏东啊，最高累积雨量竹田这边已经来到810毫米了。那今天呢，台南高雄屏东都放假停止上班上课，这不但是说停止上班上课，真的要注意安全。那有一些地方也许看一下那个积水真的也是蛮严重的，安全是最重要啦，拜托拜托，一定要小心哦。
1: 我们都活在惊慌之中，
0: 好，我们想办法面对挑战，终是会当度过。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2: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2: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3: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15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呢，在国道上有事故点哈，在国一的南下352到353公里南子前，中外线还是要小心，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哦。以及国三的南下28.7公里安坑前外线有两台小客车追撞的情况。国三还要注意避开双向林边入口积水，因为积水封闭。而国一是双向仁德二出。还有先前182线到双向20公里道路坍方哦。这边是无法通行的状态哈。哦，因为目前以雨量累积来看哦，屏东、高雄、台南，哇，尤其屏东，说半个屏东，不止半个哦，大部分屏东大家都泡在水底的感觉哈。这个瞬间雨量太大，排水系统或者是说这个土地真的是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去调节哈，出现这样一个积水哦。但是呢，这个时阵先把家己安全顾好些，那也要注意哦。有时候你就是要行走，你的甚至住家附近啊，住家里边都有这个水跑进来，你要注意一下你的脚哈，有没有伤口哈。也是要小心哦，如果脚有伤口不要泡在水里嘿。

哦，目前在台南这边哦，几乎全区都要注意一下这个大雷雨的情况。高雄屏东这边，尤其高雄的小港。

凤山林园大寮，那屏东也是大部分的乡镇都要留意哦。屏东现在是潮州东港万丹竹田新埤新园坎顶林边南州嘉东，北部这边双北几乎全区，然后基隆宜兰，宜兰头城基隆的七度暖暖，还有桃园比较多的区域都要注意，也是雨下得很大。

哇，这真的是非常古早味的版本，王瑞霞一管下这间哦， 90年代初期哦，这哪是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好朋友哦，听了哦，干嘛有靠好掉了哦，说那个他会觉得很好听，但哪笑的那朋友说哎呦这是什么化石级的歌曲哦，没法懂，我们这个节目年龄层跨度真的

太大，有时候也要照顾一下长辈啦，齁，对吧？哦，5:22了，哇，嘿，真正好老足粗对吧？哈，刚刚那个歌哈，虽然很淳朴，但是真正就是那个内心对天公拜啊，公拜托我被出来又回你搞老这大号，阿基玛是什么意思啊？你哈，来，目前呢，在国一高架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哦，国一高架这边有一起事故，哎，在北上57.8公里。五羊过机场系统前呢，外侧小客车撞上了外护栏哈。那国一还要注意，先前南下在352到353公里，男子前是自撞而且翻覆事故，占用在中外线。目前在北部也好，南部也好，都因为这个雨势下的真的是比较大哈。那天雨路滑。真的哈，有时候那光是我们很小心哦，都已经挑战度很高了，更别提如果说真的要速度要掌握好哈，那个地面非常湿滑，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在国三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南下安坑前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了。而目前国道呢，两个点都因为严重积水管制通行，包括了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的林边入口，要注意避开哈。

哦，这是嘉庆君唱的歌曲，陈雅兰也可以这么小女人哈，唱的歌曲叫做《又回》。又出门又回，上惊就大雨，还有怕对方迟到，啊，冇人惊唔到位啊哈。好，5:28喽，尽管我是雅玲。台铁吉吉支线在历经将近5年停驶跟修复工程，李彰终于恢复二水道车程全线通车。哇，这个彩绘列车重新进入山城，真的是让铁道迷、游客、地方民众欢喜哈。真的，这个吉吉这么热门的这样的一个观光铁道，终于啊又回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全线通车啦。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哦，已经再过几秒，5:31。尽管我是雅玲，桃园的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而且现在这边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哦。这是在桃园的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内线。内线要注意自撞事故，而且导致呢车多回堵了哈。倒是国一高架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北上五羊国机场系统前外侧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国一还要特别留意南下在352到353公里南子前哦，因为是自撞翻覆事故也一直在处理，目前还是占用在中外线哈。而国一的双向仁德二出口以及国三双向林边入口都是积水严重，所以封闭了。路况那些当包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哦，这首韩文歌曲 Night Drive， OK， 那个即便现在已经5:36，按理来讲夏天这个时候天已经亮到不行了，暗哥给那里像目前在北部南部下着大雨哈，天哦看起来阿北精神，你敢知要搁在喊明的敢不敢哈？好，也许遇到下大雨视线不良哈，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那目前在桃园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受到小客车自撞事故影响，它占用在内线哦，而且这边哦已经有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再加上呢下大雨哈，这个桃园这边也是在那个大雷雨及时提醒的范围内哈，务必留意哦。今天开车出门，尤其哈真的要面对的挑战考验是比较卡贼哈，希望大家都会当自己平安哦。好，还有一些地方因为雨量累积积水真的比较严重哈。那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停止上班上课哦。我有点安全，是卖出来乱乱蛇干饿啦。

0: 哦，陈立农，青春的酸也很甜。
1: 你是不是也曾有一个广播梦，喜欢用声音传递心情，分享知识，拿起麦克风就充满热情。
2: 现在让梦想成真的机会来了，景广台中分台正在寻找热血的节目主持人。
1: 只要你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你的加入。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于公告期限内登入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并连接到不需具公务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工作地点在台中市，报名截止日期是115年7月5号。
1: 别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快来成为我们的同事，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洽询电话可以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1，人事室朱小姐等你哦。
0: 哦，已经5:42了。桃园这里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因为尤其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先前就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的情况了哈。那桃园有部分地区这个雨势还是比较大哈，不过也有的地方就算是这个雨比较有缓和，但是看一下路面还是很湿滑哈。请假来到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这边要特别注意车多回堵的情况，实在是遇到这个事故后没法度，那我们只能够靠自己掌握好速度，买就在背后跟注意彼此安全哈，或者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点。那以及在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男子前哦中外线自撞而且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今天坦白讲有一些地方尤其南部那个雨势比较大，或者那个累积的雨量很多，路面也非常湿滑，行车视线也并不是很理想，然后你看又遇到事故又必须得处理，真的要拜托大家要多注意安全啊齁。

0: 阿哥五金嘛，要避开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以及国三双向的临边入口，因为积水太严重，目前还是持续封闭的状态啊。
1: 健康按个赞。

来，我们来讲一下要怎么样保养肾脏啊。可能常常我们会听到提醒的，就叫你不要吃得太咸，少吃盐。不过其实除了饮食之外哦，医生说其实你要护肾最简单的方式，有一个撇步，阿边开机，就是每天11点前入睡，不要太晚入睡。说呢，在临床的这个观察里面，很多肾脏病患者，当他确切执行早睡早起之后，3个月后不仅尿蛋白大幅改善，血糖血压也更稳定，甚至有的脂肪肝都逆转了哈，是最不花钱的最顶级的保护肾脏的方式，早睡早起，每天晚上不要超过11点啊。

OC Jamie 搜寻为关键爱情的客家，但这是一个很温暖的人哈，唔敢对风行客哈。哦，五点四十九分了，国一现在有起最新通报，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过后里，过后里的中内线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随即。还有先前的国一南下352到353公里，在南子前哦，中外线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中，以及桃园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了二航下这里，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也导致车多回堵的情况哈。真的拜托大家多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182线到双向20公里，因为道路坍方，所以双向都无法通行，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哈。路况那些当播中，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这是李千娜、王大文这位合唱的歌曲《最爱的人》。你最爱的人是谁？有时候要看是谁在听这个答案，对吧？哈，无共人面头前讲的答案不啥共款。哦，5:53了。来哟、哦，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南下男子前自撞翻覆事故，现在呢，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情况已经解除了。

0: 哦，但是国一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自撞事故，这个刚通报不久，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国一北上过后里务必留意中内线。台北市最新提醒，在台北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宗路一段中线大坑洞出现啊。还有桃园市哦，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行下，先前这边因为有小客车自撞事故占用在内线哈，那之前就通报说有车多回堵，不知道现在情况有没有改善哈，但因为这一起内线自撞事故还没有排除，还是要特别留意哦。再来，国道现在目前两个点因为积水严重持续管制，包括了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还有国三双向林边入口哈，都要避开嘿，拜托。好，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在台南这边哦，西港七股新化新市安定仁德归仁关庙永康，还有安南区安平，另外整个台南市的市区哈，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哇，看到那个即时雨量图，那个台南、高雄、屏东哈，起码今天也是紫报的路线啊。那高屏这边特别留意是小港、凤山、林园、大寮，屏东的话比较多乡镇哈，都要注意了。潮州、东港、万丹、竹田、新埤、新园、坎顶、林边、南州、嘎当。而且说这个以气象相关的资讯来看哈，都涨起预备气呀，今天继续，而且没那么快结束哈，大家真的要做好，怎么办？这个雨下得这么大哈，家里的那个有的排水孔你要注意点哈，在家里边自己排水孔哈，蛮爱清清的哈。还有当然外面如果说已经那个积水严重了哈，卖随便出来了哦，因为太危险了，等水退了再说哈。
1: 让时间回到那个夏夜，风吹着你

早安，现在是早上六点钟，我是传爱大使陈威权，快和我一起伸伸懒腰，用爱迎接新的一天，收听情广，让你一整天拥有满满的活力。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过后里中内线有起自撞事故，而目前国一双向仁德二出口因为积水严重，管制通行哦。另外国三双向林边入口也是同样情形哈。台北市的南京东路6段往国一方向过旧中路1段中线有大坑洞，已经有通报处理。桃园的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2行下，这里先前有小客车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内线哈，要注意是否车多回堵的情况哦。182线到双向20公里，目前因为道路坍方还是无法通行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

来6:04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大雷雨的及时提醒，现在呢针对了在北部这边哦，宜兰、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都要特别注意哦。宜兰呢是从宜兰市头城礁溪撞为圆山，台北目前是信义、大安、中正、万华、文山、南港，再来新北市哦，几乎大部分的地区，桃园呢也是好几个区域哦，新竹是东区、北区、香山，那新竹县呢竹北、竹东、新埔、关西、湖口、新丰、琼林都要注意，目前哦，这是大雷雨的范围内哦。好，这是在北部，然后呢在南部的话台南、高雄、屏东赶快爱注意，台南除了市区还有大部分的区域哦，都在范围内。高雄、屏东，尤其高雄的小港、凤山、林园、大寮，那屏东比较多乡镇也都要注意这个大雷雨的情况哈。哇，看到那个雨量图，好，南部这边也真是持续紫爆哈。各地因为累积的雨量非常的高哈，如果说单以今天来看的话哦，那不止屏东这里好几个区域超过了200毫米，包括台南的归仁、永康、关庙，还有高雄田寮、台南新化、高雄鹿竹、阿莲，蛮多的区域光是在今天几个小时都超过200毫米，那更别提若从昨天到现在，屏东竹田已经来到837毫米了，前几十名的雨量累积都在屏东哦。好，在温度方面，平地最高温现在在云林口湖30度左右。那到了中午前后，今天北部高温不算高，最多就是28度，中部的话是29。南部今天30度，然后东部最高29，离岛则是东部有到30度，离岛是29度啊。这样的清晨，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的乡亲啊，我们要一起加油啊！希望大家当出一平安呢。

哦，金鸡小子在我背上的翅膀，就算听不懂你哼哦，但这个旋律齁，真的是帮大家加油打气一下。这样的一个清晨，北部也好，南部也好，真的面对严峻天气的考验齁，希望大家都会当出去平安。两点十一分哦，来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啊，在国三南下 106.3 公里贵嘎当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占用在内线二车道齁，已经有通报处理。因为这起事故刚通报不久，马祖的背后给某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国三南下 106.3 公里贵嘎当要特别注意一下内线二车道齁，两台车追撞了。还有先前国一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有自撞事故。然后呢，在桃园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内线要注意，也是小客车自撞的情形齁。天雨路滑，有的地方即便雨是比较缓和了，但是真的就是地面比较湿滑齁，掌握好速度哦，一定要小心。那台北这边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中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爱注意哈。路况那些当播出，就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目前在宜兰、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都在大雷雨的范围内哈。那台南、高雄、屏东也是同款的情形，注意啊。

0: 哦，不管眼前的情况 O 不 OK， 有时候要帮自己加油打气一下 I'm OK。 听到是陶喆的歌曲。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哦，已经6:16了。尽管我是雅玲，有新的情况要注意哈。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一线有大货车自撞事故哈。而国一刚通报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有坑洞爱塞机啊。台南市南区这边台86线湾里路段下方因为道路积水有车辆抛锚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尽量先避开台86湾里路段这边哈，下方平面道路已经有积水了，而且导致车辆抛锚哈。台九线最新提醒，北上 54.3 公里平林这里摊方占用到部分车道。还有国三务必留意南下 106.3 公里贵嘎当内线二车道哦，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了哈，随即。而先前国一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自撞事故也要小心。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过旧宗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哈。桃园大园区这边行情北路往国道过二航下内线还是要小心小客车自撞的事故。182线到双向20公里还是因为摊方无法通行哈。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打电话。

提醒一下哦，就是因为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还有西南风的影响，那你看北部也好南部哦，下这么大的雨，累积的雨量非常惊人。那桃园石门水库哦，在昨天晚上水量就已经达到接近满库了，所以呢水利署北水分署提醒已经启动调节性放水了，昨天晚上七点开始就已经增加排洪隧道的排水量了哈。哦，我们都说希望这个大雨下在集水区，下在水库里哈，但是有一些水库真的越来越饱了哈，所以真的也要注意。然后呢得加多爱好，原本如果有计划到山区活动的朋友哈，还是先把计划往后延啊哈，安全上最重要嘿。

徐富凯歌声提供听讲人，唔单听讲人嘛，听注意家己安全的人吼。2:24哦。哦，今天这个早上路况好忙哦。哦，那有的地方因为下大雨，有的地方即便没有下雨，但是路面湿滑，所以今天自撞事故不少哦。哈，有一些排除了，但也有刚通报不久。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啊，大货车自撞了哈，小心。然后在国三南下106.3公里桂嘎当，这里是小客车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内线二车道啊。国一的话，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是自撞事故哦。还有国一的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要注意坑洞。台九线北上54.3公里平林这边探方占用到部分车道哈。而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也要注意是大货车自撞的情形哈。台北市的南京东路6段往国一方向过旧宗路一段中线要注意大坑洞啊。桃园大园区行情北路往国道过2行下内线还是有自撞事故哈，还没有排除哦。好，台86线湾里路段在下方因为平面道路积水，有车辆因此抛锚，尽量避开这个路段啊，拜托哈。好，以雨量图来看，好，光如果说今天凌晨0点到现在几个小时内，哈，超过200毫米的屏东的万丹、新园、潮州，然后台南归仁、永康、关庙这边哈都要注意哦。屏东竹田也是一样，还有高雄的田寮漏电，这是今天而已哦。那如果从昨天哈，现在全台雨量累积最高在屏东竹田已经来到852毫米了。坦白讲，100-200单的冻未掉啊，何况到800多毫米哈。那前36名都在屏东，累积雨量哈都有超过，有到600毫米以上的至少31个点。哦，台南、高雄、屏东，尤其屏东啦，在高雄累积的雨量非常惊人哈，尽量尽量，因为特别在山区这边哈，如果原本有规划要到山区活动的朋友哈，还是先调整一下计划哈。

0: 哦，已经6:30了。尽管我是雅玲，把这块背后金喜康调平，路况要特别小心哈。国一在北上过后里，务必留意中内线有自撞的事故。再来北上呢，在351公里冈山前中线有坑洞，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南下高科入口匝道有积水哦，要小心。那先前国一这边哦，是双向仁德二出口，是因为积水太严重，管制通行。国三林边入口也是同样情况哈，所以如果您行驶在国道上，不管是匝道或出入口，还是要多注意一下是否有积水的情况哈，尤其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些路段哦。好，然后现在台九线哦，北上在18.9公里北宜路三段有落石，以及北上54.3公里新北平林这边坍方哈，占用到部分车道。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小心啊！新北市五股新五路二段往南，在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有抛锚车哈。然后台北市的南京东路六段往国一方向，过旧宗路一段中线有大坑洞哦。桃园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航下内线自撞事故要小心。好，有新的路况你当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跨境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持续扩张。2026国际警察合作论坛邀集来自43个国家、超过200位警政、检调及执法机关代表，共同研商打击跨境犯罪策略。行政院长卓荣泰指出，当前犯罪网络早已跨越国界，

0: 除了查获300公斤伊托咪酯及破获历年最大宗重达 1.8 公吨 K 他命渔船走私案之外，也将伊托咪酯提升列为第一级毒品，并推动源头贺阻、强化查缉及重惩毒驾等14项措施，整合各缉毒机关能量，共同遏制犯罪蔓延。内政部长刘世芳则表示，2026年已经是国际警察合作论坛第八度举办，论坛逐渐发展成印太地区重要警政交流平台，未来将持续深化与各国执法机关合作，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1: Without security, there can be no prosperity. Without trust, there can be no cooperation. And without cooperation, we are not able to overcome transnational crime.
0: 应邀来台的国际警察首长协会 IACP 会长 David Rush 接受警广专访时指出，全球犯罪形态正快速演变，过去警方关注的是社区内的犯罪者，如今则必须面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犯罪集团，诈欺、洗钱及毒品犯罪高度跨国化，唯有透过情资共享、经验交流及互信合作，才能有效打击犯罪网络。
2: No longer is crime in your neighborhood, crime is global.And so having those global connections to be able to address crime as it emerges is vital. And I think the team here in Taiwan is doing an exceptional job at making those connections to assure that they stay on the front end of fighting the battle.
0: 谈到打击诈欺与洗钱， Rush 表示，美国田纳西州已成立网络调查小组，专责查缉科技犯罪及非法金流，并与地方及联邦执法机关密切合作，透过快速掌握资金流向，及时冻结犯罪所得，防止资金流入犯罪集团。Rush 特别提到，加密货币已成为跨国犯罪组织从事毒品交易、洗钱及诈骗的重要工具。2025年田纳西州接获超过1500万美元与加密货币 ATM 相关的诈骗通报，受害者多为高龄民众，因此当地已透过立法限制相关设备设置，以降低犯罪风险。
2: We were finding that those machines are being used by drug traffickers, by money launderers, and specifically on fraudulent behavior towards seniors and elderly adults.And so in Tennessee, we ended up banning those machines. And so to makes them illegal.
0: 另外在毒品防治方面， Rush 强调预防是第一要务。
2: And so I think prevention is number one, being able to tell the public the dangers of these substances and why it's important to do all we can to avoid that. The prevention efforts, I think, become some of the most important.Where informa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hands of the public are critical. They need to know the dangers.
0: 他指出，毒品泛滥已成为全球共同挑战。新型毒品成分复杂且危险性高，不仅危害使用者健康，也衍生暴力犯罪与社会安全问题。因此，面对新型毒品威胁，必须从预防教育、法规制定、执法查缉及戒治支持等面向同步推动，才能有效降低危害。Rush 也高度肯定台湾在维护公共安全上的努力。他表示，台湾名列全球第四安全国家，显示警方在治安维护及犯罪防治方面成果卓著。尤其台湾长期积极参与国际警政合作，持续建立跨国执法伙伴关系，展现卓越成效。Rush 认为，犯罪已不再局限于单一地区，而是全球性的挑战。未来各国更应深化情资共享与合作网络，共同提升执法韧性，携手打击跨境犯罪。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 ，Ohayo。安全至上 ，Hoki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不压铃。

0: 哦，再过几秒，6:39，台南这边台铁永康站到冈山站，因为积水，所以双向停驶哦，哈。在火车的部分，台铁从永康站到冈山站，现在双向都是停驶的情况哦。还有在国一北上8.4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车道。而国一目前哦，双向仁德出口还是积水非常严重，一定要改道哈，因为那个仁德出口这边是封闭的状态哦。再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是有积水的情况。然后呢，在新北五股新五路二段往南，在国一五股下方内一线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爱注意哦。还有在国一高架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自撞事故也是要留意。那以及桃园呢，行情北路往国道哦，过二行下小客车自撞事故持续占用在内一线，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主任航务员杨栋才，好的，早安。
4: 早安，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首先，松山机场目前下着小雨，气温25度。那我们松山有飞扬的其他国内机场部分，马祖的南干机场、北干机场多云的天气，气温也是25度。离岛的澎湖、金门都是下着小雨，气温26到27度。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是下着小雨，27到28度。航班动态方面呢，国内线航班目前都正常起降，而国际及两岸航线也都是正常。接下来提醒大家，为维护飞扬安全，在机场四周的一定距离内是禁止饲养鸽子或是喂食野鸽的。以我们松山机场为例呢，在起飞和降落航道旁的基隆河以及淡水河河道，还有机场附近的和平公园都是不可以的。大家在这些地方游玩之余，要特别注意，以免飞机的发动机吸入异物造成意外。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0: 好的，谢谢主任航务员杨栋才的提醒。来，高雄鹿竹这边有一个最新提醒，漏掉忠孝大社路口跟中心路197巷。大同路276巷口这两个点的平交道设备异常，栅栏无法升起，所以是无法通行，要避开哈。台南市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向汽车道都因为积水而封闭啊，务必留意哈。那因为呢，这个几个小时内哈，在台南、高雄也好，屏东累积的雨量就已经非常惊人了，有很多地方都出现积水哈。如果您必须经过地下道或者比较低洼的地方，一定要确认一下前方的情况，加个继续向前走。而台南市呢，这边因为台铁的永康站到冈山站哈，也是积水的问题，目前双向都是停驶当中哈。新北五股在新五路二段往南，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有抛锚车。然后台南的台86线湾里路段，这边因为平面道路下方平面道路积水，先前就已经有车辆抛锚，也是尽量避开这个路段了哈。好，再来。国一还要注意在南下高科入口这边，高科入口匝道，南下的高科入口匝道有积水，然后双向仁德出口因为积水太严重了，还是无法通行哦，一定要改道哈。那以及国一北上8.4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啊。国三最新提醒，北上过埔顶二隧道外线有轮胎皮。

然后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也要小心。而在台九线呢，北上 18.9 公里北宜路三段有落石，而北上 54.3 公里平林这里塌方占用到部分车道。嘿，哦，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哈，0800-000-123。补充一下，先前桃园行情北路往国道方向过二行下，这边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了，感谢热心用路人通报啊。

欧雷斯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其实谁陪谁还不知道哈，但重点是有人与你同行。好，再过几秒，6:49分了。

今天的这个灾气好忙好忙啊，真的，因为这个北部还有南部现在还是有明显下雨，有些地方雨势还蛮大的，所以今天自撞事故特别多哈。买机会背后金某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来，国一南下 72.3 公里过杨梅路肩，还有南下30公里细五，在五谷转接道前也在路肩，都是自撞事故，都刚通报不久哈。国一还有北上过后里中内线，这边也是自撞的情形。然后北上351公里冈山前要留意中线有坑洞。再来南下高科入口匝道积水哦，还有双向仁德出口积水实在太严重，现在也是封闭的。国一还要注意北上 8.4 公里过汐止，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而国三北上过埔顶二隧道外线，注意一下轮胎皮。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哈。台64线西行15公里三重前内线有大货车自撞的情况。而目前台铁呢，永康站到冈山站哦，受到积水影响，双向还是停驶当中哈。再来，台南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向汽车道都因为积水而封闭。倒是高雄鹿竹忠孝大社路口，还有中兴路197巷、大同路276巷，这边两个平交处的设备。现在这个异常情况已经排除了。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哦，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哈。

哦，这北部也好，南部也好，有的因为下大雨而积水，我们只能发挥想象力啦，想办法你面对的是一片海洋。

真的遇到积水，你想眼前那一片简直就是汪洋大海。好，6:54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台64线西行三重前内线大货车自撞事故已经解除哦。而国一南下在222公里过北斗，中外侧也不勾绳。然后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嘿。然后南下呢，在30公里西武五股转接到路肩，以及南下72.3公里过杨梅路肩都有自撞车哦。再来国一的北上8.4公里过汐止外线也有两台大货车追撞了。而在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要留意自撞的情形。北上351公里冈山前中线坑洞里加哈。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保险杆掉落了。哦，高雄翠华路平山国小路段这边有积水。台南北区小东地下道东西双向汽车道也是因为积水封闭哈，而目前台铁永康站永康到冈山站也是受到积水影响，目前双向都停驶。哦，之前国一还要注意哦，双向仁德出口哈，因为积水太严重，持续封闭啊。以及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然后看了一下目前大雷雨的及时提醒，主要的针对的宜兰、双北、桃园、新竹县市，那台南、高雄、屏东哈，这也是有的。哎呀，不管是北部还是南部哈，面对这个这么大的雨量、这么大的雨势，如果您还是得出门得开车的话哈，那就在背后给猫要特别提高警觉哈，重点掌握好速度哦，拜托拜托哈。好，到了7点，我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希望真正会当帮助大家出入平安呐哈。天气哈，这你要拜好，不要紧哈，心头俩好听，希望大家都安全呢。我是阿玲，咱来后礼拜再空中再会喽。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七点，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8.4公里过汐止，有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哦。以及在北上林口 B 出口，两台小客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在外线。那南下的话，国一南下30公里，汐五五股转接道路间，南下72.3公里过杨梅路间都有自撞车。国一在北上过后里中内线也有自撞事故哈。然后在目前国一双向仁德出口，因为积水而封闭，南下高科入口匝道也要注意积水的情况。国十东向31.3公里旗山前内外侧之间有保险杆掉落哦。高雄这边翠华路平山国小有出现积水，桃园的竹围大桥进行预警性封桥。台北市的福林路100向55弄路树倒塌，影响到通行了。台铁的永康站到冈山站因为积水的影响双向停驶。而在新北五股哦，新五路2段往南，国一下方五股，国一五股下方内线有抛锚车哈。国一最新通报，北上9.8公里过汐止，中线小客车、大客车的事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我是隧道，在台九线上的草埔隧道，每天看着来往的车辆，一切看似风平浪静，但速度正在被试探。
1: 嘿嘿，这里没人，我来吹个油门。
0: 有人以为只要踩下油门就能更快通过，提醒您，草埔隧道速限70公里，请保持安全车距。
1: 啊，没问题啦，我都有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
0: 然而，真正的危险不止在速度。
1: 啊，什么声音啊？不会是我车上的货物没绑好吧？
0: 没错，就是那没有捆紧的货物被若有似无的缠绕，一旦掉落，可能引发严重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1: 糟糕，货物掉了要赔钱的。
2: 请记得出发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靠。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0条规定，货物掉落可处新台币3000至18000元罚锾。另外，草埔隧道内属于封闭空间，且设有车道变换限制。为了避免驾驶因视线变暗、空间感压缩而反应不及，请在速限内行驶。每一段平安的旅程，从你放慢速度的那一刻开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Are you ready? 用崭新的心情迎接早晨的第一道阳光。
1: 欢迎收听金广早点名。

Hello， 早安所有的朋友，我是班班，欢迎收听6月26号星期五的金广早点名。今天受到了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还有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哦，今天在台南、高雄跟屏东呢都是停班停课的。从昨天开始雨一直下不停，然后呢闪电打雷哦，哇，整晚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目前雨势也都相当的大，今天停班停课，我们还是要提醒朋友，这个非必要不要外出。那如果说外出的话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现在国道1号中山高北上的351公里，就在南子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这个路面坑洞的一个情形。那先前提醒说，在台南市的小东路地下道双向的汽车道积水过深，然后封闭。那刚刚通报说的这个状况已经解除了，小东路地下道呢现在已经恢复双向的一个正常通行。另外在高雄市的左营区，在翠华路平山国小的路段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先前所提醒在路竹的忠孝路大社路口，还有在中兴路197巷、大同路276巷口两个地方，铁路平交道本来设备异常，栅栏放下之后没有办法升起来。不过刚刚的湖内分局通报进来说，这个状况呢已经排除了，所以呢要通过这个平交道路段现在是 OK 没有问题的。跟火车有关系的一个讯息呢，就在台铁的永康到冈山，也因为呢这个积水哦，现在双向都是停驶的一个状况。今天如果要搭火车的朋友，务必要注意哦。到目前为止，台铁的永康到冈山站呢，目前因为积水的关系，双向是停驶的。昨天下了一整天，夜晚又下了这个一整夜的雨哦。那目前也都还在下雨当中，雨相当的大。目前在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双向的出口都因为积水过深封闭不通，国道一号的仁德交流道出口双向都是封闭不通的。等一下在高科交流道入口匝道也有积水的一个情形。另外在国道三号呢，也有一个路段呢也通报说积水的这个状况，因为太深哦，所以呢也是封闭的。在国道三号林边交流道双向入口现在也因为积水过深是封闭的，林边交流道下方呢本来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积烟水的一个状况，现在也因为积水

过深，国道三号的林边交流道双向入口都是积水封闭。如果一定要外出，有些朋友可能还是必须要上班了，要外出的朋友若遇到积水路段的，千万不要勉强通过，以免发生危险。

SHE 所演唱的《美丽新世界》。冈山区的公园西路在45号的对面，先前有一起交通事故的通报，经过的驾驶朋友呢，也务必要留心注意行车的安全。可能是的学甲区在中华路跟华宗路口，新市的复兴路850号就在加油站的前面，现在也有交通的事故。收到了第7号台风米克。

在台湾东侧海面北上，还有锋面接近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哦。从昨天一直到今天，在我们南部地区的降雨都是在持续当中的。那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呢？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今天晚上哦，下雨就会稍微减缓一些些，但是水汽还是偏多的，并不是说就不会下雨，只是比较减缓一些些。所以呢，在西南风迎风面还是会有显著的一个降雨。明天开始呢，白天哦，风面就会逐渐的北台，但是呢，大环境还是不稳定的，所以在中部以北跟东半部的山区呢，明天还是会有显著的一个降雨。预计要到28号，也就是在礼拜天开始，天气才会比较回稳，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的，在今天到明天呢，天气也都还是不稳定的一个状况，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雨势非常大的一个情形。今天在台南、高雄、屏东呢，都是停班停课的哦。我们提醒朋友呢，这个非必要不要外出。那如果因为这个工作的关系啊，或者因为其他原因一定要外出，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台南市的小东路地下道目前呢已经恢复正常的一个通行了。国道一号在仁德交流道双向的出口现在积水过深封闭，国道三号林边交流道双向入口也因为积水过深是封闭的。高速路在高科交流道匝道周边道路积水，家人朋友说呢，大概有半个轮胎半台车高哦，不是半个轮胎高，是半台车高，所以是没有办法通过了吧？在这个周边道路哦，高科交流道匝道的周边道路，家人朋友回报进来说，积水的道这个高度呢，大概到半台车的这个高度，所以车辆经过呢，一定会被卡住的。所以我们提醒家人朋友一定要留意，还是要提醒哦，今天呢还是必须要外出的朋友，遇到积水路段，千万不要勉强通过，以免发生危险。有路况要通报再告诉我们，24小时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电话拨通之后请按5。今天在高雄地区呢，一样哦，一整天都是阴阵雨雷雨的一个天气。那这温度方面，在南部地区，今天温度从25度到29度。

国道上的交通状况呢，目前主线道交通的情形呢，大致上是 OK 没有问题的，不过雨势呢有时候真的相当的大，有时候稍微呢就是缓和一些些，还是提醒在这个道路上行车，高速公路上速度比较快，开亮车前大灯，那么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行车的状况，不要太快了，在这个路面上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薄薄积水的一个情形，要注意一下水漂的现象。

0: 줄거야
1: TWICE 所演唱的 I love you more than anyone。 高速路在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受到入口匝道积水的一个影响哦，在刚刚已经完成了入口匝道的封闭，所以要利用国道一号中山高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入口进入高速路的朋友，现在此路不通哦。刚驾驶朋友就告诉我们说，积水已经有半个车身高了，所以刚刚我们就说半个车身高，那车子经过的话呢，一定就是会卡底下，就是掉底下，没有办法动哦。所以呢，在刚刚就已经进行了这个入口匝道的一个封闭了。南下的高科交流道因为积水过深，入口匝道在刚刚呢已经完成了这个封闭的一个管制，请驾驶朋友不要再从这个方向过来。

宣誓小港区的南新路要往红毛港的方向，南新路上因为路树倒塌，现在呢也刚好把路给挡住，所以也没有办法通过。除了在国道1号中山高南下高科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呢，因为积水封闭管制之外，在国道3号的林边交流道双向入口，也因为平面道路积水过深，积水的这个关系，所以是封闭管制，没有办法通过的。国道1号在仁德交流道呢，双向两个出口，也都是因为平面道路严重积水，现在是管制通行，务必改道行驶。台铁的永康站到冈山站目前也因为积水，现在双向都是停驶的一个状况，今天如果要搭火车的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目前台铁从永康到冈山是停驶的。另外呢，分局也跟我们通报说，在台28线19.8公里的月球路段，因为路面积水，现在双向没有办法通过，已经实施了道路的一个封闭。台19甲线在65.5公里的地方加封路段，也因为路面积水双向是不通的情形。台17甲线在24.2公里的和平路段，也因为双向积水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受到今天豪雨的一个影响哦，台20/0/105线从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呢，目前是实施了道路封闭。

的朋友说呢，在这个市区的平面道路呢，有一些积水比较明显的地方，像在前镇轻轨站的梦时代旁边凯旋路呢，就积水大概有半个轮胎高，半屏山要往高铁的方向呢，也是积水有半个轮胎高。国道三号在南下的 355.1 公里的地方，就在靠近关庙交流道，在路肩呢有边坡土石滑落下来的

的状况哦，也请驾驶朋友务必要留心，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55.1公里，靠近关庙交流道路肩有这个边坡土石滑下来的一个情形。

赵传所演唱的《快乐似神仙》。7:28。今天受到了台风外围环流锋面接近，还有西南风增强的影响哦，雨下个不停。台南、高雄跟屏东呢，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一个状况。我们还是提醒朋友呢，非必要不要外出。那目前呢，受到这个下雨然后积水的一个影响哦，在高速公路的这个匝道受到影响的，包含了在国道1号南。

宁夏高科交流道入口遭到封闭，国道三号双向的林边交流道入口封闭，国道一号仁德交流道双向的两个出口呢，两个地方的出口都是封闭的。182线在台南龙崎区182线双向在20公里的地方也因为道路坍方封闭，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行的。7:19，在音乐当中准备收听7:30重点新闻，5分钟后再回到高雄台的节目现场。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持续发布豪雨特报，受到米克拉台风北上锋面接近以及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今天屏东县高雄市有局部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台南市恒春半岛以及新北市山区有局部豪雨或大豪雨。为避免致灾，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停电停班停课。而台铁表示，受到超大豪雨影响，台南站水淹轨面，导致永康冈山间路线暂时不通。清晨5:25已成立一级应变小组。此外，受到死伤事故影响，台铁自6:45起，园林社头间站以西镇线单线双向行车，上下行各次列车皆有延误。花莲万里溪上游堰塞湖昨天已发布黄色警戒，下游凤林镇万荣乡公所警戒区已启动预防性撤离，近170人陆续撤离家园。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预计最快今天下午将溢流。记者朱瑞森报道。
2: 受台风米克拉外围环流影响，花莲万里溪堰塞湖因豪雨持续蓄水，防灾警戒再度升高。行政院长卓荣泰在行政院会中听取相关部会报告后，要求中央地方提高警戒，持续监测，并提前完成疏散撤离及防灾准备，避免豪雨造成灾害扩大。
3: 我们已经就米克拉台风的动向，由农业部、交通部、内政部、经济部还有原民会都提出了相关的报告，我们特别注意到有几处的堰塞湖，那这个都在整个农业部林保署的这个监控当中。治水运算当然越快通过是越好，那目前农业部指挥它农损的相关的费用来做因应，最终还是要把预算通过才是最好的解决之道。
2: 农业部林保署署长林华庆表示，林保署模拟堰塞湖溃堤及大量土沙下泄等最不利情境，推估下游可能受影响范围，并据此协助地方政府建立保全对象名册。行政院顾问李孟燕已赶赴花莲凤林协助应变，政务委员纪连成也将在26号前往花莲了解现场状况，协助中央与地方共同应应。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政府修烟害防治法，加重电子烟罚则，持有者提高行政罚，最高罚10万元，输入、制造、贩卖、供应最终关7年。国建署长沈金芬强调，修法上路后会有1个月缓冲期，也正沿用自动放弃回收机制。记者尤若纯报道。
4: 国检署署长沈金芬说，电子烟沦为毒品依托咪纸的载具，为了从源头阻断，修法加重罚则，持有者的罚则提高到3到10万元，并当场没入，而制造、输入、贩卖还要背负刑责。
5: 那除了持有必须要没入之外，那你使用跟持有的罚款，这个是行政法，罚款就是提高到3到10万。那针对这些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好，那我们会根据他的行为的严重度跟他行为的这个造成的危害，这个物品的数量，这个部分都会。

0: 进去刑罚。那但是刑罚有比较重的，也有刑罚比较轻的。哦，那基本上其实就是最高可以处1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沈金芬表示，刑罚公告后将有1个月的缓冲期，国建署也正在研议自动放。

0: 以及汽车驾照笔试改采全选择题，并首度纳入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记者杨欣报道。
1: 6月30号起将实施驾照考验新制，公路局长林福山表示，驾照遭吊销且禁考三年以上的人，重新考照前，除了需要完成道路交通安全讲习，还需要依申请考验驾照车类，先到驾训班完成驾训课程。禁考六年以上的人，必须再接受公路人员训练所教育训练课程。公路局表示，吊销禁考三年以上驾驶，可以依原持有驾照等级，申请考领同等级或以下车类驾照，但禁考六年以上者，只限考小型车及普通重型机车驾照。
2: 那如果被吊扣驾驶执照三年以上不得再考的部分，那未来这些人在重新申请考验的时候，就必须要强制到这个驾训班去完成驾训的一个课程之后，才能够报考。第二项措施，原来汽车考验的笔试内容会做一个改变。那以往有选择题，有试回题，从六月三十号之后取消是非题，全部改为选择题。
1: 另外，汽车驾照笔试全面取消是非题，改为五十题全选择题，并新增五题危险感知情境影片题，占比达10%。同时，也将速度观念纳入汽车笔试必考题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台南交通路况报予你知，我是市长黄伟哲。
1: 7:37，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台南地区的交通状况，还有天气的一个情形，要交给台南市交通大队。我们要请陈汉全来提醒。汉全早，
2: 班班早，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台南市区在仁德区的保安路二段647号前有交通事故，新市区在西拉雅大道加油站前自小客车与机车的事故，现场员警正在排除当中，行经事故点时请小心驾驶并注意彼此的行车安全。在道路积水影响行车安全的地点，在东区的虎仁地下道、大同路地下道封闭，东区的崇明路与重新路口封闭，玉龙路与玉义路口也是封闭，永康区在大湾东路与昆大路口往昆科大的方向封闭，复兴路与高速一街口往昆大路方向封闭，仁德区在中山路与文德路口往仁德交流道的方向封闭，中山路与中正路口也是封闭，安平区的中华西路与民权路口也是封闭。提供一则交通安全宣导，在此呼吁驾驶人酒驾零容忍，酒后不开车，酒后请搭计程车、大众运输工具或找代驾，才能平安回到家。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祝你行车平安。
1: 谢谢汉全告诉我们在台南市区目前的交通状况哦，在市区的道路呢有很多的地方受到这个积水的一个影响哦，所以有很多的路段包含有一些地下道呢也都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哦，那都有拉起这个封锁线。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如果在外头行车哦，遇到这个积水的路段有封闭，不要硬闯，然后呢就算没有封闭，但是遇到前方积水呢，不确定水多深，所以呢真的不要冒险通过，以免发生危险。高雄市楠梓区的翠华路。

0: 路从平山国小到加油站这段路双向积水已经半个轮胎深了，所以刚刚左营亲子中心也通报进来说，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改道行驶。翠华路从平山国小到加油站前的这段道路双向积水已经有半个轮胎深，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提早的避开。
1: 哎，小豪，我跟你说，好东西就要跟好朋友分享。我知道你最近开车很累，给你个开心跳跳糖。
2: 开心跳跳糖，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吃下去能让你开心的东西啊。哎呀，别多问了，反正能让你开车时提振精神的就是了啦。
2: 哎，你那不是毒品咖啡包吧？不好不好，万一吃了心悸或是太嗨，开车不仅危险，万一出事了我还得担责。哎，害人害己我才不要呢。若你身边的朋友向你介绍能够振奋精神、提高表现的果冻、咖啡包或电子烟，这有可能就是新型毒品。里面的成分能造成你心悸、体温过高、精神恍惚、幻觉、情绪失控等情况。
1: 尤其含有依托咪酯的电子烟，俗称丧尸烟弹，更会让全身肌肉不自主抽动，全身颤抖僵硬，影响身体控制能力。若吸食这些毒品后还开车上路，就像一颗移动炸弹，不仅危害自己生命安全，面临重罚之外，更可能伤及无辜用路人，造成无法挽回的遗憾。
2: 根据刑法规定，若毒驾因而致人于死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200万元以下罚金。另外，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毒驾驾驶人处以1.5万以上12万元以下罚锾，并当场移至保管该车辆及吊扣其驾驶执照1年至2年。致人重伤或死亡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领。
1: 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毒品不上身，安全不离身，拒绝毒驾，平安回家。为了自己、家人及所有用路人的安全，请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毒后驾车，共同打造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及所属各分局提供。
0: 先前所提醒，在国道10号高雄支线东向的31.3公里，在旗山路段呢，内外车道掉落的保险杆，这个掉落物已经排除。
3: 暑假到了耶，要去哪儿玩呢？
1: 听说今年屏东有个超狂的活动耶。
4: 没错，超人气的屏东夏日狂欢季，7月4号起在屏东县民公园盛大登场。
3: 有多狂？
1: 户外有2座超过6公尺高的超大型蜡笔小新和小白，可爱到让人手机拍不停。
4: 而且活动全面升级，规划狂欢乐园、夏日剧场和主题展览三大主题，大小朋友都能玩得开心。
3: 哇，那第一天有特别活动吗？
1: 当然有，7月4号开幕当天，超人气巧虎将携手欧剧团带来巧虎奇幻音乐世界精彩演出。
4: 更棒的是，狂欢乐园、夏日剧场以及户外气偶通通免费体验。
3: 这么好哦，屏东夏日狂欢季我来喽。
1: 7月4号起，我们屏东县民公园见。
4: 更多活动资讯，请上2026屏东夏日狂欢季官方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屏东县政府提供。
0: 7点43分。高雄市的前镇区中山民权路口附近的家里朋友说，在机车道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台一线省道在路口的路段呢，这个平面道路因为有积水的关系哦，现在是没有办法通过的，也都要绕路。

乔玉妮所演唱的《非爱你不可》，台南市的仁德区在保安路二段647号的前面有交通的事故，仁德的保安路二段647号的前面有交通事故在处理当中。国道三道，我们刚说在南下靠近关庙交流道，在外侧路间有土石滑落的一个状况。那家里朋友说呢，在北上的353.4公里，比较靠近新化休息站外侧路间呢，也是有这个边坡滑落的一个情形，而且水沟呢已经淤积起来的，像这个淤积成河啊。听众朋友的描述是这样子哦，所以在国道三号北上呢，靠近新化休息站，也务必要注意一下，在外侧路间呢，这个水沟的水呢，就感觉已经有好像溢出来的一个状况，然后呢，有土石滑落的一个情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要提高警觉，注意行车的安全。说到这个大雨的一个影响哦，那么在交流道的行车状况呢，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科交流道入口持续是封闭，没有办法行驶的。国道一号在仁德交流道双向的出口也都是封闭不通，国道三号双向的林边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不通的。台铁的永康到冈山目前因为积水双向停驶。小港的南新路要往红毛港方向，南新路上因为路树倒塌也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南子的翠华路在平山国小前的路段到加油站双向积水半个轮胎深，请改道行驶。几个事故在前镇的草衙二路跟佛德路口，前镇草衙二路佛德路口，前镇的宝泰路223号的前面，还有在桥头的李林西路146-1号的前面都有交通的事故。今天台南高雄跟屏东呢是停班停课一天的，我们提醒驾驶朋友呢非必要不要外出，那如果说必须要外出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注意行车的安全。

高雄市的新厝路跟凤林路口站的朋友说，积水也有半个轮胎深。在高雄市的新厝路跟凤林路口一样哦，这个地方也是积水有半个轮胎深。

0: 哦哟，功课等一下再写啦，我还要玩手机。
1: 又为了三 C 跟孩子大吵一架，明明想当个好爸妈，为什么总是在想做得更好跟越努力越焦虑之间不断的拉扯？
2: 面对孩子的学习压力、同侪比较还有情绪失控，现代父母真的好辛苦。别自责了，你需要的是方法而不是压力。陪伴您找回家庭温暖，特别邀请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精神科主任陈伟任医师为您带来专题讲座《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陈伟任医师将带领家长们理解焦虑的形成机制，辨识您与孩子的情绪地雷，不再互相误解与对立，更提供您具体可立即运用的教养策略。
1: 原来，提升亲子沟通跟情绪调节是可以练习的。
2: 没错，把教养压力转化为培养家庭韧性的好机会，陪您在教养路上更安定、更有力量。现代父母的挑战与对策，从焦虑到成长亲子讲座，就在8月30号星期日上午10点，位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礼敬大厅2楼办理。报名资讯请上家庭教育中心官网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给自己和孩子一个改变的契机，我们不见不散。以上为高雄市政府教育局家庭教育中心广告。
3: 台南市的东区目前在裕农路跟裕益路口积水过深了，已经是实施道路的一个封闭了。在台南市东区的裕农路跟裕益路口积水封闭，仁德的中山路跟文德路

路还有在中山路跟中正路口呢，也因为积水过深，目前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所以在台南地区行车，一定要特别留心在市区的一些道路状况。仁德的中山路跟文德路口，以及在中山路跟中正路口，目前因为积水过深，道路是封闭不通的。

积水封闭的哦，请驾驶朋友务必要改道行驶。这是在台一线省道路竹秀传医院前双向道路，因为积水的关系哦，现在是道路封闭，没有办法通过的。

早上八点钟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实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八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幼师，南下湖口到新竹，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101.3 公里，在新竹系统前内线发生八台自小客车共三起的事故，北上 70.8 公里过高架阳明段的外线也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北上林口 B 出口的外线有五台自小客车、两台大货车、小货车以及大客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到机场系统，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车速落在10到30公里之间。其中北上9.8公里过汐止交流道，先前占用中线的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以及西五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国道三号北上的茄东到宝山，北上三鹰到树林和北上的安坑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往西的木栅到万方，以及国道二号往西的南桃园到机场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东21公里过板桥的内线有事故发生，台九甲线南下2.5公里过新店有小货车和机车的事故，台63线南下4.1公里过大里二的外线有自小客车自撞护栏，台74线往东刚过松竹出口的外线有掉落物，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掌握飞航动态，请听飞航连线。
1: 受到大雨的影响呢，平面道路的交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飞航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要把现场交给民航局高雄国际航空站，今天请主任航务员丁。